0: 小灰灰，是时候要离开了。
1: 可惜还没有跟赢叔叔说再见。
0: 我找过他了，不过他不在，我就留了一封信给他，但我有跟照顾我们的村民道别。这几天他们帮了我们很多。
1: 是赢叔叔。
0: 那个是暖羊羊以前提到过的小心吧？
1: 牛叔叔为什么会抓他？
0: 我们去看看吧。
2: 原来那个叫暖羊羊的就是星落的女儿，是我大意了，幸好现在找到了你。当年会云霄诀的人在大战时都离开了，现在只剩下星落了。
0: 暖羊羊，他妈妈叫星落，不是月羊羊吗？
1: 哎呀呀呀呀，冬天不要说话，很容易暴露的。
3: 所以一直派凶兽袭击我们的人是你？为什么那些凶兽会听你的话？难道你在帮饕餮做事？
2: 这你不用管，有你找到星落就可以打开封印了。
3: 你疯了吗？当年牺牲了多少人才封印了饕餮，如果放他出来，山海界又要生灵涂炭了。而且你的手不也是因为饕餮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吗？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2: 不用担心，我已经有办法控制他了。
4: 别疯了，你又不是没见过饕餮的能力，他这么强大，凭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控制得了他，到时候连你自己都会被他反噬。
2: 这个你不用管，既然你不肯帮我，那就别怪我了。
5: 报，外面有奇怪的飞行物，快来看啊。
2: 我来看看。
0: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赶快离开吧。
1: 但是外面有士兵把守着，
0: 这得靠我们的情报网了。

0: 暖洋洋，开始吧。天清地明，瘴气充盈。
1: 没想到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练成了追影术，真是天赋异禀。他
2: 可是星落的女儿啊！嗯，能成功吧？
3: 能成功的。
2: 又是这样子，昨天还以为他是累了，看来不是。难道是他体内那股能量在干扰他？ 扶住他才行，白炼师们摆阵。暖洋洋，我们来帮你稳住力量。

0: 会唱。天清地明，正气充盈，去！我看到了，有一缕光丝。
1: 光丝，我怎么没看到？
2: 我眼睛大，让我来看看。在哪儿呢？
0: 这缕光丝只有施术者才能看到。跟着这缕光丝走，就能找到你母亲了。
3: 谢谢大师姐。
0: 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
4: 嗯，那我们出发吧。
0: 他之前遭遇了什么？那股气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这两天我一直在打听消息，从村民那儿得知，他们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送菜出去，多好，不要出声。
1: 莹，飞行物如何了？

0: 飞得好快，已经不见了。
1: 对了，我听说你修复了一个面具。
0: 嗯。
1: 有什么作用的呀？
0: 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爸，你刚才让我看见的那个女孩不见了。
2: 不见了，宝弟。
3: 敖弟，
2: 什么？你说找不到？先停下，让我检查一下。
4: 竟然被发现了！
2: 别想逃！
4: 别欺养太甚了。这几天我已经把这里的通信弄好了，尝尝新宇宙的无人机吧。
2: 刚才的飞行物原来是你的。
1: 什么不怪我人啊？
4: 对对，不要小看老人家。
5: 对，那杨洋爷爷可是厉害的发明家。
4: 低调低调，
6: 快走吧。
2: 那个拐杖是关键。敖弟，
3: 敖弟，
2: 敖弟。
4: 你们就这么对待老人家吗？知不知道什么叫尊老爱幼？
6: 你们往北面走，去到天蝎营找秋，暖洋洋他们在那里的。
4: 这时我们去。
5: 那姐姐，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6: 他的目标是我，不会伤害我的。而且秋知道的话，会来救我的。
2: 带回去。
6: 你们快离开。
2: 别追了，打开封印要紧。
6: 赢，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2: 不用再劝我了，能量转换器。

0: 我没有选择。
1: 。
2: 凶兽，你一直尾随我想干什么？你跟了我这么久，还没死心吗？

0: 我们快去天蝎营。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武器，要小心点儿。先看看周围有没有凶兽。
1: 爷爷没了拐杖怎么办？
0: 我可是发明家，再弄一个不难。
2: 好大的怪物啊！
0: 吃我可以，不要吃这个小孩子。
3: 住住！
0: 我们快跑。
4: 对了，小慧慧，刚才你没有吓到吧？
1: 我才不怕，慢悠悠爷爷以前能变更大呢。
0: 嘘。

0: 这棵树和暖阳阳家门口那棵一模一样。
1: 这里只有奇花树，没有人呢。
2: 妈妈，你会在这里吗？

0: 菊花树，这是哪里？大家去哪儿了？
1: 吊坠，谢谢你帮了我，不客气。妈妈，我会帮你补好它的。我用菜干做的菜好吃吗？
2: 好吃。我来温暖你的手吧。
1: 谢谢暖洋洋。
2: 你的雪人好可爱。我们是青蛙。对。
1: 跟小新的回忆也是我跟妈妈的回忆。吊坠，暖洋洋，我是爸爸。暖洋洋，该睡觉觉喽。睡醒晒太阳，有暖洋洋就会暖洋洋。<笑>
3: 样子真的每天一变呢。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记录下来。嗯，<笑>
1: 暖洋洋，意思是我们生命中的小太阳。你叫暖洋洋，好不好？我要做个包包给女儿，希望你健康快乐，做一个善良勇敢的孩子。
0: 爸爸，我好想你。

0: 暖羊羊怎么突然不见了？该不会地上有洞吧？
1: 以前在奇猫国的时候，皓月也曾经带我和懒羊羊躲到树的空间里，我猜这树有问题。
2: 也许跟暖羊羊的妈妈有关，毕竟追影树的光丝是在这消失的。
0: 那是影叔叔。
3: 怪不得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星落，原来藏在了这里。

0: 杨叔叔，
1: 滚啊！
0: 杨叔叔走到树里面去了。杨叔叔，等等我们！
2: 妈妈，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快醒醒啊！这树在给妈妈输能量。
3: 原来在这。
2: 杨叔叔，你怎么会在这里？小心，小心，不是消散了吗？

0: 找了这么久，终于要成功了。
1: 杨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
1: 妈妈，你恢复了吗？妈妈，
2: 暖，痒，痒。我的女儿，
1: 妈妈。妈妈，奇花术士在帮你恢复吗？等你恢复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杨叔叔，你在做什么？
0: 你让开，我要带他离开这里。
1: 不行，妈妈还在恢复，你不要动他。
2: 快走，暖洋洋。
1: 爷叔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救！
3: 七七，你是？
4: 啊！他是上回救回暖洋洋的行舟。
5: 暖洋洋去哪儿了？
4: 那行舟，暖洋洋突然消失了，刚才还好好站在这里的。对了，还有赢叔叔，他刚才走进大树里面了。
3: 我们猜暖洋洋可能也进里面了，只是我们进不去。
5: 这树应该有百炼师开发了空间，要进去必须有他的气息才行。
6: 所以这棵树会不会是被星罗阿姨开发了空间呢？
4: 那暖洋洋进去就合理了，可是赢叔叔呢？
5: 不对，等我。
7: 奇花树在震动，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0: 我不会伤害他，但他必须跟我走。
1: 可是妈妈还这么虚弱，你不能带他走。暖洋洋，
0: 我说过这件事我有办法控制好，你不会有任何危险，跟我走吧。
1: 你不能碰他。
2: 暖洋洋，你快走，你打不过他的。
1: 我不，这么艰难才找到你，我才不要。
2: 暖洋洋，
1: 不许再走，
4: 我妈妈。
0: 你怎么回事？这火是什么能量？
1: 别伤害我的女儿。
0: 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闹了。

0: 把我妈妈还给我！
1: 到底暖羊羊在不在里面啊？急死羊了！

0: 羊叔叔，你有看到暖羊羊在里面吗？
1: 他是谁啊？
2: 他是暖羊羊的妈妈吗？
3: 你想做什么？
0: 等一下，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3: 放下他，
0: 把妈妈还我！
4: 居然能够命令那么多凶手，原来你一直在演戏骗我们。四大名将之一的营怎能干出这种事？
0: 不许走！
4: 暖羊羊，第45集，今天必须打开封印。
2: 放开我！
3: 那就在这里开启封印吧。
2: 我不会帮你的。
3: 那就由不得你了。

今天必须打开封印。嗯。

0: 那是暖洋洋那边，
1: 那我们快赶过去。

你的能量怎么越来越强了？妈妈，准备了这么久，今天谁也别想阻拦我。

0: 饕餮呢？
1: 妈妈，我们快离开这里！妈妈，妈妈，是真面具。

0: 姓仲，
1: 舅舅。
2: 好。
3: 蒹葭苍苍，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天放。
0: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1: 现在就去。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要点意思，拿着。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1: 八杠，敬酒不吃吃罚酒。报告します。吉川大尉がお探しです。
0: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嗯，
2: 嫂子，把衣服换上。
3: 媳妇儿。

0: 太好了，
1: ，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2: 救助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3: どうも。

0: 三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回来了，走，二哥回来，二哥回来了，
1: 二哥，
0: 大哥，大哥，大哥，二哥，
1: 好，
0: 兄弟们，嫂子没事吧？
1: 没事。
0: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三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0: 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0: 兄弟，大哥听你的。
3: 好。
1: 孟哥，
4: 到，
1: 车修好了吗？
4: 好了。
1: 大哥，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0: 兄弟，这
1: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0: 老三，
5: 二哥，
0: 带兄弟们上车。
5: 走走。
6: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1: 啊，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6: 当心啊！
1: 哎，
6: 自己多小心。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情况怎么样？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1: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2: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3: 捡便宜？怎么捡？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2: 别想了，疯子，
0: 走。
2: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1: 明白。
2: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0: 就是嘛，兄弟。
1: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
4: 行，别瞎评了，上车，大哥，上车，走。麦克，足元注意，前方警察各位，気をつけろ。 接着，接着快！

我二哥呢？在这儿呢！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0: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2: 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0: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曲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
2: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2: 你朕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的对。
2: 兄弟，
0: 一路上小心。
2: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刚齐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
3: 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4: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
3: 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4: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3: 嗨。
4: Let's.

0: 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あ、お前も。
4: 社長、来い。

0: 我们的，哎，
1: 处长，李克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海马还想撤离，我跟厂子留下来顶着，
2: 能不能拐子怎么顶？我盯着，不能让他们走。
0: 少废话，服从命令，快！
1: 处长，走！
0: 是，
1: 大家快下车。

0: 有本事杀了老子！他娘的，有本事弄死老子！狗日的！天放哥，
1: 放下来吧。
0: 柱子，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我去找村长。
2: 要不，
0: 柱子，
2: 这个你拿着，
0: 多加小心，
2: 自己小心哦。
3: 白阿姨，咱们走吧。白阿姨，天放哥怎么办？
4: 天放，不，我们还是得走。如果我们都留在这儿，只会给天放添更多的麻烦，还是得走。走，走，圆圆，走啊！
5: 注意，硝酸の方向からの銃声がなくなりました。支援に行きます。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投递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

0: 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

0: 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露，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4: 同窗不同路，
3: 郑英的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
4: 同血不同心。
5: 怎么又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4: 情义能否两全？高士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

0: 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

0: 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刺！
1: 你给我跟着！强子，过来！
2: 是吧？

0: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赚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0: 兄弟们，走！
2: 好。
3: 走。
4: 快走！
3: 早
4: く。
3: 早く。

0: 哥，别听我的，咱们分头走。
1: 好，分头走。
0: 疯子，屋里外六点这方向回头。

頑張れ。あそこだ。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来。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0: 不行，
2: 白阿姨，快上。
4: 走，白阿姨。
2: 白阿姨。

調査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我们现在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放我进去，
2: 歇会儿啊！
0: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

0: 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1: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5: 师傅，走！

0: 你说放就放，柱子，柱子，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 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他奶奶的，小鬼子敢偷！

么要救老子？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我要去把老太太救

0: 带着那几个娘们先撤。那你呢？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你也走。心里的手铁已经砸碎了，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你可能慌了。我错怪你，也不会放过你。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硬扛。二，嘎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1: 大当家。

0: 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2: 我能得出，请你拯救这些人。
1: 跪下！跪下！
0: 柱子！
3: 大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り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
1: 嗯，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0: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那你呢？
0: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1: 在那边，在后山。
0: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1: 天龙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听话，躲起来。
1: 你小心一点。
2: 多少？
3: 来，
2: 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3: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好，
5: 好，
4: 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3: 是。
1: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2: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6: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6: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2: 哎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7: 是，
8: 是，
7: 大哥。

0: 五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怕他个鸟！兵来将挡，你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1: 连中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2: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崩了！
3: 三儿，
2: 啊，
3: 怎么回事？
2: 没事儿。
3: 有情况吗？
2: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2: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3: 嗯，盯紧点儿。
2: 啊！兄弟，
4: 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
1: 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你说见就见。哎，
1: 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1: 都别跟了，
2: 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3: 一群废物。

0: 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1: 嗯，说的没错，
2: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1: 盯紧了。
2: 放心，我不会杀害他的。

0: 来，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呀！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1: 不怕。
0: 好。
2: 是我卢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哎呦，这……别动，
3: 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子！
2: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4: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2: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也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返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
2: 星。
3: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可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3: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4: 啥？我是胆小鬼？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四哥不会有事吧？
6: 我还悬。没给我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0: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哎，
2: 不是，这是谁吃了的？
0: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1: 兄弟们，听他的，
0: 先拿鬼子。
1: 好，
0: 等等。
1: 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2: 三儿，
1: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2: 明白。
3: 胆小鬼，
2: 闭嘴！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3: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2: 放屁！
0: 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
1: 二愣，
0: 咱们俩关在后面去。
2: 是，
1: 走。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0: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2: 带走，带走，带走。
1: 天放哥，保重，
2: 带走。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

0: 我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0: 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1: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就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0: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1: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
9: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爸，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后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0: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1: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0: 擦擦擦！
1: 你跟我来。

0: 这次真狡猾呀！看来我们得主动出击了，主动出击，凭啥？就凭我们这几个人？
1: 这样，我教你们一句日语，一会儿看见鬼子的时候，对他们大声喊，然后趁机干掉他们。
0: 杀人好使吗？
1: 废话，
0: 记住。
1: 味方，
0: 说。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味方，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2: パシャン、来い。

0: 鬼死在里边了！
1: 啥？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2: 外边全都是鬼子，
1: 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把所有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4: 来关西路，脱下身子，塞身子。
5: 哎。

0: 大哥，我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了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垭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垭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别听他胡扯，
1: 再不撤的话，都当没了。
0: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1: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0: 与其等死，还不如给他们赔了。兄弟们，动手！
4: 都别动！
5: 是。
6: 前面是。

0: 听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忍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1: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2: 死？为什么要死？
3: 難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走！走！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早く！急げ！

0: 天王哥，鬼子去追天王哥了。
1: 是啊，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你懂不懂这事啊？那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冲出去，要不枪就进去了。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1: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0: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吗，听你的。行，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村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锦锦，
1: 锦锦，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2: 行了，别废话了，别说话了。
1: 走，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

小心点啊。

0: 跑不动了。
1: 跟着我，我把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跑。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天浩哥，圆圆，天浩哥，
1: 哎，他们两个呢？
0: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2: 柱子，
3: 圆圆，以前用过枪吗？
2: 没有。
3: 敢不敢用？
2: 嗯。
3: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我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往陷阱里面引。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进据点。

0: 消息，好消息！
1: 相识曼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油脂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直精准，四七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0: 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脚，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曼岛，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曼岛，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曼品牌宣传员，香氏曼岛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曼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方的。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香氏曼官陈石角，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香氏曼鸟，成为香氏曼金。

0: 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1: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观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相识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

0: 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蒹葭苍苍，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4: 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
5: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6: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6: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7: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詳細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喂，找到人了没有？哎呀，
1: 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
0: 你们都往后退！
1: 老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桥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して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まねえ。

枪！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就这些。

0: 就是个累赘。八爷，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锦旗，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哎，
1: 小兰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 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你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墙子了没有？
2: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
1: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留着。啊？
3: 为啥会避着他？
1: 因为我答应他了。
3: 跟鬼子还讲信用？
1: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那你
1: 不懂。
2: 懂，我懂。
1: 僵尸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1: 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你娘的狗屁！
1: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

0: 你现在呢？
1: 在上面。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到这边。
0: 一、二、三。
2: 前有。

0: 天放哥，
1: 天放哥，
0: 我求求你了，
1: 阿姨，
0: 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白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上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了。
1: 我也累了。
2: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守卫呢？住他，先等等，让鬼子再靠近一点。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1: 怎么没声音了？

出了门，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放啊！
2: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
0: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苏美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苏美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3: 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3: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
1: 血压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
4: 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
1: 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
1: 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 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 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 包括白天我在遛弯。

0: 的时候血压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

0: 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

0: 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

0: 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
7: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6: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7: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今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全市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全面提升基层末端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市气象台今天再发高温橙色预警，16地最高气温将超37摄氏度，预计本周四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才会有所缓解。聚焦再生水高效利用的重庆解法，联播观察带来第二水源激活剂。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首先来关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昨天上午，云阳县盘龙街道一再测地质灾害隐患点突发险情，由于监测预警及时，响应处置迅速，受威胁的7户16名群众提前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上午10点多，云阳盘龙街道地灾监测员张成在石楼村龙王庙滑坡点位巡查时，发现该隐患区域后侧房屋变形加剧。
2: 房屋有异响，有部分都瓦片掉落，我第一时间上报给街道。
1: 接报后，当地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联合驻守地质工程师，快速研判风险，指导街道干部、群防人员紧急开展人员撤离，并设置警戒线，封闭危险区域。
3: 根据最终的一个排查情况呢，我们还是，对强变形区的7户16人进行了一个临时的撤离。
1: 居民刚撤离15分钟，10点50分左右，该滑坡体突发大面积变形滑动，强变形区内的一间偏房轰然垮塌。但因排查预警及时，转移处置果断，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据驻守地质工程师介绍，该点位为再测隐患点，曾于2023年完成排危除险及排水沟修建。此次是受前期持续降雨的影响，险情复发，变形体量大约2.5万立方米。所幸经紧急处置后，地表无明显形变，险情总体可控。目前，当地已对周边隐患点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妥善安置了撤离群众，并对滑坡下部受威胁的10户31人也落实专人24小时。

0: 监测居住，定期入户巡查，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同时积极与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会商研判，申报工程治理项目，争取资金支持，最大限度降低地灾可能带来的损失。
2: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扎实推进，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紧扣重点领域，前移防控关口，闭环清零隐患，全面提升基层末端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3: 在中线多个路段除险加固工程正加快推进，在城前路东西镇临江田坝子路段治理工程已进入尾声，通过施工解决了边坡垮塌问题，车辆恢复通行。在百日攻坚行动中，重庆各水运航电枢纽持续抓实安全管控，走进正在建设的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作人员正对作业风险点位逐一排查，清单化闭环整改，针对暴雨洪水工程还建立了分级应急处置机制。
4: 在橙色、红色高等级预警状态下，各标段立即停工，组织人员撤离，应急队伍及防汛物资到位，各参建单位形成联合巡查组，针对可能发生的险情加强监测，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3: 为提升隐患排查水平，嘉陵江草街航电枢纽近日完成动态洪水数字孪生系统升级，通过模拟预演显著提升洪水预报精准度，
5: 结束了以前靠经验判断洪水趋势反复调整调度方案的历史，既保障防洪安全，又提高发电与水资源利用效率。
3: 群防群治关键在激活基层共治力量，沙坪坝区依托141基层治治平台，广泛发动辖区居民、环卫工人、商户等群体，畅通风险隐患上报渠道。外卖骑手聂小林就经常在工作中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6: 发现那种安全隐患，我们协调上传到愉快办的那个 APP 里面，然后他们收到那个照片过后啊，进行整改。
3: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沙坪坝区依托院坝会、网格会等开展宣教活动150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2万余份，发动1600余名红岩骑手参与防灾减灾宣讲，将科普融入隐患排查、安全检查、应急演练全过程。
7: 推动群防群治社会宣传进小区、进楼栋、进家庭，不断织密织牢社会宣传网络，营造起群防群治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
3: 为调动市民实险报险的积极性，大足区近日印发新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办法，当地为两名成功预警地灾、实现人员零伤亡的基层预警人员发放奖励。连日来，各地举行多场景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在开州区汉丰街道圣山社区的应急演练现场，驻守地质工程师就地开展实景教学，提升群众防灾避险实操能力，
8: 不断提升群众实灾、保灾、避灾能力，推动地质灾害防治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转变。
3: 永川区近日举行森林火灾处置联合演练，电力、林业、消防等部门运用无人机灭火、红外与火排查等智能化装备，快速完成火情上报，空地协同扑救全流程处置，检验多方联防处置能力，
9: 全面检验了电力加林业加村社三方网格的协同作战能力，打通火情预警、核查、处置闭环通道，坚决守牢电网运行与森林生态两道防线。
2: 高温天气下，森林火灾风险持续攀升，全市应急部门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坚持人防技防协同发力，织牢山林安全防护网。
3: 云阳县森林覆盖率超过58%，森林防火压力突出。当地在42个乡镇全面推行十户联防加四有装备模式，将防火责任压实到村组农户。在双龙镇六合村，一场森林防灭火演练正在进行。接到预警后，村级联防组3分钟内携带装备抵达现场开展先期处置，镇应急大队5分钟内整备赶赴支援，快速完成火情处置。
10: 现在有派的有四有装备，林区范围内家门家户就有那个防火设备。任何一个人的话，再忙起些旱涝就到。一般小镇头的话，基本上都够是那个我们十来个人都够把它给搞定了。
3: 目前云阳县已建成5029个联防体，覆盖联防户近55000户，推动群众从防火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应急装备从库房走向一线。 在缙云山高新区片区，重庆市专。

0: 专业应急救援高新区支队采取无人机巡护、车巡、人巡相结合的方式，24小时值班值守，筑牢森林防火网。目前，重庆高新区已构建起一个区级指挥部统筹调度，缙云山、中梁山两个前置指挥部靠前指挥，11支应急救援力量全天候备战的1+2+11森林防灭火指挥体系，
1: 扎实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依托数字应急、智慧林长等应用，一品同揽挂图作战，以网格化人防、智能化技防、夯实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0: 除了配齐基层人防力量，我市还同步强化技防手段，全市日均出动230架次无人机空中巡检，9000余人次带装地面巡护，形成空地一体防控网络。
2: 目前全市应急管理系统配备中大型直升机7架，各类无人机700余架，具备空中侦察、三维建模、空中通讯、空中灭火等8大实战能力。我们依托北碚、龙兴、万州、永川4个基地，构建市域内1小时、成渝地区2小时航空救援圈。

0: 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北碚、潼南、巫溪等16个区县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不过，秋老虎即将暂时离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冷空气将逐渐东移南下，我国大部将次北向南出现一轮明显降温。预计到本周四，重庆的晴热高温将有所缓解，最高气温回落至32摄氏度以下。再生水利用是国家水资源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日前，全国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试点工作完成。我市璧山区以价格机制和特许经营模式激活市场化运营，成为全国典型案例之一。今天的联播观察去认识一套让再生水不再停留于概念的重庆解法。
1: 10公里的云巴慢行系统呢，是串起了璧山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与之配套的25万平方米的绿化呢，则为整座城市增添了生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秀湖公园站。早上7点过，这些自动喷头呢，已经开始了辛勤的劳作。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大的面积，水从哪里来？我身边的这一抹蓝就是答案，再生水。
2: 再生水指的是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可重新循环利用的水资源，增工减污一举两得，被视为稳定可靠的战略性第二水源。在璧山，区内无过境河流，当地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1/3，这逼着璧山必须寻找新的水源。2010年，璧南河水质提升行动启动，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提升后，水质具备了再次利用的条件。
3: 经过生物处理、膜过滤和消毒之后，能满足市政杂用、工业冷却和生态补水这些需求。
2: 近年来，璧山积极推动全区6座规模化污水处理厂变身为再生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达到10.9万立方米。有了可用的水，璧山还有先天优势。
4: 地形相对比较平整，6座污水厂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这对于我们管网的初期投入能够极大的降低一些成本，整个布局更加合理。
2: 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编制了再生水专项规划，建立水质水量统计台账，同时成立区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水利、住建、城管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城厂同步、厂网同步。有基础、有规划，如何驱动？这是再生水由概念走向实际使用的关键。璧山的探索是成立企业并赋予城区再生水特许经营权，让企业成为建设和运营的主体。
4: 再生水呢，通过成本加上税金加上合理的利润，进行了定价，

0: 那么目前呢是1.88块每吨，价格还不到自来水的一半。再生水的定价呢公开透明，3年一监审，不需要强制推行，全靠性价比。
1: 特许经营。

0: 药学院就是其中之一。
1: 设置了多个再生水的设施设备，预留了管网，全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完工后，我们接入公共管网，用来浇灌绿化。
0: 如今244公里再生水输配管网在璧山织就了一张两纵四横的木字形大网，将规模化污水处理厂和用水终端串联起来。159处再生水取水设施遍布城区干道、公园绿地、产业园区等关键节点，每年市政使用再生水节约财政支出1600万元左右。1800万立方米再生水用于河道生态补水，带来的变化可见可感。碧南河水质持续改善，城市生态在好转。2025年，璧山再生水利用率约43%，跑赢了全国试点城市的平均水平。
2: 我们还做了改革探索，鼓励工业企业使用再生水，置换原先占用的新鲜水指标，探索节水指标的市场化交易，进一步盘活水资源，挖掘节水的潜力。
0: 放眼全市，重庆每年约有6亿立方米再生水积蓄雨水等非常规水源，在工业、市政等领域得以利用。璧山的实践表明，通过市场化的路子，可以把水从治污的尾巴变为水资源的龙头，让缺水地区有限的水资源活起来。
3: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几大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儿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此时我国北方多地秋凉渐起，但南方不少地区暑热还未退场。今早阳光就继续打卡山城，我市持续晴朗天气。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到晴，东北部局地有阵雨，降雨范围局限且时间短暂，影响不了气温发展。午后多地气温将超过35度，需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全市晴到多云，近期天气连晴，水气匮乏，大部地区空气干燥，林木着火容易蔓延，林区需加强安全巡查，市民朋友也需要注意用火安全，防范火灾。市区晴，29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8到36度。万州晴，24到36度。潜江晴，20到32度。南岸晴。

16到34度，长寿晴26到38度，江津晴28到37度，合川晴29到37度，南川晴24到35度，綦江晴26到36度，荣昌晴28到37度，梁平晴25到36度，垫江晴23到34度，中县晴25到36度，云阳晴26到38度，石柱晴21到35度，秀山晴20到32度，酉阳晴20到31度，彭水晴23到36度，万盛经开区晴25到35度。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白露节气适合吃的菜。白露到来了，就意味着暑气呀、渐渐的消失，但这个时节呢，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饮食上呢，就需要注意预防秋燥。今天我教大家的这道菜是清蒸带鱼。那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呢，有处理好的带鱼、香葱，还有红辣椒。首先要切一些姜片，放到碗里，再切点葱段，把它放到碗中，然后撒入少许的盐，倒入料酒，用筷子搅拌一下，把它腌制几分钟。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烧开，开火。接下来我要切一些姜丝，姜丝切好装盘备用。接下来切葱丝，切好的葱丝装盘备用。接下来切一点辣椒丝，切好的辣椒丝装盘备用。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准备把带鱼上锅蒸了。腌制好的带鱼放到盘子当中，装好盘的带鱼，现在我们上锅蒸十分钟。好，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关火。好，现在这个清蒸带鱼呢，已经从锅里拿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上头呢，倒点蒸鱼豉油，然后呢，还要淋一点热油，开火，倒点油。现在我倒一点蒸鱼豉油在带鱼上，在这个带鱼的上头放入葱丝、姜丝、辣椒丝。好，现在关火，油热了，把热油淋在带鱼上。观众朋友，今天的清蒸带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你们俩小子能确定啊，今天的进口林下游团购能开展？
3: 我和立冬会算呗。
2: 因为您那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应该就是进口林下游企业的哪位领导啊？我觉得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林下游的销售经理请到了咱们现场。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肖经理，让他亲口跟咱们说一说这个进口林下游团购的情况。
0: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肖经理。好，肖经理请坐。
4: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江，很高兴来到这里。
1: 肖经理啊，您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这儿，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紧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一讲这个进口林下游这个事儿。
4: 好的。我们公司这次呢非常重视跟阮老师你们的合作，相信呢通过这次合作啊，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量在国内甚至全球肯定是能提升好几个点的营业额的。这次团购呢，产品是进口的林下油，这款林下油是我们公司属于顶级的产品的，它是100%的纯林下油。
1: 李东啊，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林下油了。
2: 对，
1: 其他我跟你说，同赛道的产品啊，真的跟它比不了了。
4: 没错，这款新西兰进口的林下油啊，市场价是499一盒。
1: 哎呦，这价可真不便宜啊，肖经理。
4: 哎呀，好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的。既然阮老师你们栏目呢准备做团购，那价格肯定还是有优惠的，给你打个8折，399一盒。哎，这个价我敢说，也就是在您这儿，我们对外都是一视同仁的，一分钱都不会降。
1: 哎呦，非常感谢肖经理，这款林下油的销量呢是火爆的，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呀，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觉得吧，您给我打了一个8折，
4: 八折
1: 就是399一盒，这个价格我觉得吧还是比较贵。
4: 可以说无论是从品牌啊还是从口碑，它都是非常好的。再降价的话，这可能不行，不好意思。
1: 肖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好，您看，您今天呢也到了我们这个现场，大家也都看到你了，是吧？实际上呢，我们都想秉承着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您看，最好您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价吧。
4: 阮老师，您说说看吧，您心里价位是多少？
1: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可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个这个二？
4: 二什么意思？降2块钱？
1: 肖经理，我说的是想让您给我一个2位数。
4: 2位数？
1: 啊，对，就2位数吗？最大的2位数就是99。
4: 阮老师，你确定你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我们这款100%的纯林下油吗？99，499，99相当于打2折啊！
1: 对，就是这款进口的这个林下油，2折99一盒，我觉得挺合适。
4: 阮老师，不是，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是非常了解的，99它就是个包装费。哎呀，这款林下油之所以复购率跟好评率这么高，它在市面上一直是供不应求的这个状态的。哎呀，都是因为这个产品，哎呀，我们是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
1: 您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但是
4: 阮老师、你听我说啊，这个eco生态捕捞技术，那是专业的鲜活捕捞，24小时的专业保鲜，这样呢是可以避免磷虾啊，它因为环境的变化，导致这个活性流失与变质的。

0: 你知道这个技术啊，我们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你就说这个一口技术的专业磷虾捕捞船啊，它光建造费用就高达上亿美金，它这个成本呢，市场价499，我敢说它就是良心价。哎呀，结果你说这个给99一盒，
1: 我知道，我知道，您说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产品，你们用的呢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好归好，但是
0: 您别但是，这么好的产品啊，您就不应该给出99的价格，这根本不合理啊。哎呀，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它可以确保这个成分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哎呀，这个技术可是最高端的磷虾油主流技术之一。我们公司啊，后续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你看你就给99这个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1: 我呢，只是希望。哎，
0: 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是不是确定99块钱一盒，不能再商量了？
1: 确定，多一分都不行。肖经理，您看看这事。
0: 那不好意思，我们可能合作不了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肖经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怎么呢？
2: 这
1: 走吧，动赶紧跟着去看看。
2: 肖经理啊，肖经理，您等一等，
0: 你等你回去吧。这个阮老师诚意也不够。
2: 阮老师没有别的意思，您别多想，肖经理。
0: 我知道他就是想给客户省钱嘛。
2: 是，
0: 但他也不能不管我们死活啊。你说这个499掐头去尾，干掉400块钱，没这么砍的。
2: 阮老师砍价确实是狠，但是您这么想啊，你看我们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想让阮老师帮着做一次团购。阮老师这个肩上担的呢，是我们观众朋友的期待，对吧？而且，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如果要是长期的用这个进口磷虾油的话呢，经济上是很大的一个负担的。这一点希望你也能理解。
0: 哎，我们也挺难的。这个，你说你这99，我没法跟领导交代啊，主要是。
2: 这样哈，咱们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且我们那么多的观众朋友都看着呢，您这一走了之，这个对你们公司的形象呢也不太好，是不是？要不然咱回去，咱回去再聊一聊。
0: 哎，你等一下。阮老师。
2: 阮老师。
0: 喂，阮老师。是是是。哎呀，主要您刚才这个。没有这么砍的，行，好的好的好的，那先这样，任老师，我先挂了啊。
2: 怎么说？
0: 他让咱回去。
2: 对，咱回去。
0: 行了行了，
2: 来
0: 回去，
2: 咱再聊一下。对，
0: 好，好，
2: 来，您请，
0: 走。
1: 哎呀，
2: 回来了，
1: 肖经理，肖经理，总算是回来了，赶紧坐坐坐坐坐。这个，您怎么跟我说说您就走了呢？我跟您说，好事多磨，您坐下，咱们再聊啊。
0: 哎呀，阮老师，这样吧，你说这个99一盒呢，我真做不了主啊。你看，我给我们王总监打个电话，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看行吗？
1: 行行行，那您赶紧跟他联系啊。咱们就稍微等一会儿啊。
3: 喂，肖经理。
0: 哎，王总，我跟阮老师这边合作进口磷虾油的项目啊，目前出现了一些困难。这个磷虾油市场价499，阮老师呢给了个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应该怎么推进啊？
3: 阮老师这个品牌吧，我们之前做过调研的，在国内的影响力呢确实很强。这样吧，既然他坚持要299的这个价格，那我们就配合呗。这样团购第一盒，299吧，没问题。但是呢，仅限2小时，算是给客户的长期福利。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团购开团，就恢复我们一开始决定的8折。
0: 好的，明白。那我今天给299。

0: 九一盒，然后呢限时两小时，明天呢恢复八折。
1: 对，好，那这样吧，我今天还有个会，那就先这样。
0: 好的。然后是您看这个。
2: 今天两折99一盒给我，
0: 对，
2: 时间是限制在2个小时之内，
0: 对对。
2: 可是明天就要恢复到八折，也就是399一盒。
3: 嗯，马老师啊，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呢，你就先努力，先把咱今天的团购先开展了再说呗。嗯，哎，是不是？
4: 是，
2: 对哈。啊，行，肖经理。那就按照你们刚才这个商量这个结果来，啊，进行，我同意了啊。今天就两折99一盒给我，时间是2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
0: 可以啊，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开始。嗯，大家可以报名了。这样阮老师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发货。
2: 哎，等等，小经理，您先稍微坐一下，您看能不能再帮我包邮啊？哎。
0: 杨老师，你就给我们一条活路吧！真的，这个，哎呀，我头都大了。哎，好吧，好吧，已经亏了，也不差这个邮费了。我现在去安排啊。啊，
2: 好，那您去忙。谢谢。
0: 没事。
2: 谢谢。
4: 肖经理慢走啊。
3: 哎呀，啥也不说了。哎，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
2: 啊。干什么呀？
3: 放礼花。哎呀，哇，哎呀，怎么样？
2: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3: 变魔术变的吗？
2: 魔术变的。
3: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兰进口的磷虾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两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呐。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2: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不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王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3: 对，
2: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
3: 是，
2: 真的是结束了。
4: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3: 就是，
4: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8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了。
2: 对，
4: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3: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呢。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超级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磷虾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严老师。哎，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磷虾油。啊，
2: 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放心。我跟你说，这款磷虾油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8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1: 哎呀，好的，谢谢严老师啊。哎，严老师，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5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啊，
2: 5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5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磷虾油。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 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嗯，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哎，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2: 一共您要五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记得让你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呢按时吃。
3: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

0: 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两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好，我要四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1: 四组啊，可以，哎，可以，可以。
2: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需要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了。阮老师，我的四组你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2: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3: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50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阮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1: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阮老师，哎，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2: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阮老师，您的节目啊，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距离也是3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啊，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2: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您好，袁老师。哎，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
1: 啊，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4: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啊，太谢谢您了。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就这一款磷虾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儿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1: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

0: 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1: 好，好，好，一定，一定，一定。
0: 好，好，六组给你
1: 了，
0: 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啊。
1: 好嘞，
0: 好，好，
1: 谢谢于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0: 啊，
3: 六组进口磷虾油
0: 哦，
3: 新西兰原创进口那款。
0: 嗯，哦，六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3: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六组，
0: 啊，
3: 钱倒是有啊，
0: 哦，
3: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
0: 嗯，
3: 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还有两个儿子没结婚呢，
0: 嗯，
3: 我想健健康康的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0: 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呢，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六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3: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元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磷虾油。
0: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4: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磷虾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磷虾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罗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0: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O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里呢两个顶尖的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磷虾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好嘞，好嘞，谢谢你罗老师啊。
0: 不用谢，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周团购价将在1小时50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那个磷虾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磷虾油团购的活动吗？
0: 是。
5: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0: 对。
5: 大品牌大厂家的。
0: 对。
5: 这样那个袁老师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0: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5: 哎呦，谢谢袁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5: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6: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一天不看呢不算心事儿。
0: 这个磷虾油的好啊，真的是吃过的人他才知道。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6: 那好，袁老师，
0: 哎，
6: 帮我订了2组
0: 啊，
6: 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的。
0: 好，好，好，帮你订2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6: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000。

0: 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1: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2: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1: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3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3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它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4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收货就行了。
2: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1: 山田有消息了？
0: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1: 怎么样？
0: 他们全军覆没了。 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西诺，
2: 在哪儿发现的？
0: 距离我们20华里，也就是说，再有三四十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
0: 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2: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 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出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2: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我们回家。
1: 。
0: 那我做你当家的。
2: 做什么你？
3: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3: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2: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
3: 玩个！该死，通通该死！
4: 当家的。

0: 你个没用的娘们儿，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要都卖驴皮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1: 干嘛？你打我干嘛？你要喝酒了？你谁给你？
0: 还手！
1: 谁给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住手！
2: 他娘的！有事回家瞧瞧，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3: 住住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娘你没人了！
0: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3: 我揍你！我
1: 怎么？哥，你别打了，你打死他怎么办？
4: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5: 是太君。
3: 打我家！
1: 打死他！我不就是
3: 疯
1: 子吗？
3: 打我家！
4: 让他们都滚！滚！快点走！
6: 야사라잡이러저리만니겠어

1: 我再坚持一下。
2: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1: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3: 白阿姨，真的，听话，要再
1: 这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不行，走，
2: 我们不走，白阿姨，
1: 走，
3: 白阿姨一起走，走啊！
1: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1: 不走，
3: 走。
1: 查查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3: 不，你是我妈。
1: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3: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您说的对，疯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1: 天放，给我快来呀！
3: 跑，
1: 白阿姨。
3: 现在怎么办？抢他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4: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5: 前进！
6: 艾克斯，
7: 艾克斯，
8: 艾克斯。

0: 我已经被追上来。
1: 没事吧？来，
2: 快！完了，头上有危险，柱子，带着那些车去找头儿。
3: 我也是，
1: 柱子，
2: 找黄黄他们，
3: 小心，
4: 你自己小心啊！
0: 走。

0: 没事吧？啊！放下，放我下。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我成了。
0: 妈，没事，妈，答应我，答应我，别死，别死啊，妈！对。

0: 答应别忘，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妈，妈。
1: 坚持一会儿啊！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是怎么就拖累我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你听话，你不能活，好好活着，打鬼子，是这样。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天方，节哀顺变。
3: 天方，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位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天宝，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巩固，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天方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天方，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会记住您跟我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在贫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欺人太甚了！
1: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3: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2: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0: 你的意思是，
2: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0: 他们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1: 是。

0: 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
1: 是。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
3: 田芳。
2: 特战部行动总陈田芳向您报道。
3: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2: 国恨家仇，田芳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3: 田芳，节哀顺变。
2: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喂，喜闻俊彦，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哎呀，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陪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
2: 真的想我了？
1: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啊！<笑><笑>
2: 看看，还记得他。

0: 是谁吗？这是天放，
1: 楚伯父您好。哎呀，好，好，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快请，请，
2: 楚兄。
0: 这时候给你带来了最喝的老酒，魏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
1: 各位，
0: 请。来人呐，上茶。天放，坐。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4: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
5: 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 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 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4: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4: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
0: 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3: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5: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5: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5: 看，朗维师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师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5: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5: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5: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5: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师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5: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露，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1: 主伯伯，世之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啊，
0: 没问题。阿甘啊，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4: 谢谢楚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5: 走，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4: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4: 是。
0: 哎，这就对了。阿芳。
6: 哎，老爷。
0: 小姐呢？怎么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6: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菲儿，过来。菲儿，回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
0: 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1: 惭愧。
0: 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不可造次。
3: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0: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1: 比试啊？
3: 比试什么？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1: 菲儿，
3: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哎。
1: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我得管坏了。<笑>我看挺好，有个性。
2: 玉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4: 好啊，
3: 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愿，今天由你老兄做主，
2: 太好了。
0: 爹，
2: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
0: 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盖小日本。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3: 成天想着家小子呀，心甘去。
0: 不甘娶就别娶。 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凤，你等着。
1: 菲儿，
3: 我已经见笑了。
1: 我看挺好。<笑>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怎么进不来就要走啊？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
2: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6: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2: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4: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7: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7: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7: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8: 天放啊，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8: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8: 是。
9: 够的话，回头再给你们两块
10: 钱。
9: 东西买回来了，
10: 圆圆，
11: 谢谢
10: 子怡，你回来了。
2: 哎，这位是？
12: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3: 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
2: 啊。

0: 叫我菲儿就好了。
1: 急急，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
2: 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0: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站住！什么人？
2: 你是？
0: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1: 随红姐。
3: 随红姐。
1: 菲儿，这是随红姐。
2: 天放呢？
4: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5: 找我有事儿。
1: 天放哥。
2: 有。
5: 跟我来。

0: 他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
1: 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1: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2: 他们说想学功夫。
1: 学功夫？
2: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楚燕，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疯子，
2: 啊，
0: 我们走。
2: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都教。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3: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

0: 留时间吗？
1: 疯子说的对，
2: 可是
1: 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尔，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尔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0: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3: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4: 不必了。
3: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1: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们看。
3: 哎，
0: 要我们看看？
3: 看什么看？杰森，
5: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6: 正在进行当中。
7: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6: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7: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6: 重复数字是什么？
7: 四、五、九。
8: 报告大佐。
9: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8: 嗨，
9: 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4: 进来。
10: 处长。
4: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11: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4: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1: 明白。
10: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
4: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11: 您的意思是，
4: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3: 是。进来，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2: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3: 哎，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你种过？
12: 见过。
3: 我种过。
12: 你种过？
3: 嗯。
12: 子英。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3: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2: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3: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4: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2: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3: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3: 我们是在种地。
4: 种地？
12: 说种地，
3: 对，说种地。
7: 坐。
4: 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13: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4: 够吃啊！
3: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4: 说我什么？
3: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4: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3: 行，怎么试？
4: 那就明早八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主子，
2: 到，出列，
3: 是。
1: 注意分寸。
4: 放心吧，头。贼啊，你怎么暗算我？
5: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你们俩，这还是啊？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1: 你真棒，太厉害了！轻点，轻点，我们这娘俩出手挺重的。柱子，你是真躲不过。
2: 怜香惜玉啊！柱子，小点声。废话，他有差眼要剃裆的，要不然你来。你躲呀！你呀，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1: 行了行了，娘们儿，我娘们儿。
2: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吧。
2: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了。
1: 头，走。柱子，没事吧？
3: 没事。
1: 好样的。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3: 说实话呀，真不错。
1: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拿她们出去练练。
3: 练练。

0: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2: 集合，
3: 目标后山。
2: 出发呀！
1: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活儿还靠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们帮他顶账啊！哟，
4: 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3: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4: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
3: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儿？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4: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3: 兄弟，照子放亮，假郎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错算了。
4: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5: 好吧，你等着。那玉佩的人呢？啊，在外面候着呢。快请进来。哎，是。在潮汕，牛肉丸。 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

0: 乡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哦，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6: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

0: 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第二个就是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儿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级多爽了！
5: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3: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露，
7: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
8: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2瓶酒。

0: 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1: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

0: 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那玉佩的人呢？
1: 在外面候着呢，快请进来。哎，是。长官，请。
0: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你是陈长官。在下陈天放，
2: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
0: 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2: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
3: 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4: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头，这么快就完事了？
5: 赢了输了，啊？输赢都无所谓。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6: 头儿，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5: 轻你的头。
0: 走。
7: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8: 好看啊！嗯，
7: 送给你了，多少钱，老板？
8: 啊，
0: 这个一块钱。
8: 好，谢谢菲儿。
7: 别客气。
8: 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7: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8: 哎，
7: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8: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7: 谢谢菲儿。
8: 别客气。
7: 哎，子英，过来。这个行不行啊？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不知道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8: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9: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8: 一会儿再说。
9: 这，哎哎，站住！站住！站住！哎，滚开！站住！头儿，这不是袁小偷了？哎，小偷了！哎，走别动！
0: 这些人。 我找的。

0: 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1: 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2: 放屁！
3: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2: 菲儿怎么办？
4: 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
0: 想玩玩，奉陪呀、啊。
2: 上。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曳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滚！
2: 可以啊。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王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2: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到了好几
0: 场，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测试这种东西，这边。 是这里。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2: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3: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 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1: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1: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行，要说是。
2: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0: 圆圆，
1: 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
4: 主飞儿，
5: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6: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7: 哦。
6: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8: 报告，陈长官到。
7: 好，快请，
8: 请。
7: 杜兄，你找我来？天放，先坐下。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8: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
6: 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
8: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很好。
7: 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8: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7: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8: 好。
7: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8: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7: 用不着，
8: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7: 当然可以，哼，我就知道你要看，
9: 都在这儿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怎么？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0: 自动腰。哦，原来是这样。
1: 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2: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
3: 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1: 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2: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段暗桩。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2: 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4: 当然，不信你试试。
2: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4: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2: 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
4: 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2: 没有。
4: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5: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4: 陈天放，你给我过个拆桥！

0: 我把陈天放啊，
1: 陈天放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究竟怎么了？陈天放过河拆桥，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1: 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0: 让我回家休息。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1: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的，是，有心赶我走。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什么意思啊？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他。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

0: 训练得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2: 行吧。
0: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1: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3: 是啊，是啊。
1: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0: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
4: 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天放哥，我明白了。
4: 明白什么了？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2: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1: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0: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5: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6: 我的赵四。
7: 老爷，
0: 楚伯父您来了。

0: 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3: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3: 是，
2: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2: 天王，
5: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3: 楚伯父，
5: 这事儿没有商量。
6: 银座，银座，您更回来银座。上峰又来了一大批炮弹，这等着您签收呢。
7: 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走，看看去。
6: 哈哈哈哈哈！
7: 不错，
6: 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7: 多缺点啊！
8: 那边，那边。
7: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
8: 没说，
7: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8: 对，对，补给。看来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7: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

0: 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1: 林总。那咱们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0: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2: 把炮弹都给我搬到弹药库，还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靠近。
3: 是。

0: 道走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
1: 快给我看看。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
3: 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
2: 今天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
2: 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3: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再破防也能这么享受。
2: 今天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 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里酱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附魔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 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里酱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呐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 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
3: 我就嫂子嘛，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
2: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里酱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

0: 十，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 一个大套餐了，找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 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

0: 来，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赚大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赚大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赚大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道总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
1: 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ハチ、お前留守だ。はい、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
3: 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4: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3: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演习。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 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5: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 哥哥，我囊不劫您权利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哎呦，这么多！哎，
6: 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5: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 点点。哎，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6: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

Ferrer.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东方子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要我死了，先回去，到时候再去行事。
3: 米刀好使。
1: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3: 还搜？走。

0: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没过瘾呢。
0: 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哦。
1: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先不用，躲起来。

0: 住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怎么是你啊？
1: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菲儿，没事吧？
2: 没事。
3: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0: 炸药？
3: 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0: 会是谁呢？
3: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点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赵应父还没休息，英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赵应父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1: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0: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1: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0: 英座慢走。
1: 姓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2: 所说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1: 看来是窝的不耐烦了。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 把那事儿弄不好就漏了，
2: 那怎么办呢？
3: 大师姐，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

0: 一个阴谋殉职，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这两天把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是。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这手拉了，明白。
1: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0: 还有不到100枚，100枚，够了，
2: 够。
0: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
1: 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0: 银座高进，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
3: 赶紧告诉我。是。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4: 不仅如此，天方任务，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3: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 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
1: 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5: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1: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 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3: 别放！杜部长，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好，
0: 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1: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洪岩。喂，司令啊，
2: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是。
2: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2: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3: 明白。
2: 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3: 消息确切吗？
2: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3: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2: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3: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派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2: 一切由我顶着。
3: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啊？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是。
3: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3: 对，马上，
2: 立刻。
3: 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2: 是，
0: 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6: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上方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6: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7: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8: 说，
7: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9: 高炮营。下去吧。
7: 是。
9: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9: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9: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10: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9: 杜岳，
11: 到。
9: 朝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11: 是，我马上去办。
9: 田芳，你亲自押解几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11: 是。
10: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2: 万州？
10: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2: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10: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2: 明白。
13: 明白。
10: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3: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找他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炮弹放在哪里？好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林总，老赵，都布置好了吧？都布置好了，只是老赵。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行，林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922高射炮专用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0: 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弹开。 你们早点不休，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子，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的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等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1: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腰，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

0: 使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露。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1: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0: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0: 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张营长，你想活命吗？行，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0: 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断绝作罪！
1: 天打雷劈！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我自己？李参谋，请你这条命路。你应该知道，
2: 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那你什么意思啊？除了造反。
0: 你别误他路，
1: 小子，啊，再快点！你是想让我造反？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不用你管。
0: 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3: 银座，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0: 银座，
3: 弟兄们担心你啊！
0: 闲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3: 银座。

0: 咱们就是个死啊！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1: 知道了。
0: 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的，
0: 好吧，听你的。反了！停车！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1: 营长官，
0: 啊，营座陪的军统的人去弹库了。
1: 弹药库。
0: 到过去。陈长官，看我姐夫说话。
2: 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3: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2: 炸！是。
3: 他怎么办？把他绑起来。

0: 陈长官，您酿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0: 谢谢。
1: 副座，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抢他出去，
2: 到，
0: 跟我走。
2: 是。

0: 这里都是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邀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的，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上！
1: 古惑军心，妖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招胜！
0: 都别动，你动我就打死他！
2: 陈队长，救我！
0: 闭嘴！我是因为你。
3: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
4: 还有水虎，
3: 他在哪儿？
4: 在弹药库里面。
2: 里面马上就要炸了！
3: 都别过来，原地后撤！
2: 水虎。
5: 师傅，师傅，你没事！师傅，师傅杀了你，快走，快走！

0: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时一大白，那内奸呢？
1: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2: 报告大佐，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3: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2: 什么？为什么？
3: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4: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报告大佐，板垣将军要您过去。知道了。
5: 将军，鬼冢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6: 嗨，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
7: 责罚。

0: 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1: 属下明白。
0: 还有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1: 嗨、哎。

0: 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1: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1: 嗯，
2: 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3: 明白。

0: 懂我，明白。报告，
1: 。
2: 敬佩，
0: 孙师长言重了。
3: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3: 你不必过谦，高发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2: 高发营在我的管辖。部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处。
3: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战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3: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以取我高炮营之实。
2: 军长，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3: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风吗？
2: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3: 天放，你的意思是？
0: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3: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4: 是。
5: 牧野，牧野，
6: 嗨，
5: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6: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5: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6: 大佐，您的意思是？
5: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6: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5: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6: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

0: 这次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1: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2: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0: 好，
1: 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2: 是。
3: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0: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1: 是。
3: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3: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3: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0: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我不怕。但我怕。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3: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
3: 一言为定。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小心。
1: 能别让我失望就好。
2: 你放心好了。

0: 孙红。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这是去哪呀？

0: 我们去慈安会馆。
1: 飞鸿，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好，谢谢。
2: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好。
3: 徐红姐，你怎么来了？静静，天放呢？
4: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走了。
5: 去哪儿了？他……对不起，无可奉告。
3: 菲儿，苏荣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知道了，圆圆。
5: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谢谢你，子英。
6: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我信不过她。来。 咱们现在去军部。

0: 허전한 쥐 마음이다.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到。谢谢，谢谢。
2: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3: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展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0: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0: 师座。 您心情不好，高望云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1: 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0: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
1: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3: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0: 是。
1: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

0: 我们这些人，只能是一个个穷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2: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这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

0: 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
1: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 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 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

0: 让您带回家整整十六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您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

0: 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露，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

0: 9021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2: 知道了。
3: 工作到，
2: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3: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救援号和联络方式。
4: 号，热机完毕。

0: 到这个家，乌鸦迷店。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乌鸦和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你找谁啊？
1: 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2: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儿个的好手。
2: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2: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在下陈天凤。哦，就让大明，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哦，
0: 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2: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位于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3: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韩浩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 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0: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2: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3: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3: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0: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3: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0: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3: 好。 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嗯，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阵地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1: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2: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0: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
1: 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
1: 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2: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3: 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4: 我说过算了吗？
3: 不，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4: 头，
3: 你听我说的对吧？
4: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3: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4: 究竟是陷阱？
3: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2: 进，
3: 头，
2: 准备出发。
3: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4: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2: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

0: 把那里包围。
1: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愛するな。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木隐，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
3: 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1: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6: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二十万。
4: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7: 嗨，大佐阁下。
4: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7: 没有。
4: 一心守护。
7: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4: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7: 嗨。
4: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7: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8: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9: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8: 嗨，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9: 嗨。

0: 来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你意思是想拿下这儿？都盯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辰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1: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
2: 上。

0: 可以了。报告，
1: 进来。
0: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1: 好，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0: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嗨，
2: 报告牧野少佐，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
0: 我们的老对手了。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机，一切正常，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

0: 见。
1: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0: 属下明白。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1: 等一下。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
0: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鬼子大佬， 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说不定，防万一。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1: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0: 头儿，
1: 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2: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3: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4: 阿斯库达，
3: 阿斯库达。”
1: 能住住他们，
3: 撤离以后，你们别给他们喊。
4: 尼给他，尼给他，
5: 给他，
4: 海月，
5: 尼给他。
3: 记住了，
4: 就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4: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3: 后面喊
4: 尼给他，尼给他，
3: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0: 放心吧，头，我又不

0: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7: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

0: 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

0: 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 咱们中老年人的

0: 案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

0: 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3: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就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2: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3: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再生水利用是国家水资源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日前，全国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试点工作完成。我市璧山区以价格机制和特许经营模式激活市场化运营，成为全国典型案例之一。联播观察据认识一套让再生水不再停留于概念的重庆解法。
1: 10公里的云巴慢行系统呢，是串起了璧山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与之配套的25万平方米的绿化呢，则为整座城市增添了生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秀湖公园站。早上7点过，这些自动喷头呢，已经开始了辛勤的劳作。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大的面积，水从哪里来？我身边的这一抹蓝就是答案：再生水。
2: 再生水指的是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可重新循环利用的水资源，增工减污一举两得，被视为稳定可靠的战略性第二水源。在璧山，区内无过境河流，当地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1/3，这逼着璧山必须寻找新的水源。

0: 2010年，毕南河水质提升行动启动，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提升后，水质具备了再次利用的条件。
1: 经过生物处理、膜过滤和消毒之后，能满足市政杂用、工业冷却和生态补水这些需求。
0: 近年来，璧山积极推动全区六座规模化污水处理厂变身为再生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达到10.9万立方米。有了可用的水，璧山还有先天优势。
2: 地形相对比较平整，六座污水厂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这对于我们管网的初期投入能够极大的降低一些成本，整个布局更加合理。
0: 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编制了再生水专项规划，建立水质水量统计台账，同时成立区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水利、住建、城管等多部门协同推进城厂同步、厂网同步。有基础、有规划，如何驱动？这是再生水由概念走向实际使用的关键。璧山的探索是成立企业并赋予城区再生水特许经营权，让企业成为建设和运营的主体。
2: 再生水呢，通过成本加上税金加上合理的利润进行了定价。那么目前呢是1.88块每吨，价格还不到自来水的一半。再生水的定价呢公开透明，3年1监审，不需要强制推行，全靠性价比。
0: 特许经营让企业做得下去，价格机制让用户用得划算。包括云巴慢行系统在内，不少工程项目在设计规划初期就开始算这笔账，前期多投入一点再生水设施，后期能省下多少水费，算得过来就主动纳入一体化建设。重庆中医药学院就是其中之一。
3: 设置了多个再生水的设施设备，预留了管网，全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完工后，我们接入公共管网，用来浇灌绿化。
0: 如今244公里再生水输配管网在璧山织就了一张2纵4横的木字形大网，将规模化污水处理厂和用水终端串联起来。159处再生水取水设施遍布城区干道、公园绿地、产业园区等关键节点。每年市政使用再生水节约财政支出1600万元左右，1800万立方米再生水用于河道生态补水，带来的变化可见可感。璧南河水质持续改善，城市生态在好转。2025年，璧山再生水利用率约43%，跑赢了全国试点城市的平均水平。
4: 我们还做了改革探索，鼓励工业企业使用再生水，置换原先占用的新鲜水指标，探索节水指标的市场化交易，进一步盘活水资源，挖掘节水的潜力。
0: 放眼全市，重庆每年约有6亿立方米再生水积蓄雨水等非常规水源，在工业、市政等领域得以利用。璧山的实践表明，通过市场化的路子，可以把水从治污的尾巴变为水资源的龙头，让缺水地区有限的水资源活起来。
5: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扎实推进。昨天上午，云阳县盘龙街道已再测地质灾害隐患点，突发险情。由于监测预警及时，响应处置迅速，受威胁的7户16名群众提前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6: 上午10点多，云阳盘龙街道地灾监测员张成在石楼村龙王庙滑坡点位巡查时，发现该隐患区域后侧房屋变形加剧。
7: 房屋有异响，有部分的瓦片掉落，我第一时间上报给街道。
6: 接报后，当地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联合驻守地质工程师，快速研判风险，指导街道干部、群防人员紧急开展人员撤离，并设置警戒线，封闭危险区域。
8: 根据最终的一个排查情况呢，我们还是对强变形区的7户16人进行了一个临时的撤离。
6: 居民刚撤离15分钟，10点50分左右，该滑坡体突发大面积变形滑动，强变形区内的一间偏房轰然垮塌。但因排查预警及时，转移处置果断，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据驻守地质工程师介绍，该点位为再测隐患点，曾于2023年完成排危除险及排水沟修建。此次是受前期持续降雨的影响，险情复发，变形体量大约2.5万立方米。所幸经紧急处置后，地表无明显形变，险情总体可控。目前，当地已对周边隐患点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妥善安置了撤离群众，并

0: 对滑坡下部受威胁的10户31人也落实专人24小时监测居住，定期入户巡查，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同时积极与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会商研判，申报工程治理项目，争取资金支持，最大限度降低地灾可能带来的损失。
0: 在万盛经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危言地灾管控系统数据实时更新，500余套专业设备密切监测着全区118个地灾隐患点，第一时间出具相关点位的动态体检报告。
2: 以往巡查靠脚底板，现在设备感知细微变形，数据一告警，我们立即启动闭环处置流程。
0: 今年7月，青年镇一处危岩的监测设备发出红色告警，依托技防先导、人防跟进机制，驻守地质队与镇监人员迅速行动，群众提前避险撤离，将一场可能造成伤亡的灾害化解于无形。目前，这一闭环机制已覆盖万盛经开区的8镇2街。
3: 所有上报隐患全部明确处置路径，实行工程治理、监测预警、组织搬迁、分类施策，坚决防止排查整治流于形式，筑牢隐患常态化闭环管控刚性约束。
4: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落地施行。对照《社会救助法》相关规定，我市持续优化民生兜底保障体系，推动救助服务从群众找政策向政策找群众转变，切实为困难群众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5: 奉节县居民周定明因肢体残疾，年老体弱，无法务工，家庭生活一度陷入窘境。依托社区常态化入户摸排机制，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困境后，主动上门宣讲救助政策，全程协助他办理低保、电费减免等救助事项，每月新增各类补助1000余元，有效缓解了生活压力。生活稳定后，周定明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用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补贴日常开支。
6: 反正零碎的事情都要，基本上我只要来的话，我就基本上搞，只要搞了就把分儿记到。反正买，我们这超市只要买菜都可以抵那个钱的了，心里高兴噻。
5: 紧扣社会救助法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要求，我市积极推动一体化大救助改革，整合救助资源，联动多部门协同帮扶。永川区村民罗厚金妻子身患恶性肿瘤，3名子女确诊遗传性软骨瘤，家庭因病陷入困境。民政部门10年前就将其纳入重点帮扶监测对象，持续予以关注。如今，罗家的3个孩子陆续长大，民政部门自动触发关键节点预警，主动协同多部门匹配教育资助，护航孩子们顺利升学。
7: 娃儿读书啊，生病啊，修房子啊，各个部门的政策我们都享受了。
8: 通过那个一门受理机制制定帮扶计划，群众呢他就不需要在多个部门反复跑。现在也上线了鱼跃救助通，最快3个工作日内可以完成入户核查，一般在1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全部办结。
5: 对标社会救助法相关规定，我市持续深化社会救助改革，做强鱼跃救助通数字化平台，汇聚18个部门56类数据，搭建48类重点指标监测模型，将356万低收入人口纳入动态监测。同时，通过社会救助一件事改革，实现医疗、住房、就业等28项救助事项联办。
9: 以社会救助法为遵循，加快构建统筹协同的一体化大救助格局，持续深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鱼跃救助通平台，拓展救助事项联办场景，打通救助服务最后一米，全面提升救助及时性、有效性，兜住、兜准、兜牢困难群众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4: 又是一年高校开学季，莘莘学子满怀憧憬踏入校园，各地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护佑学子们安心逐梦，顺利启航。
10: 在永川区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迎新现场变身城市会客厅，自研志愿号小火车无人驾驶车辆保障通勤机器口协助搬运行李，让5000多名2026级新生感受城市诚意。
11: 跟机器人互动握手，然后看他们跳舞，然后还有机器狗送水等，让我感觉进入了一个很科技的学校。
10: 这段时间，邮政部门把爱心驿站开进重庆理工大学两江校区迎新现场，整合行李寄递、文创展览等多元服务，一站式满足新生入学各类需求。
12: 入学第一天就遇到这么有特色的活动，很有仪式感。

0: 陆续推出大学和中小学专属主题集邮巡展等系列特色活动与便民服务，丰富学子校园生活。
1: 各地爱心涌动，助力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在铜梁区举行的阳光助学资助发放仪式上，39名家庭经济困难高考新生收到助学善款。各地还持续细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举措，在忠县、万盛助学贷款办理现场设置资格审核、合同签约全流程窗口，线上预约加线下办理，整个流程高效顺畅。
2: 今年我来办理助学贷款20000元，从进门到办理结束一共20多分钟，办理效率很高效。
3: 很感激国家提供助学贷款，这让我在求学路上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4: 初秋时节，各地依托特色资源串起农旅融合产业链，让田园变景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近段时间，北碚区东阳街道西山坪村的红心猕猴桃迎来成熟季。走进果园，棕绿色的猕猴桃密密匝匝挂满藤蔓，圆润饱满。游客们三三两两穿梭其间，享受采摘时光，感受丰收的喜悦。
5: 尝了两个已经熟透的，吃起来又甜又糯。
6: 今年我们村的猕猴桃产量有20000多斤，采摘期可以从现在一直持续到9月底。
1: 万盛经开区黑山镇的猕猴桃也喜迎丰收，当地通过举办生态水果采摘、消费帮扶等活动，打通特色水果从山间到舌尖的直供链条。在荣昌区110亩蜜澳桃迎来采摘季，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桃园，亲近田园，体验采摘乐趣。
7: 桃子又甜又脆，自己采摘感觉得很好，很舒服。
1: 瓜果飘香的同时，花海也迎来高光时刻。涪陵大木岩上花园地处海拔1700余米，上百亩绣球花正值盛花期，漫山遍野的白色花海与高山湖泊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纳凉赏花、拍照打卡。在彭水县汉家街道大树村及观景摄影、日出云海、星空露营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打卡地持续走红。当地引入社会资本，种植200余个品种、数十万株玫瑰，餐饮、游玩等配套也在持续完善。
8: 可以看下日落，晚上在上面露营，早上也可以追下日出，环境呢是非常的舒服。
9: 将高山生态、乌江画廊、苗乡文化串珠成链，把成熟的资源变成可以发展的资本。欢迎大家来到大树村，感受我们乡村振兴的脉动。
4: 今天下午2:30，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联合多部门升级发布森林草原火险红色预警信号。我市两江新区、万州、涪陵、沙坪坝等20多个区县已连续多日出现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预计9月7号至10号，上述地区仍将持续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请注意防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1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儿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1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

0: 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近日，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资金保障底座。实施方案提出，促进政府投入、金融支持、民间投资协同发展，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对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担保支持，加快健全各级农业融资担保平台，支持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发挥积极作用，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担保服务，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鼓励通过各级政府重大项目管理平台、农业农村投融资项目库向金融机构、民间资本推送涉农项目信息，落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推动在乡村产业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形成投入合力。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这份方案值得重点关注的内容集中体现在三组在方案层面首次明确或显著拓展的表述上，分别为两重建设向农业农村领域延伸、耐心资本概念进入乡村振兴投入政策、涉农 REITs 获得明确支持。
1: 方案提出，坚持自上而下、软硬结合，高质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两重建设。两重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一框架自2024年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予以支持。此次把农业农村明确纳入两重建设的推动范围，意味着农业农村领域的重大项目在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上有了更清晰的政策依据。方案提出，按照法治化、市场化原则，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投债联动等方式，调动耐心资本投入农业农村的积极性。耐心资本自2024年提出以来，主要活跃在科技创新、创业投资等语境中。此次将其明确写入乡村振兴投入文件，配合贷款贴息、投债联动等具体工具，指向的是农业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慢这一长期痛点。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基础设施 REITs 自2020年试点启动以来，主要覆盖交通、能源、水利、产业园、仓储物流等领域，农业领域项目落地相对有限。此次在六部门联合方案中明确支持涉农项目发行 REITs， 为农业农村存量资产的盘活提供了一条市场化退出通道。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9月6号下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人寿集团、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信保、中国再保相继发布公告，披露财政部拟对其实施增资相关安排。本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其中财政部出资3000亿元，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资本补充行动。9月6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

0: 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9月5号下午，平陆运河首趟铁江海联运列车从广西柳州开出，顺利抵达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随着平陆运河近期通航，这趟列车运载的水泥将转装货轮，直达海南杨浦港。此次发运的货物为柳州企业生产的10个集装箱特种水泥，该生产企业产品畅销国内市场，并远销东盟各国。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本月底即将上市，眼下正处于育肥关键期。养殖户表示，今年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利于螃蟹生长。养殖期间全天开启增氧机，增加小鱼小虾等动物蛋白投喂量。虽还未开捕，蟹券已提前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阳澄湖大闸蟹年产量稳定在1万吨左右，品牌价值约为282亿元，位列苏州市农业品牌价值第一名。最近不少打算换手机买电脑的市民会发现，数码产品的价格比往年同期贵了不少。受上游内存芯片涨价影响，手机、笔记本甚至相机用的 TF 存储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
1: 上午10点，市场里前来挑选电子产品的市民并不多。消费者陈先生打算换一台轻薄的小屏手机，预算控制在2-3千元，不玩游戏，只是满足日常的使用。
2: 今天想换一个小一点的手机吧，就是屏幕薄一点的、轻一点的这样子，性价比就是稍微高一点。那当然是一个 Note 16吧，还可以啊，12+256的，大概2000多吧，3000，这个价格还可以。我觉得涨个20%还是能接受，再高上去可能就要再等等了。
1: 卖场商户告诉记者，内存涨价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整体行情趋于平稳。其中运动相机使用的 TF 卡涨价最为明显，一张128G 的 TF 卡从前只要90多元，现在要卖到200元左右。
3: 后续的话，它会，您觉得它会有一些回落吗？还是说？
2: 但各说不一样，有的说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1: 除了数码产品外，不少国产新机起步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8-900元。电脑品类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以往4000到5000元的办公笔记本，现在起步就要5-6千元。
4: 比如说 iPad 是128G， 涨价就是800起。然后电脑是也是基础款，就涨价2000，原价是9999，现在是12000。苹果手机没有涨价，但是 iPhone 18发布可能会涨上去，就比上一代，比如说17起步涨1000啊。
0: 初秋时节，巴渝大地果香四溢，花开正艳。各地依托特色资源，串起农旅融合产业链，让田园变景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5: 近段时间，北碚区东阳街道西山坪村的红心猕猴桃迎来成熟季。走进果园，棕绿色的猕猴桃密密匝匝挂满藤蔓，圆润饱满。游客们3-3、2-2穿梭其间，享受采摘时光，感受丰收的喜悦。
6: 尝了两个已经熟透的，吃起来又甜又糯。
7: 今年我们村的猕猴桃产量有2万多斤，采摘期可以从现在一直持续到9月底。
5: 万盛经开区黑山镇的猕猴桃也喜迎丰收，当地通过举办生态水果采摘、消费帮扶等活动，打通特色水果从山间到舌尖的直供链条。在荣昌区110亩蜜澳桃迎来采摘季，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桃园，亲近田园，体验采摘乐趣。
8: 桃子又甜又脆，自己采摘感觉得很好，很舒服。
5: 瓜果飘香的同时，花海也迎来高光时刻。涪陵大木岩上花园地处海拔1700余米，上百亩绣球花正值盛花期，漫山遍野的白色花海与高山湖泊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纳凉赏花、拍照打卡。在彭水县汉家街道大树村，集观景摄影、日出云海、星空露营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打卡地持续走红。当地引入社会资本，种植200余个品种，数10万株玫瑰，餐饮、游玩等配套也在持续完善。
9: 可以看下日落，晚上的上面露营，早上也可以追下日出。

0: 环境呢是非常的舒服，
1: 将高山生态、吴江画廊、苗乡文化串珠成链，把沉睡的资源变成可以发展的资本。欢迎大家来到大树村，感受我们乡村振兴的脉动。
2: 近日，华润燃气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竞赛在重庆圆满举办。本次大赛以“匠心笃行，技咬山城”为主题。历时数月，全国18个大区的近

0: 本次竞赛聚焦民生用气核心岗位，设置燃气管网运行、燃气具安装维修、工商业仪表运维三大工种，覆盖日常运维、设备抢修、应急处置等关键工作场景。赛场上，除了常规实操比拼，燃气管网运行蒙眼检修切断阀的高难度环节格外亮眼。选手凭借扎实的肌肉记忆和过硬心理素质，精准完成故障处置，充分展示了日积月累的岗位功底。
1: 本届大赛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技能比武，相比日常练兵，赛事标准更专业，比拼维度更全面，也让我们一线技能人才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2: 团队四个人都是从事不同的工作的，四个人凝聚在一起，让我们四个人都有很好的收获，对平时工作上抢险的时间肯定会提升一大截。
0: 据了解，华润燃气长期深耕技能人才培养，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师带徒传承机制，搭建起完善的人才培育体系，持续锻造高素质一线运维队伍。下一步，企业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把赛场精湛技艺转化为日常服务实效，严守城市燃气安全底线，以央企担当守护千家万户用气平安，助力燃气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资讯继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八国暂停增产。此后，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日本政府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为1.208万亿美元，较7月的1.287万亿美元减少了796亿美元，降幅达6.18%，出现有史以来最大降幅。此前为遏制日元贬值，日本采取了大规模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的干预措施。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的捷豹路虎公司计划在未来2年内裁员多达4000人，以降低成本。捷豹路虎公司表示，已通知员工和工会，将启动一项自愿离职计划。该公司称，必须进一步简化组织架构，提高效率，增强韧性。当地时间7号清晨，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门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该国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在内的8个主要机场当天继续暂停航班起降，目前尚不清楚何时能恢复正常运营。根据印尼交通部的数据，目前已有上千架次的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约17万旅客的出行受到影响。另据雅加达国际机场运营方发布的消息，这个机场到7号下午都处于关闭状态。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见。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

0: 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6: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2: 家人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低投入高回报，想上车的抓紧私信。好，下播了。
13: 哎，今天 KPI 还没着落呢。
12: 不急，老年人最好骗，
13: 随便说个社保异常他们就慌了，一慌就转账。
14: 要我说还是小学生好骗，
13: 送个限量皮肤扫码就上钩。
15: 其实大学生最好骗，
13: 找个刷单兼职，点赞返利几百几千就上钩。
14: 学会了吗？这就叫专业。
15: 哥，咱们这个麦
13: 是不是没关？
15: 谁呀？
16: 警察，开门。
17: 要想不被骗，大家都得看。
18: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
19: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18: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说声对不起。
19: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此时节冷空气开始转守为攻，北方多地暑气消散，秋意渐浓，而南方不少地方余热未退。今天白天我市暑热依旧强势，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下午三点江津乌溪等九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度。预计今天夜间各地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晴热天气继续霸屏，午后东部山区有阵雨，后天大部地区为多云，东部山区及西部偏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后天多云天气持续，雨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随着冷空气日趋活跃，气温也将逐步下滑。市区多云转晴，29到38摄氏度，

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7到37度。万州多云转晴，24到36度。潜江晴，19到31度。南岸多云转晴，26到35度。长寿多云转晴，27到38度。江津多云转晴，27到38度。合川多云转晴，29到38度。南川多云转晴，24到34度。綦江多云转晴，25到36度。荣昌多云，26到37度。梁平多云转晴，26到37度。垫江多云转晴，24到36度。中县多云转晴，25到36度。云阳多云转晴，25到39度。石柱多云转晴，21到35度。秀山晴，19到31度。酉阳晴，18到31度。洪水晴，24到3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24到34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农历7月26。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诠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持续用力扩大成果，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1: 2026长江文明论坛将于9月15号在渝举办，呈现主题更加聚焦，参与范围更加广泛，活动场景更加丰富三方面特点。
0: 赋能重庆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我市税务部门出台专项税费优惠政策清单，整合3大类31项惠企举措。
1: 白露至，农事忙，秋收秋种秋管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诠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重要理念，聚焦15-5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重大任务，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不放，持续巩固成果，扩大战果，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确保肃清。

0: 流毒影响，修复净化政治生态，高压态势反腐在基层一贯到底，真正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推动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建设展现新气象，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主持，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四督导组组长田野到会指导。
1: 会议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通报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万州区、潜江区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医保局、涪陵区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秀山县清溪场街道负责人做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全面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市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上率下推进各级党组织抓实抓细查改治各项任务，扎实推动基层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有效提升，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集中破解，基层治理能力显著增强，举一反三，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取得积极进展，管党治党直达基层末梢治效有效提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当前三年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要紧盯关键，保持定力，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在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成效，为民服务办实施治效，案件查办震慑效应，基层治理体系和实战能力，常态长效整治效能等方面实现显著提升，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奋力交出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高分报表，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家军强调，要扭住不放，集中力量推进整治攻坚取得突破性进展，突出分类施策精准施治，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问题整治，以重点突破带动集中整治整体提质增效，从根源上解决行业性系统性顽疾。要以集中整治牵引提升民生服务质效，持续用力化解涉民生信访难题，聚焦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解决重大民生问题欠账，坐实民生实事项目，一件一件抓出成效，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保持高压态势查办案件，形成强大震慑，聚焦政策支持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领域和基层小微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盯住一把手等关键少数和直接服务群众岗位人员，突出违纪违法问题和责任缺失问题一起查，严把案件办理质量关，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要深化推动集中整治与基层治理两促进两提升，聚焦破解基层工作中的堵点、卡点、难点问题，加快补齐基层党组织建设短板、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短板、基层监管漏洞和干部能力短板，推动基层干部在整改问题、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中淬炼本领，巩固增强基层治理体系整体效能。要深化改革，全面构建常态长效整治机制，强化破例并举标本兼治，重塑增强问题发现预警能力，健全全链条闭环整改实战体系，及时总结提炼最佳实践，以常态长效整治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袁家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集中整治政治责任，坚持把整治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压紧压实整治责任，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以为民造福的实干实际实效，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国家监委在渝特约监察员代表、市监委特约监察员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

0: 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连日来，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国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在各地深入开展。通过强化人防技防协同、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深入基层进行安全宣讲等方式，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0: 中县对辖区201座高切坡展开全覆盖专业化安全体检，在中州街道、东西镇、土井乡等高切坡集中区域，技术人员依托专业设备，对高切坡岩土松动、地表位移沉降、排水系统、坡面防护工程等逐项细致排查。
2: 我们主要采用全站仪、RTK、无人机等设备进行监测，监测的内容是高切坡防护结构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同时配合固定路线开展人工巡查。
3: 以前做的而言，一到落雨天我们都有点担心，现在不一样的，专家呀、网格员啊、群测群防员天天都来等到起。
0: 目前，当地完成高切坡体检，针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采取清除高危杂树、整治疏通排水沟、修补边坡裂缝、坡面掉块病害、修复疏通泄水孔等措施，全力开展整治攻坚。
4: 接下来，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数字化管控，加强培训演练，坚决打好高切坡群防群治百日攻坚硬仗。
0: 在云阳，依托常态化巡查机制，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鹿头水库内坝坡局部沉降、放水涵管出现渗漏等险情，随即对水库大坝全面实行封闭管理，制定应急整治专项方案。聚焦水库安全，当地已开展多轮拉网式排查，从工程实体隐患到安全管理漏洞，全面梳理分类整改。
5: 截至目前，58座管理类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22座工程实体隐患问题前期勘查设计工作已全部完成，计划9月中旬全面开工建设。
0: 綦江区聚焦地质灾害防控，推行一叶纸预案、四色码风控、明白卡落地3项举措。在永新镇一处滑坡风险点，一叶纸预案已经张贴上墙，组织架构、响应流程、处置要点等内容一目了然。
6: 预案精简后，对于预警信号和相关联的行动更加明确，转移方向和位置更加清晰，我们可以更快速、更精准地开展转移工作。
0: 受风险隐患点影响的居民屋前则张贴了明白卡，明确转移时机、转移责任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4个关键要素，同时对住户按危险等级分别赋色，
7: 可以实现风险一目了然，力量精准投放，也让群众清晰知晓风险等级与避险要求，主动配合防灾工作。
0: 大足区持续开展安全宣讲进基层活动，在校园，防灾减灾知识成为开学第一课、新生家长会的重要内容。当地地质灾害点最多的中鳌镇，还有21个村社区分别组建宣讲队伍，利用农事闲暇、院坝闲谈等时机，见缝插针开展微宣讲，普及应急避险、自救互助知识。
8: 主要是镇村干部，还有我们的本土人才以及热心群众组成，通过这种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一种接地气的宣讲，让每一个人呢遇到风险的时候能够及时的撤离，然后遇到隐患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上报。
9: 为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2026长江文明论坛将于9月15号在重庆举办。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次论坛有关情况。
0: 本次论坛由中共重庆市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主题为跨越江海文明互鉴，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互鉴，邀请国内外嘉宾共话文明传承、共商文化交流。
10: 今年我们将跨越江海文明互鉴确定为长江文明论坛的永久主题，国外嘉宾出席人数和范围创历届新高，嘉宾们将围绕流域可持续发展、跨国流域治理合作、大河文明、当代价值等全球性议题开展深度对话。
0: 作为长江流域唯一省部级常设文化论坛，长江文明论坛自2023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在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今年的论坛不仅主题更加聚焦，

0: 参与范围更加广泛，活动场景也更加丰富。具体来说，论坛场景将升级为主旨演讲加专题研讨加实地探访加文艺展演加非遗展示完整矩阵。同期举办2026世界大河歌会、2026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三峡故区长江文明走廊建设交流、文化探访节目《诗行长江》第五季启动仪式、专场无人机表演等系列活动。
1: 今年呢是首次将川渝作家长江生态文化采风活动纳入了论坛同期举办活动，后续呢将汇编成2026年长江生态文学作品集，为论坛留存珍贵的本土生态文学印记。
2: 以举办长江文明论坛为重要抓手，持续从系统保护、研究阐释、活化利用、赋能发展四个维度发力，推动长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墨西哥驻重庆领事馆揭幕典礼今天在北京举行，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蔡伟、重庆市副市长黄茂军、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出席并致辞。墨西哥驻华使馆公使艾斯卡米亚在重庆分会场通过视频连线共同见证。近年来，重庆与墨西哥交流合作蓬勃发展，经贸、人文等领域成果丰硕。2025年，重庆与墨西哥贸易额超过192亿元，墨西哥已成为重庆在拉美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3: 为助力全市9611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市税务局近日出台专项税费优惠政策清单，整合三大类31项惠企举措，精准赋能重庆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
4: 此次发布的税费政策清单紧扣全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布局，系统梳理归类普惠性行业性税费政策，清晰明确适用主体、优惠内容、对应税种及办理方式，让企业能够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策红利。位于渝中区的这家数字服务企业主营可信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去年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33万元，精准落地的税费红利为企业深耕数字服务注入动力。
5: 对于我们这种中小微企业来讲，确实是非常利好的，很容易去找到对应的一些政策，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税费减免呀，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及时雨。
4: 民生服务业同样收获政策利好，养老服务行业人力成本高，运营压力大，此次清单专门整合养老服务免税、小微企业减税等专属政策。在税务部门一对一辅导下，位于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的北汉养老院享受到养育服务免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减免，切实缓解了运营压力。
6: 这笔款起了特别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用于给老人更换新的设施设备，给老人购买活动用品，通过这些增补可以让我们的院儿越办越好。
4: 针对税费清单，市税务局推出政策落实、宣传、政策答疑等举措，搭建常态化咨询反馈机制，及时回应各类涉税疑问及诉求，全力推动税费红利直达快享。
7: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和数据交互，帮助市场主体合规享受税费优惠，助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用务实举措暖心服务，提升群众幸福感。
9: 铜梁区加快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实现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100%全覆盖。在石口镇改造工程通过切弯取直、边坡修整、沥青铺设等标准化改造，补齐乡镇对外连通短板，目前已竣工投用。
10: 修得很好，那条路一个是宽了，二一个呀是坡度降下来了。从铜梁那头过来的呀，都坚持了很多时间。
9: 南川区持续盘活城市闲置边角地零散空间，今年以来新建口袋公园3个，新建改造绿地1.21万平方米，同步增设健身设施、直饮水机等，进一步丰富绿地功能，优化人居环境。在西城街道新投用的口袋公园，小巧精致，绿意盎然，成为周边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11: 玩的耍的地方，我们休息的地方，有座位，很舒服。
12: 我们将持续摸排城区闲置边角地、桥下空间等公

0: 公区域，见缝插绿建设更多便民利民的口袋公园，同时在设施更新、功能植入、服务品质、颜值提升等方面，对全区现有口袋公园进行提档升级。
1: 垫江县今年计划为125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其中包括民政部门失能设施化改造75户，改造项目按一户一策推进，涉及进户门、厨房、厕所等，目前已全面完成。
2: 通过入户勘查，摸清每户实际情况，确保每项改造都符合残疾人生活需求。
3: 白露至，农事忙，各地秋收、秋种、秋管齐头并进，繁忙有序的三秋图景正在巴渝田野铺展。
4: 这段时间，酉阳县26万亩水稻进入集中收割期，为提高秋收效率，当地供销社结合平坝梯田交错的地形特点，配齐不同型号的收割机械分类作业。在南腰界镇，小型收割机灵活地穿梭在稻田之间，割稻脱粒装袋一气呵成。
5: 比人工快多了，一天大概收个12亩，要到30个人收。
6: 平坝之上全部采用那个大型收割机收割，梯田用小型收割机收割，效率比前几年提高了1/3。
4: 在黔江区石家镇于田村，武陵山区优质水稻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迎来测产大考，其中有机水稻表现不俗，20个完成前期测产的品种亩产均超过450公斤，还有部分品种亩产超过了600公斤。
7: 我们将结合今年的测产结果，筛选10余本地的优良品种，逐步扩大推广种子，促进村民增收。
4: 在大足区志凤街道高笋社区，800亩莲藕基地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工人们一大早就下塘采挖，出水后的莲藕经过清洗分拣，即将发往各地市场。
8: 我们在家门口就有活干，然后能很方便的照顾到家里人，收入也很不错的。然后今年的藕产量也特别高，
9: 现在来每天能采1万斤以上。多的时候能达到2万斤左右。我们挖出来的莲藕品质好，全国各地都有订单，销路都不愁。
4: 秋种秋管也在加紧推进。走进潼南区桂林街道双坝社区的萝卜种植基地，起垄机正在来回作业，农户们撒种覆土有条不紊。在荣昌区丰高街道，4000亩贝贝南瓜育苗进展顺利，完成点子摆盘的育苗盘被统一放在温室大棚进行恒温恒湿集中管护，
10: 整体的出苗率可以达到95%以上，亩产稳定可达到3000斤以上。
4: 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重庆卫视承制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将于今晚9:20在重庆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话题，看重庆如何整合公安、金融、通信、网信等多部门力量，为老百姓守住钱袋子。
11: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1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截至去年年底，我市累计建成了12000多个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这些站点在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中承担着前端收集、粗分拣的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部分站点占道堆货，当街拆解，噪声粉尘扰民，成了市民反复投诉的老大难，也成了基层治理中化解不开的一个结。问题究竟卡在哪儿？出路又在哪儿？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你动手啊！
2: 我动啥子什么？我动手！
1: 你动手啊！你动手！
0: 这是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一个再生资源回收站。投诉人说，这家店自开业以来，长期占道经营，影响环境和交通秩序。几年时间，他拍了几十段视频、几百张照片，举报投诉累计上千次。
3: 这个都是10多亿了都有。街道、社区、城管、物业的那些都来看过的，都来了解过的。城管来的时候，他可能都把那些收拾干干净净的。好，然后一走了之后。

0: 后又开始继续的脏乱差。
1: 这样的情况并非孤立。记者近日在中心城区走访，看到一些再生资源回收站门口，纸箱、纸板、塑料瓶成堆码放在人行道上，甚至堵住了消防通道。有的把收购点直接摆上了人行道，路面被占去大半。还有的经营户当街拆解废旧家电，噪声刺耳，粉尘飞扬。居民意见大，投诉多，问题却常年没能解决。
2: 噪声肯定大了，它给影响下面呢，屋里老鼠太多了。老鼠，我们一直都是关到门的，我们厂子一直关起不管打开呀。
3: 你想嘛，有时候过都过不到，别个那些废品那些。
1: 居民们意见大，经营户们也有自己的说法。纸箱、纸板、发泡塑料这些东西密度低，体积大，门店又普遍狭窄，所以在他们看来，占道堆码、当街拆分、占道经营是这个行业里难以避免的常见病。
4: 不管是哪家，就做我们那行哈，因为不管哪家，他都是门市都是比较小的嘛，没办法。
5: 几十个品牌。
4: 哎，对头。不管是我一个人哈，就像我们废品行业同行那些都存在，比如在外面堆放的。对，
6: 我两个在站起的，我马上装车，站放的，站放。
5: 搬不下，堆不下那屋头。
6: 对，屋头就是有点那种的。
1: 城管执法人员坦言，面对这种反复，他们能用的手段并不多。
7: 那么我们在对占道经营的这个处罚上面，现在主要是以劝导啊，然后辅助的就是个人的话少量的罚款，而且罚款他有可能面临他拒交，那么就要移交法院执行，我们就没有其他手段。执法的成本非常高，时限非常，周期非常长。
8: 他立即整改了以后，你不能强制性去罚人家款啊。
9: 但是对投诉的居民来讲，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这种反复性，就是反弹性比较大。
1: 表面上看，这是占道经营执法跟不上的问题，但城管执法人员普遍认为，回收站特殊的布局和作业方式才是矛盾反复出现的根源。布局上，回收站点要靠近居民小区才能稳定收到废旧物资，但越靠近居民区，收购、拆分、堆码对居民生活的干扰就越直接，环境、消防问题也随之而来。作业上，回收站处在行业最前端，要把物资分类、打包、压缩，再运往中转站或分拣中心。这个过程需要频繁占道停车装卸货物，主次干道拥堵也随之加剧。
10: 我们车子得多少钱？一个小时。
1: 问题长期存在，需要制度层面的回应。采访期间，记者走访的是商务委等部门，了解到今年7月1日起，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正式实施。新规明确，新站点选址要考虑设置密度，避免过度集中，从源头减少对居民区的干扰。针对作业方式，站点不得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堆放和作业，不能露天堆码。经营户收运再生资源时，要保持周围环境干净整洁。对此，一线执法人员表示欢迎。
8: 实际上，从源头上我们应该来把控这个事儿。
1: 新规已经出台，但从纸面到路面还有一段路要走，尤其是那些开在居民楼下反复被投诉的老站点，能不能真正做到不占道不扰民？在执法人员看来，除了把住增量关，还得让存量站点的退出机制真正转起来。
7: 那么毕竟他要办营业执照，要审这些特种设备证相关的证照，那么肯定相关部门能够约束到他的。不听招呼啊，那这个点位是不是考虑下一步取消，联合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1: 废品回收收的是再生资源，不该收走的是居民窗前的清净和脚下的路。新规给选点立了规，给门前画了线，但线能不能守住，还得看选点发证监管退出的每一环有没有抓落实。越界的退回线内，守规的安心经营，路还给行人，基层治理的矛盾才能真正化解。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鸟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

0: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杆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

0: 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 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

0: 在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威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威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

计，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

0: 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

0: 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

0: 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使命，撕裂情谊。
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3: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4: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4: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5: 家人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低投入高回报，想上车的抓紧私信。好，下播了。
6: 哎，今天 KPI 还没着落呢。
5: 不急，老年人最好骗，
6: 随便说个社保异常他们就慌了，一慌就转账。
7: 要我说还是小学生好骗，
6: 送个限量皮肤扫码就上钩。
8: 其实大学生最好骗，
6: 找个刷单兼职，点赞返利几百几千就上钩。
7: 学会了吗？这就叫专业。
8: 哥，咱们这个麦
6: 是不是没关？
5: 谁呀？
9: 警察，开门。
10: 要想不被骗，大家都得看。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门放开！你动一动就打死他！
1: 杀了我！姑娘，你即便死了，他也不敢开枪。贤侄，刚才你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杀了我，你为什么不开枪啊？啊？恐怕我死了，你也没法活下去。
0: 日本人马上就到了，听老朽一声劝吧，就此收手吧。师伯果然好算计啊！不过你算错了一件事，今天你要是杀了他，我就算死也要拉你一起陪葬。
1: 别误会，何至如此啊？作为商人，最看重的就是利益。 我要保命，你要保美人，咱们不矛盾呐。不如我数三下，你把枪放下，我马上就放人，怎么样？
0: 你还不如直接让我引颈就戮。
1: 三，
2: 可汗。
1: 二，一，
0: 好，
1: 放下。

0: 你说清楚点啊！
1: 哥，
0: 现在就走。
1: 那你呢？
0: 我叫你们走啊，快！
1: 走，
2: 小心！
0: 醒醒，醒醒！

特训班封闭通讯，你没办法把消息传出去，所以只能铤而走险，亲自来杀了朱少祖，对吗？把手举起来，撞过来。

0: 那个内鬼，不，你不是，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1: 特训班需要他。
0: 什么？我先问你，是谁杀了周少宗？长官，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1: 动手的人就是你要保护的那个内鬼啊！不对，是方离杀了周少祖。方离是潜伏在我们特训班里面的日本间谍，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他选择杀了周少祖。
0: 不是他，当时我离周少祖最近，自他从哪个方向过来，我一清二楚。
2: 现在你是想让我颠倒黑白？
1: 诬陷方离，
2: 周少祖死了，我需要一个交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很快就会知道理由的。好好养伤吧。
0: 是我杀的，你不是想要一个交代吗？周少祖是我杀的。为了方离
2: 这么做，你觉得值得吗？
0: 你应该知道，承认杀了周少祖，你也难逃一死。廖长官，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过你要是杀了方离，我也绝不会善罢甘休。既然这样，你不如接受我的说法，一命换一命，你不亏。
2: 你死不足惜。

0: 但是你知道你会错过什么吗？你天资卓越，气质见识在整个特训班里面更是无人能及。我一直对你抱有重望，甚至想把特训班里头最重要的任务都交给你，明白吗？怎么，听我说完这一段话想放工吗？
1: 狗屁人物，谁爱去谁去。我只说一点，周少祖是我杀的，放了方离和沈秋平。

0: 报告。
1: 进来。我听徐医生说你醒了，正准备叫你过来，你却自己来了。
0: 报告长官，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1: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0: 长官，陈克海不是内鬼，射杀周少祖子弹的方向。
1: 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你忘了？我是教官，你是学员，记住你自己的位置。陈克海的事情一会儿再说，我有别的任务交给你，你过来，我问你引荐一个人。

0: 戴局长，经查明，学员陈克海确实日方卧底，潜伏进我特训班，意图破坏我军情报工作，其行为国法不容，军法不容，校规亦不能容，现已审查收押，证据确凿，择日枪决，令解除全校通讯管制，为学员李唐证明，兹证明学员李唐不是叛徒。
1: 是陈哥的，放屁呢呗！长期以来，日敌之忧使我寝食难安，这次能够除掉这块心病，我相信我们特训班终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由于你们在残酷训练中的优异表现。 你们提前毕业了。作为李陵之后，军统无数特训班里最为优异一届的学员们，你们的成绩甚至得到了戴笠戴局长的认可。
2: 局座向各位党国股东道一声，辛苦了。
3: 为了嘉奖诸位，局座亲自向各位布置了一个大人，就是刺杀新任日伪上海市市长周秉德。
4: 精忠报国，死而后已。
5: 精忠报国，死而后已。
4: 精忠报国，死而后已。
3: 我们的情报和内应都已经到位，就等着诸位的雷霆手段了。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希望诸位都能够好好的表现，不要辜负了局座和党国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同时呢，我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全身而退。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都能够齐聚一堂，我将逐一向各位敬酒。 接下来，由姚教官向大家讲述任务路线，由孙教官给大家讲述火力分配。
6: 大家请看黑板，当天上午，周秉德参加完活动，他的车队会从华盛路经过霞飞路。

0: 任务都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好，现在你可以说了。陈克海什么事情？没什么。
0: 你知道为什么我最终选择了你？其实从特训班以来，我一直看好陈克海，但是他过于妇人之仁，难堪大用。你比他表现得更有欲望，更有野心。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0: 那你为什么参加特训班？
1: 因为我要助人斗地，我要比别人斗强。
2: 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他日你的位置一定会在我之上。
3: 学生不敢，
1: 好了，继续回去休息吧。

0: 你跟我走，不走！你是个疯了，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疯了吗？啊！我疯了也比你卖有求荣好。你知不知道，这每天有300两岗，每岗有6个人值守，你一个人靠什么给予？靠你鞋底藏的瓦斯片吗？再说了，就算你冒死把他救出来，你怎么逃走？门口的岗位比这更加森严，到那个时候。
1: 这所有的教官和学员都会这么你的敌人，
0: 不要你管。
1: 喂，你自己想死，于海正哥。
0: 我说过不要你管。
1: 喂，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你眼里只有陈可海？你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2: 你在说什么？你放开我，方离！
0: 别走，别走，我陈可海。 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你什么都不用管。等到下次任务开始的时候，你就去黄埔码头，陈可海会在那儿等你。他附近在那个公交，会帮你。
2: 那你怎么办？
0: 我不会有事儿。现在。

0: 这面包也能用来越狱啊？
1: 凑合吃吧，特意找师傅给你开的小灶。

0: 怎么样？嗯，面包如石头，牛排似木柴，跟这边陈年老醋倒也般配啊。嗯，尝尝来。
1: 还记得我们两个小时候，
2: 大柱，你弄这些东西来折磨我还不算，又要把陈芝麻烂谷子掏出来说，没劲了。
1: 好了，不说以前了，就说现在，
2: 你和陈秋萍还好吗？挺好的。 最近苗长官又不吃药了。没有。你听我说，苗长官故意包庇内鬼，我猜不透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几次跟我提起最终任务，我想肯定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最近的任务一定有古怪，你们尽量想办法逃出去。
1: 不会有古怪的，要不然怎么给你搞这些东西去啊？就这些，
0: 还不如没有。还记得小的时候？哎呦，怎么又来了？我就要说，
1: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练拳，在黄埔码头，就和蔡师傅学的那个，
0: 你总是学的比我慢。你怎么不说我招招都比你打得稳啊？
1: 没有什么用，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还有，练琴、画画、游泳，你每一样都磨磨蹭蹭的，我看着你都想替你去做了那些事情，结果没想到，你现在比我快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下辈子。
2: 做兄弟，还他妈挺押韵，帮我照顾好他，放心。
3: 时间差不多了啊，快走吧。

0: 快上车吧，
1: 老谭。
2: 老刘啊，你怎么还没出发啊？大部队不是先走了吗？
1: 嗨，别提了，苗长官让我晚一小时出发，直接去霞飞路接。
2: 这不合规矩啊！
1: 我估计是怕有伏击，迟早去了的话，会连车带人一起断了的。

0: 现在已经是深秋了。
1: 是啊，不知不觉又熬了大半年。师兄，这是咱们带的第三个特训班，将来这群孩子不知道会去哪里了。
0: 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据说新安的冬天特别的美。
2: 我听当地老乡说，下过雪的新安特别漂亮。
0: 不过论到雪景之美，可能哪儿也比不上你的家乡札幌了，木下里子小姐。
3: 其实我早就知道陈可还不是内鬼，不过我们抓他怎么能骗得过你？如果骗不过你，我怎么能骗得过你背后的人？谢谢你把电报发出去，我们的计划远远不止此上。杀了他。

0: 你们早就知道那个人是谁啊？竟然不告诉我，不够意思啊！
1: 袁多必失，杨真真已经从周秉德的司机那儿拿到了姓周的今天的行程路线。今天晚上他会去国泰大戏院看戏，我们趁机伏击，务必得手。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投靠汪伟的下场。
0: 是啊，可是这群孩子毕竟第一次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万一出了事儿，他们怎么办？
1: 开学的时候不是已经说过了吗？精忠报国，死而后已。
2: 你今天不是要送市长去看戏吗？怎么有空来陪我呀？
3: 真真，自从咱俩好上，我是不是处处都让？

0: 什么事都跟你讲，从来没瞒过你，对吧？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知道你对我好。
0: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2: 9:30，车子必须开到大戏院门口。
3: 下车。
2: 军董真的会派一批新人去刺杀周炳良，消息属实吗？
4: 等着，瓮中捉鳖。

0: 你怎么来了？
1: 你在干什么？
2: 今天有任务。
0: 乖，赶紧走啊！
1: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最近的任务肯定有问题。
0: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如果让金明雪看到一切就完了，你得赶紧走。
1: 你不是告诉我没有任务吗？

只要在这里面，

0: 命案。
1: 不行，

0: 我们一起许个愿，怎么样？
1: 愿复仇得报，还有，希望克海能明白我的心意。
2: 愿我能出人头地，跟克海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3: 愿秋萍平安，愿方离平安。

霞飞路一战，特训班死伤惨重，方黎被俘，转投76号，后收罗一众同学作为帮手，凭借其心狠手辣，平步青云，在上海滩一时。

0: 还假装情侣，都是老子玩剩下的。带走。冯柱，人抓了，
1: 抓了几个？
0: 一个，男的，女的死了。
1: 走吧。

0: 等一下，您不能进去。等一下，我，哎呀，
1: 韩主来的正好啊！我看刚泡了茶。

0: 你要纵容方离到什么时候？
1: 又怎么了？
0: 他今天又跑到我的辖区，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我还得给他擦屁股。
1: 杀谁了？身份查明了吗？
0: 一个女的，中共地下党联络员。
1: 方离啊，跨区行事确实有点不妥，这个回头呢我会说的。不过态势公事公办，你理解一下啊。
0: 远的不说，光这个月就已经去我辖区闹了好几回了。公事公办，我看他是公报私仇，毕竟之前他一班的同学都死在我手上。
1: 安珠，你说这话呢有点诛心了。方离是聪明人，他要是心里边惦记军统，就不会接受咱们劝降。而且这几年他立的功劳，咱们有目共睹啊。
0: 要是没有江苏银行那几十条人命，就凭他能跟我平起平坐？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平起平坐呢？咱们是同门师兄弟，方离只是个外人。我现在给他这么高的职位，也是为了让他给咱们卖命。
2: 你不会这一点都拎不清吧？
1: 你要搞清楚，方离是我撒出去的狗。你要是给狗的嘴上套上嘴套，他怎么把利诱给你叼回来呢？而且你要知道，赖主任的侄子我还等着他给我找回来呢。
0: 我就怕有一天这条狗反咬你一口。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宰了你。

0: 欢迎来到七十六号。前两天，也有一位你们的同志，就在这个解剖台上，
1: 老金给他打了麻药，在他头脑清楚的情况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副肝脏从肚子里被拿了出来。很遗憾。 你享受不了这种待遇了，因为麻醉药用完了，
0: 我们只能选择生跑。老金。

0: 我告诉你，我没有时间等你考虑，是选择生抛，还是选择从这走出去，你自己选。
1: 手机小子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镜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有时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 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1: 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

0: 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做，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就能登记领取。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7: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露，
8: 家人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低投入高回报，想上车的抓紧私信。好，下播了。
9: 哎，今天 KPI 还没着落呢。
8: 不急，老年人最好骗。
9: 随便说个社保异常，他们就慌了，一慌就转账。
10: 要我说，还是小学生好骗，
9: 送个限量皮肤，扫码就上钩。
11: 其实大学生最好骗，
9: 找个刷单兼职，点赞返利，几百几千就上钩。
10: 学会了吗？这就叫专业。
11: 哥，咱们这个麦
9: 是不是没关？
11: 谁呀？
12: 警察，开门。
13: 要想不被骗，大家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3: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2: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3: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主，帮主，孩子的事有消息了，
1: 在哪儿？金立赌场，先去宪兵总部找支援，要重机枪。袁清云可不是软柿子。哎呀，
0: 这小子贼精，刚开始啊，知道自己摊上事儿了，那是死活不说话，后来上了刑，熬不住了才说话。甘榜赖主任的侄子早就知道应该是这个后果，何必呢？受那些皮肉之苦。孩子现在在哪儿？
2: 说是倒了2次手，卖到安徽去了，再多就问不出来了，估计得找袁青云找。
1: 没关系，只要有线索就能查到。

0: 哎，花姐，先来了。
1: 买定离手了啊！
2: 你悠着点啊，别又把工钱赔进去。

0: 呦，这阎王爷怎么了？
1: 哎呦，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上海滩的大户人方处长。
0: 您要来玩，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也好清清场子。
2: 不用麻烦了啊，我们来也没别的事儿，就是来找你们袁老板。
0: 哎呦，那太不巧了，今天袁老板不在。
3: 是吗？哎，
0: 也许他已经回来了，我去找找。
4: 什么意思？交枪？嘿呀，
2: 老他娘到宪兵总部都没交过枪，你们这算个屁呀！小心点啊，别崩着自己。
5: 哟，什么风？把方处长给吹过来了，
2: 自然是袁老板吹的风啊！
5: 外边的人，赶紧让那废物给方处长倒杯酒。
2: 哎，不用这么麻烦了，袁老板。
5: 哎呀，方处长，看你这脸色，昨天晚上是没有睡好啊。哎，你干什么？
2: 谢谢袁老板关心。我这个人啊，上头看得紧，老给我上紧箍咒，睡不好觉。
5: 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说话。
2: 袁老板是聪明人，那我们也就不绕弯子了。两件事，孩子呢，在两天之内给我们送到76号。第二，经手的人贩子必须死，尸体我今天带走。
5: 看来方处长今天是来命令我的。不是来找我帮忙的，
2: 袁老板也可以这么认为。
5: 哎呀，不知道方老弟哪来那么大胆子，就凭你们两个人，哼！
2: 袁老板，我知道你这些兄弟呢，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而且你上头也有人，但是我想请你走到窗边，打开窗户看一看，今天的风景很好。
5: 那儿的风景我他妈天天看。
2: 袁老板别生气嘛，今天的风景格外好，有2车日本的宪兵等着向你们致敬呢。

0: 王老弟啊，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事儿我是不可能认，如果认了我就毁了，要么你今天放我，
1: 要么我今天就走不出去了。
0: 哎呀，这性命攸关呐，我只能对不住了。
1: 袁老板，
2: 我今天跟你实话实说了吧？今天我要是没点准备啊，我还真他妈不敢来。
1: 要怪啊，就怪你这些手下有眼不识泰山，
2: 绑了谁不好啊，非绑赖主任的侄子。你不知道赖主任和我们李主任什么关系啊？
0: 哎呀，看来坊间的传闻果然不假呀，76号二处处长心狠手辣鬼见愁，李士群得了你，是他的父亲。

0: 袁老板过奖了。
1: 看来求人不如求己呀。
0: 袁老板，看来你真是想和我们76号为敌了。

哎，正好帮我办个事儿。方老弟啊，这是我养的一条狗，今天就让它送你上门。坐了。

0: 我养条狗平时还叫唤两声，你连杀个人都不敢吗？做了它。你再不动手，老子连你一块儿做。
1: 那个废物就是废物啊，
2: 来，坐。

0: 你这些人好像不太行啊，老板，对不起，
1: 我的命是你的，闹成这样，我先把命还给你，放他们两个走。
0: 刘老板，你的这个手下好像不太敢开枪，我替他来。

刚才别赖他无辜。

0: 误会。请麻烦那个转告山田队长，还要找的人啊，已经找到了。送他去医院。
1: 进。

0: 来了，坐坐坐，快坐。他们刚给我倒的水，你先喝一个。
1: 妹妹，别坏了规矩。
0: 干得漂亮，啊，不愧是二厨的将才，一个人仅用了五天时间，一举端掉了共产党在天津的联络点，还带回俩人来，可以。看看一厨那些人啊，还怎么嚼咱们舌根呢？
1: 哎，对了，我听说柯海回来了，住院了。
0: 嗯，
1: 人现在怎么样？醒了吗？
0: 还没有，不过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那你看，正好我不是给他买了几盒栗子蛋糕啊，看看能不能把他给馋醒。
1: 那他醒了以后，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安排下来？
0: 嗨，我跟柯海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这样，抓回来那俩人，你先过遍堂，看看能不能审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嗯，
2: 好，
0: 哎。下手轻点，别再给人弄死了。
1: 明白。留给柯海了。
3: 去忙。

0: 怎么样？没情况。他妈的，这谁干的？啊？
1: 这什么破医院？给我兄弟送菊花！
0: 去找他们，问他们谁送的。
1: 去呀！
2: 村长，
0: 我问你啊，问。
1: 哎，行了。
3: 万寿菊，挺好的，留下吧。

0: 还挺好吃的。
1: 两年前夏飞路到底怎么回事？
0: 当时有人泄露了行动方案，我们遭遇了埋伏，死伤大败。
1: 我当时明明警告过你暂时不要参加行动，你为什么这么冒失？
2: 我没办法，我们当时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我能怎么办？
1: 那沈秋萍呢？

0: 夏威路之后，我被俘虏了。
1: 不用说了，
0: 你是不是特别瞧不起我？
2: 瞧不起？换做两年前，我早就一枪崩了你了。不过现在嘛，无所谓，个人有个人的活法，这也别瞧不上谁。
0: 其实我后来一直在找你，找了很久，
3: 结果没想到反而找到了陈斌和贼拉。这两天你过得怎么样？
2: 怎么？又查我？
0: 老朋友叙叙旧吗？你看你讲了，
2: 当年那颗子弹穿过了我的肋骨，却没能要了我的命。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找了你们半个多月，后来风声太紧，我就上了前线。半年前的一场仗，我的腿被打坏了，是袁老板，他从战地医院里把我救了出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他混了，说起来他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不该杀的。
0: 你竟然去前线了？你知不知道前线这两年什么情况？你去送死啊？
2: 你说的对，我就是去送死。
0: 行了，不管怎么样，你还在就行。接下来怎么打算？
2: 先住酒店吧，找到住处再说。
3: 找什么酒店？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嗯，给你个惊喜。
4: 少爷，
5: 陈叔，
4: 少爷，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少爷，
5: 你把陈叔也找回来了啊？
2: 陈叔，这当年我们匆匆离开上海，我还一直为没有好好安顿你而愧疚呢。
4: 哎，少爷，你别这么说呀，你给我的遣散费是足够了。我在乡下置了地，还盖了房，我的家人呢，特别感激你。
2: 那您为什么还回来呀？
4: 我，
0: 你也不想想，陈叔家里头天天搞轰炸，哐哐哐，谁能住得了啊？看看，怎么样？
2: 简直一模一样。
0: 一年前，我把这房子赎回来，花了一点点时间复原。原本打算想自己住的，现在你回来了，物归原主。
2: 这礼拜我就会把爷爷留下来的钱解冻了，尽快把房子的款子给你。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陈叔，你看看他，在外边混了两年，不把我当兄弟了。
4: 少爷，你再好好看看，要是觉得哪儿不合适，就跟我说，毕竟我是服侍你的老人了。
2: 陈叔，以后别说服侍了，说照顾。
0: 让你说照顾就说照顾嘛，对不对？
4: Yes, sir, 放心。
0: 这口杨泾浜英语到现在还没变。Very good.
4: Thank you.
0: 饭好了没有？
4: 好了好了。
0: 拉上箱子 ,Let's go.
6: 闭嘴。否则你刚才的罪就白受了。关于陈克海，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7: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真的。我就知道他是六个月前袁老板从战地医院领回来的，会摇骰子，身上有点功夫，眼睛挺毒的，不怎么爱说话。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6: 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7: 没有，他在上海无亲无故， 来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服，连双鞋都没有。那求求你放了我吧。
6: 方林，他有提过方林吗？
7: 没有，小海。陈克海他就是一看场子的，跟方处长扯不上关系。
6: 看样子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7: 所以我求求你放了我。

0: 没有价值的人又何必活着呢？
1: 方少爷，您还想再来点什么？我给您弄。
2: 问
3: 够了，你歇着。哎，嗯，哦对了，花姐后来怎么样了？没事吧？
0: 我安排她回乡下了，你放心吧。
3: 袁老板绑的那个孩子，我知道点消息，回头我把地点写给你，你让手下去排查，应该能找回来。
0: 今天不聊工作，我们好好叙旧。

0: 兄弟，我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
1: 活着就好，
0: 活着就好。
2: 只要你活着，我就能让你成为整个上海滩第二风光的人。
0: 第一是我。
3: 方林，方林。

0: 你干什么？
1: 看你睡着了，你披件衣服。喝完这个还有吗？
0: 你看，你明明不能喝，你还要喝。你喝多了，
1: 我走了。喂，秦叔，
2: 哎，
1: 来，房里要走了，我再下去了。
2: 别，来，我没喝多，啊，你照顾好客海。
1: 哎呀，我送你，
2: 听我的，快点儿。快扶着他，快点，快点！
1: 放着他，哎，慢点，没事。

0: 没问出任何疑点，那女的还记得陈克海刚到赌场时的惨状，说是右腿差点残了。后续处理好了，
1: 你放心，我已经把他家搬空了。对外说他回了老家，就算陈克海去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0: 这两年，柯海在外面应该受了不少苦。

0: 起来了，我带你去个地儿。
1: 金教官，
0: 以后叫老金就行了。我从乱葬岗背回来的，
2: 这两年一直跟着我。

0: 没想到还能再见面。以现在特训班对你们太严了，别介意。哪儿的话呀，没你教的那些东西，我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1: 我今天特意来给你补偿的。今天呢，我们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之前不是把你赌场的工作弄丢了吗？我特意给你找了一个新的工作，补偿给你。
2: 李主任，知道您喜欢喝茶，特意给您准备的普洱。这就是我之前向您提起过的我的兄弟陈干。
3: 李主任。
2: 哦，对了，你们二处。 审死了一个共产党，知道吗？实在是抱歉，李主任。昨天赖主任为自己的侄子押押惊，所以大摆宴席，我陪着他喝了一晚上，导致工作的失职。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
3: 哦，你就是陈克海。
2: 是的，李主任，赖主任的侄子能够救回来，多亏了柯海给我们的情报。嗯，不止这些吧？那天你在赌场，要不是因为陈老弟，你怎么能够全身而退呢？
3: 还是李主任您明察秋毫，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
2: 李主任，之前陈老弟啊。 我直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特工总部呢，为新政府效力。啊，我们特工总部是刚刚成立不久的，特别需要你这样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3: 没兴趣。
2: 啊，
3: 谢谢李主任。
1: 李主任，你稍等一下。
3: 疯了你！啊，这就是你给我找的新工作啊。
2: 可海，我知道你不愿意加入76号，
3: 但事路如今已关，此心到处悠然。我要是在意你现在这个身份，我在赌场就不会救你。
2: 只是被规矩绑着，活着不太自由，还是算了吧。
3: 哎，你也看见了，我刚刚一进来。 他是怎么三番五次刁难我的？啊！我这2年在76号受了多少委屈？我没有得力的手下，我需要你。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就当是为了帮兄弟。笑一下。
2: 李主任，一点小插曲，我们之前没有沟通好，他早就跟我讲过，非常想加入我们76号。招贤纳士啊，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虽然我跟陈老弟初识啊，但是我觉得跟你还挺投缘的。不如这样吧，你就现在二处跟着方林，好吧？
4: 多谢李主任成全，那你们先去熟悉熟悉。
1: 好。
4: 你刚来，需要冲一冲业绩，给我一点时间，我让你马上升迁。
1: 方处长，怎么样？一夜没睡，还是不舒服。
4: 铁齿铜牙。 继续审，除了给他留口气，其他什么也别留了。
1: 是，
4: 陈斌呢？
1: 在刑讯室。
4: 你先去吧。
1: 是。
4: 跟我去一趟刑讯室。
1: 你刚来，要立功，好机会。

0: 昨天，但是他叫方处长，是方处长。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下手轻点儿，下手轻点儿。你都弄死了，我怎么审？
1: 我确实没想到他这么不心疼。
0: 看清楚了吗？这个人死的过程你看清楚了？如果有机会出去，得把详细的他怎么死的向上级汇报。
1: 我他妈最后再问你一遍，说还是不说？

0: 积德行善，莫过于成人之美。既然他不肯讲，不如你送他一程。你杀了他，我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你不了解，共产党嘴比石头还硬。
1: 他今天不说，他以后也不会讲。留着他干嘛？还浪费他米饭。我挺讨厌杀人。这是什么意思？
0: 今天的戏就到这儿了，以后还有更好的戏看，是不是这样？
2: 是。
0: 我们走。

0: 你没看见他那个表情。
1: 我问你的试探我。
2: 哎呀，不是试探，给下面人做做样子，相当于立一个投名状。我还能不信你吗？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感受一下，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就是二处处长的位置。当然了，有二处就有一处，一处的处长叫邢寒竹，在我这儿他叫老王八。李世群的同窗，你别看他表面上清高，其实内心就是个变态，不用理他。
1: 我知道他。
2: 你知道他？
1: 霞飞路那个晚上我见过他。
2: 对，那天他带队，我们同学死伤了一大半。
1: 沈秋平也是吗？
3: 那天晚上他被流弹打中了要害，没受什么苦，很快就走了。
1: 答应我要照顾好他。
3: 对不起。
1: 你先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你枉死，我想你活着，好好活着。
0: 再陪我坐会儿吧，什么都不用说，就坐一会儿。

0: 这个送给你，我希望你能替我保管。
1: 好，那我先替你保管。等战争结束了，我就把它还给你。

0: 什么？自己人站那儿说，快！
1: 报告方处长，人已经带到你指定的审讯室了。
0: 再大点声！
1: 报告方处长，人已经带到你指定的审讯室了。
2: 正好，你跟我一块儿去。
3: 我就不去了吧，那股血腥味我受不了。
2: 谁说审讯就非得见血了？啊！而且再说了，你不升个一官半职的，这些小崽子们怎么能看得起你呢？是不是？
1: 属下不敢。

0: 你怎么这么变态啊？选这种地方，我还以为你喜欢呢。对于你来说，这个地方又干净又整齐，不是很好吗？而对于我来说，只有尸体才是最诚实的。你想想一下，被一群诚实的人围绕着，再顽固的犯人也会被感化。
1: 胡说八道。
2: 把资料给他。

0: 看来这两天气色不错呀，知道为什么对你停止用刑了吗？你看看你，两个眉之间呈酱紫色，想必是有心脏病吧？我再继续对你用大刑，你的心脏啊，爆了怎么办？咽口水了，紧张？说明我猜的没错吧？我有心脏病又怎么了？
1: 难道归你教员，就不能有心脏病吗？说实话，你这个小学教员的假身份，做的几乎是天衣无缝。可惜，功亏一篑。你说你毕业之后一直在教学，但是拿粉笔的手和拿枪的手还是有区别的。
2: 长官，按规定不能和犯人有任何接触。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3: 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 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 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
0: 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

0: 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0: 有面，
1: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0: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1: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 你好，这里是重庆市反诈骗中心。
2: 他说我涉嫌洗钱，让我把钱转到安全账户。
3: 他让我下个软件，我一下载手机就控制不了了。
4: 他说他是公职人员，让我相信他。
0: 一方在拼命地编织谎言，试图掏空你的钱包，另一方则在争分夺秒地拆解骗局，为你筑起防线。
5: 我们收到电信网络诈骗，
6: 你要相信我们呐，提哪个红的呀，李阳龙。
0: 重庆作为超大城市，金融活跃，人口密集，电信网络诈骗是近年来群众诉求集中、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重庆市制定的《重庆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工作规则》，聚合通信、公安、金融、网信等多部门力量，致力防护网，守护千万家庭的幸福与安宁。
7: 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冉玉志。如今网络技术日新月异，诈骗分子新招频出，老百姓上当受骗防不胜防，所以在这里我们联动了38个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齐抓共管，综合治理，通过数字化建设，强化打击追赃、技术反制和精准宣传，争取在骗子的新招出来之前就把漏洞堵上，让骗子无从下手，无处遁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走进这场反诈攻防战，看看每一道防线到底是怎么守住的。听一下
8: 反诈宣防，不要这么严肃，活泼一点嘛，观众爱看。
7: 好，我先问大家个问题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觉得一定会不会被骗的那种情况啊？
9: 我感觉我们像我们那种外卖员又没得钱的，哪个来骗我？骗不到我，没得钱的。
7: 那不一定哦，
9: 我感觉我还比较。
7: 我如果喊你帮我带一个快递，你会觉得有没有可能呢？
9: 你给钱应该是没得问题，帮你送的都是。
7: 那你就上当了。
10: 有没有钱？
7: 那你就上当了，你都当了我们的车手。如果我那个里面是装的10万块钱的现金，我把包装成快递，所以你运了你都违法了。
9: 注意力都在那个快点钱上面去了。
10: 对，送的东西一定要有一定的警惕哈，特别是现金、黄金，还有那些可疑物品，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警方取得联系。
11: 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青少年呢喜欢打游戏噻，我们作为家长，啷个预防那个青少年遭上当受骗？
7: 那种情况啊，应该说是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就是通常说的是游戏诈骗，小孩呢捆绑了大人银行账号。

0: 或者是副卡这种情况，我们在小孩的打游戏过程中，我们就要提醒他，或者是免费皮肤那种就不要去，不要去相信。第二呢，是要监督他不向陌生人提供账号密码验证码，任何私下交易低价代充都是诈骗。
1: 好，我们还有想问题，问题没得？
2: 我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上个月我们老板来哈，他说他要去投资一个老年公寓，他说那个要分红，我说是骗人的，他不相信。
0: 现实当中有很多就是属于投资理财类的诈骗，把一不小心呢，你是喊你去投资，说要分好多红，你投进去，结果都被诈骗了。你得要仔细甄别，多咨询，多问。对吧，我们现在都很方便，我们的反诈工作站，包括我们的社区民警，包括我们的96110，那些都是我们咨询的渠道，是吧？你多咨询多问，
1: 如果看不准你拉过来，我们帮你劝，我们帮你甄别。
0: 老人家在下棋啊，接到过诈骗电话没有？了不了解？我们是搞反诈宣传的民警。
3: 我晓得，但是我们任何我们不贪一分。
0: 不参与哈，对，那是对的，对，好。
3: 我不贪那点小便宜。
0: 不贪小便宜，不接诈骗电话，是吧？不轻易相信。
4: 喊我贷款呐，或直接说打电话过来问我，你是不是最近缺钱用哈？
0: 你是啷个处理的？
4: 我直接把电话挂了。
1: 是的，好。
0: 挂了是对的。你知不知道反诈报警电话，或者是我们反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你晓不晓得？
5: 不晓得，
0: 都不知道哈。
5: 都不知道。
0: 那我现在给你提醒哈，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遇到被诈骗或者即将被诈骗的情形，96110是我们的官方反诈电话。
6: 希望你们公安机关加大那种打击非法网络的力度。
7: 就是觉得圈层上面的字太多了，懒得看。
8: 我觉得上回你们那个送点反诈鸡蛋和反诈蔬菜那个都很新颖噻，我觉得很吸引人，我觉得可以搞点那个活动。
0: 今天跟街坊邻居们聊了一圈，听到了很多实在话，每一条我们都记下了，带回去了。2026年，我们在全市商圈、社区、银行、医院、学校、运营商网点等重点场所建设了100个群众身边的反诈工作站，打通反诈宣传的最后一公里。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宣传提醒就延伸到哪里。在这里，我们也真诚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将反诈知识寄予心间，积极参与，共同行动，携手构建全民反诈的坚固防线，让山城更安宁，百姓更安心，社会更和谐。
9: 你啷个嘛？
10: 结束了。
9: 你坐到，这仅仅是我们反诈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幕后工作没体现出来。来，接下来从自立开始。
11: 十两张，
12: 我还没搞懂呢。
13: 没搞懂啊？
14: 前期这儿全部没得了，没搞懂。
15: 搞诈骗的。
14: 那我先把你们卡全部都挂失了，以防万一。
16: 从预警发出到民警上门，只用了6分钟，成功在张先生转账前劝阻成功，2张银行卡里的1421万余元全部保住。
0: 张先生的这个案例不是个例，而是当前我们突出的高发类的远程操控类的诈骗。先冒充客服，再诱导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远程控制手机直接转账。这类骗局变种多，迷惑性强，尤其是针对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不熟悉，更容易中招。一旦手机被控制，一场与骗子的分秒竞速就开始。在张先生的这个案子里，我们是怎么样跑赢诈骗分子的呢？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技术专家王欢给大家讲解一下。
17: 我们搭建的全民反诈综合场景，在通信、金融、互联网侧分别部署了大数据感知模型，实时感知涉诈风险。一旦发现群众被骗，我们会根据风险等级不同，采取短信劝阻、电话劝阻、上门劝阻等方式进行处置。本次案例中，张先生手机已经被远程控制，属于特危风险。

0: 险，我们立即采取上门劝阻的方式进行处置。
1: 所以说，我们在张先生被诈骗之前，我们就已经出发了。
0: 是的，
1: 在诈骗发生的早期，我们就发出预警并介入，把诈骗扼杀在萌芽阶段。这就是我们说的预警感知，抢早抢小。同时，社区民警、网格员在接到指令后，会第一时间上门，面对面见到本人，耐心劝说，把潜在的风险排除到底。这就是我们说的劝阻拦截，见人见底。而这套跨部门协同预警劝阻的机制，正是依托数字重庆141基层自治平台，让预警指令一键直达，网格员及时响应。目前已贯通全市1028个镇街。这就是我们在骗子得手前发出的第一道拦截。
2: 你好，我可能被诈骗了。
3: 是哪个情况啊？
2: 对，我是跟一个投资，转了账过钱，转了36万。
4: 原来报警的易先生通过中间人联系了一名理财专家，说有内部渠道投资理财。在专家的引导下，易先生一次性将36万充值进入诈骗软件。
2: 那又是个啥子软件？
5: 黑客传输，
6: 不是正规的平台哦。
4: 接警后，大足区公安局和市反诈骗中心同步行动，最终36万元成功止付。
1: 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易先生的这笔钱为什么能拦下来，我的却找不回来。下面我们请技术专家陈刚为大家解读一下。
7: 其实受害人呢，将钱转出去以后，诈骗分子会将资金快速地进行转移，通过一级、二级甚至多级的账户进行拆分，遍布不同的银行、地区和境外。这样一来，我们公安机关在追查涉诈资金的时候就比较困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研发了多个智能的分析模型，将资金分析的能力大幅提升，追查资金更及时、更智能，穿透层级达到了10级以上。而这次易先生被骗以后，报警比较及时，也比较幸运，被骗的资金还在流转的通道中，没有被完全拆分出去，所以他的资金全部追回。
1: 所以啊，遇到诈骗，报警越早，希望就越大。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财产的第一责任人。钱拦到了，但群众还关心一件事儿：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手上？以前，老百姓跑完派出所、跑银行，材料交了一摞又一摞，一等啊就是2个月起步，这是大家很不满意的地方。群众有呼声，我们就要想办法。现在我们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资金返还全程网上办理，审核周期从66天压缩到30天。
8: 就下个那个正规那个余牌那个 APP， 我在上面提起一个申请，然后那个钱追回来的话就直接到我银行卡了。我觉得现在那个确实是方便了老百姓。
9: 就说报了警过后啊，反正中心都立马跟我的账户进行了冻结支付，没过2天呢，都把我的钱给追回来了。
1: 钱要追，工具更要拆，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是骗子最依赖的3样作案工具。我们依据重庆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工作规则，打通了警银、警信、警网协作闭环。
10: 非法电话卡是骗子的通行证，也是我们必须守好的第一道防线。很多老百姓经常接到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这个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非法电话卡的存在。如果您没有境外来电的需求，可以通过运营商的 APP 热线或者短信关闭此项功能。
11: 银行卡等支付工具是骗子的资金通道，有时候可能您的银行卡会触发风险模型被冻结，影响使用，说明您有可能正在遭到诈骗，或者账户有涉诈风险，需要进一步核实。未来呢，我们也将把风险识别做得更精准，让正常的用卡更加便利，让异常的资金交易更难完成，在便民服务和资金安全之间努力找到平衡。
12: 涉诈网络账号和网站是诈骗分子的伪装外衣，
3: 他们通过虚假网站、APP。

0: 社交账号，把自己包装成正规平台，老百姓不容易分辨，一不小心点进去就容易泄露个人信息，甚至直接转账。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联合公安机关，精准发现并及时处置这类涉诈信息，关停涉诈网站，清理引流信息，下架违规 APP。 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不小心点了可疑链接，下了不明软件，要第一时间断网，不输入任何信息，有疑问随时拨打96110核实。
1: 这就是我们多部门协同的源头治理体系，通信管入口，网信管场地，金融断通道，各司其职又环环相扣。但光是源头治理、预警劝阻、资金追防还不够，更要严厉打击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才能让诈骗分子不敢骗、不能骗、骗不到。
2: 有人躲在屏幕后面，有人藏在境外园区，有人以为隔着山海换个身份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徐发起，又名徐老发，在缅北果敢地区建立14个规模化诈骗园区，拥有私人武装，手段残忍。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重庆市公安局积极承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国家行动。2026年1月，徐老发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标志着这个盘踞在缅北地区四大家族之外的新兴犯罪势力被彻底剿灭。
1: 电信网络诈骗是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窝点多设于境外。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深化了国际执法合作，与多国警方联手开展打击行动。今年以来，境内境外两个战场同步发力，依托公安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机制，推行了异地发案、各地联动、就地打处、扩线深挖的全新打法，切断境外电诈集团人员、资金、技术输入的通道。
2: 境内外窝点被重创后，重庆市公安局进一步联合全市各部门，加强前端治理，综合施策，诈骗集团的作案能力大幅下降，全市电诈警情数同比下降38.7%，立案数同比下降36.1%，损失数同比下降42.4%。
1: 打得再狠，追得再快，终究是事后补救。说到底，最好的止付是不转账，最好的挽损是不被骗，最好的劝阻是第一时间识破骗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反诈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您好，这里是重庆反诈骗中心。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2: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就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1: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2: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0: 不起，直到提离婚，我才知道错了。让我们有请被制线人妻子宋薇薇上场。
1: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宋薇薇，来自西安，今年37岁。
0: 薇薇，今天丈夫要向您道歉，
1: 是
0: 提离婚了。
1: 对，
0: 啥时候的事儿？
1: 去年年初，当时他因为做了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压抑不过来，心情特别不好。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情绪，没有考虑到我，所以这种心情的积压事情再积攒到一起，让我去年年初彻底爆发了。所以那天最终还是给他提出离婚了。
0: 我们也看看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好嘞，
0: 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吴森出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在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去年年初，当时爱人跟您提离婚了。
3: 对，
0: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3: 其实我当时看，我觉得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就去年年初那会儿嘛，我们正吃饭呢。他说你能不能看会儿孩子，我去给小区客人送个货。因为当时我还开了一个培训学校嘛。我说不行，我说我一会儿也得去学校。其实我去学校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坐那儿抽烟喝茶发呆。但是他也没有拆穿我。我当时其实就想看看，如果我在这个家不挣钱了，我这个地位还能不能保得住。
0: 您开了一个培训学校，那怎么能叫不挣钱了还保不保得住呢？
3: 因为当时生意不好。哎呀，那会儿不好到已经到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家庭已经快断收入的地步。
0: 那当时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呢？
3: 他是导游。哦，
0: 当时说要去送个货是什么意思？
3: 他那会儿送货是因为他还做一个这个手机上的一个这个社群，算是这种。
1: 是我的副业，我主业是旅游。副业那段时候社群团购，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给客户在送货。他也不帮我看孩子，就这件事情。
0: 事儿是小事儿，一小口角，但是应该是听起来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
0: 前面应该有很多事儿积压了很久。
3: 对，
0: 之前提过吗？
3: 之前他倒没有提过。对，我也觉得当时是事儿赶到一块儿。因为家务这些基本都是他来做，孩子都是他来管，我就平时就不太做这些事情。我在家一般就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植物人。
0: 植物人？
3: 植物人就是他到家了我就躺那儿看手机，就是家务我就基本都不动。啊，那天也是吃完饭我就跟平时一样就躺沙发上玩手机。微微就说吃完饭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碗端到厨房去，我就躺那儿假装没听见。然后就从这儿开始爆发的，吃完饭正收碗呢，啪，他就给摔地下了，摔地下拿着手机出去，出门前说，这日子能过过，过不了就离，门摔人出去了。
0: 这一下是去哪儿了？
1: 我本来是想回我爸妈家的。但是因为我爸妈因为生病嘛。我也不想给他们添堵，所以当时我就去了洗浴中心，
0: 洗脚去了。
1: 洗澡去了。
0: 洗澡去了。
1: 对，因为我住的不是一天，我住了3天2晚。因为当时吧，你说事儿虽然没多大事儿，但是一方面我那段时间状态确实不好。我父母双双患癌，先后是一个得宫颈癌，一个是那个。
3: 当时他的我丈母娘跟我老丈人是一个是宫颈癌，一个是膀胱癌。所以老人身体都不太好。
0: 但是在您这儿其实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1: 是的，
0: 导致连娘家都不太敢回。
1: 所以我害怕他们担心影响他的病情，因为这心情很容易影响病情。所以那段时间的话我的状态不太好，再加上因为要看孩子，我几乎很少回我爸妈家去陪伴。所以当时心里其实也挺内疚的，再加上那时候我要做副业也挺累。因为对于副业来说是我一个新兴的领域，我也不太熟，但是要养家嘛，我想的是努力去攻克一下。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再不作为，你说你能稍微帮衬点看个孩子也好，还是说帮我再收拾收拾家也好，稍微再收拾么一点点帮衬一下，我觉得我都不至于说 当时说离家出走，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八成的想法，我确实想离婚。
0: 是男人是那几年开始变成这样，还是说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身上有某些一以贯之的特质？你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怎么样？
1: 能在一块，我对他身上的优点还是很肯定的。嗯，比如他也很善良，最大的优点他很搞笑，很幽默。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天天很开心，很放松，而且很善良，照顾老人也照顾得特别好，就你要我说他的优点，我也能说很多，但是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其实也能知道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爱面子了。他比如说，我俩交往两个多月，第一次见我妈，说阿姨，那第一次见面，说那让我请你吃个饭吧，因为他之前跟我聊天，他问过我你妈爱吃啥，我说我妈爱吃牛排，他就说阿姨附近有一家牛排可好吃了。他说完那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我一听那牛排老贵了呀，因为我知道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其实经济条件不好，口袋里平常跟他出门连个500块钱现金都装不到的人，就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得要吃那么贵的牛排，那家的话人均消费最起码在270-280，我核算了一下，这次三个人的这一顿饭咋不咋得小1000块钱吧。我还怼了一下他，我说那家很贵。他说你别管，走，他说有钱呢。后来我们当时一块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害怕他万一就是差那么100-200块钱拿不出来的话，我就很尴尬，所以我当时我就给他说，我说就是餐厅出门左拐有一家奶茶店，我说你给我买一杯岩岩芝士奶茶，我把它支开之后，我把钱偷偷就付了。
0: 他请你妈吃饭，你付的钱，
1: 我害怕他没钱，他丢面子。

0: 对呀。
1: 订那家牛排馆的时候，经济情况怎么样？你身上一共有多少？
2: 兜里就装了200块钱，我就找切机，我说要给朋友打电话发信息，我要去转这钱呀，因为你第一次见，咱不能太寒酸，所以他刚好说你去给他买杯奶茶的时候，我屁颠屁颠就去了。哦，我去的时候我奶茶我都没点，我先打电话，我说兄弟快江湖救急，他说怎么了？我不要问那么多，先给我转1000块钱。
1: 哦，你在外面借钱去了？
2: 对，这兜里装钱的时候，就很自信的时候，
1: 太自信了。对啊，1200。
2: 吃完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吧台，我都给服务员喊，我说那个你好，麻烦把单买一下。哇！然后人很小声说：“这位女士已经买过了。”啊，我说愣了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微特别照顾我情绪，说：“那行吧，咱们先走吧，快。”扶着老太太，我们就一块就回去了。
1: 对，可生气了哈。
2: 其实也是说是有点气，但其实也是觉得这很幸福的气。
1: 也知道他是为你好，
2: 对，他心疼我，
1: 知道他担心你。
2: 对，
1: 他在朋友当中也是有这个特点。
0: 对，他在朋友面前更是这样。就是但凡其实朋友不在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平常大小包也帮我拎，也有平常坐飞机回来第一时间在机场举个鲜花等我。他在朋友面前绝对不会做这事儿的。
1: 朋友来了怎么了？变一个人了？什么风格？
2: 我就想这让朋友看一下，你看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就是其实我那会儿就是有点这个，就觉得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啊，
1: 有点大男子主义。
2: 对，有点这个心理。当时我们是那会儿认识一个月的时候，去了一趟西安周边一个牧场，去了景区门口以后人特别多，我那朋友说让他媳妇儿去买票。我说别，我说让微微去，微微做导游的，我说门路都清啊，在哪儿买怎么样。微微很给面子跑去了，然后我这兄弟说找这女朋友可以啊。当时我也比较拿得稳，我就嘿嘿笑了一下。其实我当时那心里，那都乐开花了，
1: 飘起来了已经。
2: 当时晚上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在牧场散步，他说：“你朋友让你女朋友去，你为什么让我去啊？”我说：“哎呀，不要在乎这些细节，我说都是朋友嘛。”其实那会儿我还沉浸在这个，我觉得很满足我虚荣心，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那会儿他已经对这个事情开始有反感了，注意到这就对，就是从应该就是我们认识那会儿开始，他觉得我要面子啊，因为那会儿是我刚开始创业，基本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工作室嘛，然后没有什么钱，当时我还开着是一辆这个10万块钱。1.6排量手动挡的汽车，这个汽车就是如果在夏天我开车上坡的时候，我都要把空调关了，要不然上不去坡。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连油都加不起了。他那会儿一个月能挣个10000多，我那会儿一个月挣2-3千，这2-3千挣完有可能我还要有一些费用，我要贴补到工作室。
1: 那后来你创业这个怎么样了？事业上，你的学校？
2: 我们俩是2018年结的婚，然后属于是算是闪婚吧，认识了半年。等到2019年的时候，我的事业算是有一个小的一个上升期。我当时开了有2所学校，5-600个学生，然后20多个员工，基本上我们每年的收入在5-60万。我是老板。
1: 你的这个企业做了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有没有一些改变？
2: 当时反正是有点飘了，就是那会儿也年轻嘛，人都说哎呀吴校长你看这么年轻有为事业做得还不错，我当时也就自己有点膨胀，因为我之前这个车每次开出去比如谈事儿的时候啊，这个饭店它有停车的地方我都不停，我都要停到隔壁小区或者隔壁停车场。吃完饭回来下来以后说哎这老吴你没开车，我说开了我在那边停着，我说你们先走，人走了以后我再吭哧吭哧跑过去把自己车开走。那会儿就想换一个觉得哎就是你开出去是不是觉得稍微有一些身份的一个车。
1: 那大概要多少钱呢？
2: 当时我就看上了X4这辆车，这个车裸车价是42。当时我们家积蓄有50，然后我就旁敲侧击也跟微微聊过，我说这想换车这事儿啊。他的反应就是觉得你没有必要拿这么多钱去换一辆车。

0: 说再说他也不是一个刚需，后面家庭呀、孩子用钱的地方也比较多嘛。
1: 嗯，
0: 他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说行，好，你别说了啊。
1: 嗯，
0: 我说因为我就是看中这辆车，我就是很喜欢这辆车，那会儿就对这个车就很上头，很中毒。
1: 哦哟，
0: 我一看这完了，这劝不动啊，这个自己就自作主张擅自去把定金给交了。我一回去，我看他正在洗完衣服在洗衣机拿出来晾衣服的。
1: 嗯，
0: 我说薇薇，我把定金交了。他看我，啥定金？我说车。他愣住了。
1: 哦，
0: 他说你没事吧？你花这么多钱去买一辆车，就为了你出去谈事有面子吗？我说人不开车出去事儿都谈不成吗？我这儿刚准备解释的，进屋了，生气了。我们俩三天没说话。
2: 我觉得首先这4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是说我们家有大几百万，你说你挪了一个40多万，你说买个车，总共才50万，你说你40多万来买车，全款，我觉得给谁说都疯了。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就因为一个车满足你自己的一个虚荣心，花这么大的价钱。但是你说他既然已经买了，那我能说啥？哎，但是我想了，买了就买了吧，我觉得钱还能挣，家只要是和气还在，钱还能挣。但是我觉得男生这个面子对于他来说能值这么多钱，我想不到。
1: 你的事业怎么样了呢？如果你之后你的学校越开越大，能支撑得起，我真的像你刚才说每年能赚50-60万的利润，我觉得也可以，可以承受，可以接受。
0: 哎，其实之前这个车，我当时认为的是，当时是我吃了时代的红利，我错把时代红利当成自己能力了。
1: 哦，
0: 直到2020年开始的时候，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2020年九月份是我们的一个招生季。
1: 嗯，
0: 隔往年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三个班，就是轻轻松松招起来。在那一年，我招了也就10个孩子，这10个孩子有可能都说多了啊。我当时的意识是觉得这个口罩很快就会过去。当时同行有时候还打电话问，哎，校长，你们那学校怎么样？其实不怎么样，我给人说啊，不啊，可以，好着，哎，不错啊。我没好意思都给人说，
1: 嗯。
0: 然后那会儿从最明显的就是收入，
1: 嗯。
0: 之前我们每个月基本上给薇薇10000块钱生活费，
1: 嗯。
0: 到那段时间，顶多给个2-3千，因为收入少了嘛。他那会儿就想着做一些社区代购啊，就是来贴补家用，因为我们之前大部分的这钱基本上我掏光了，买车了，没积蓄了。
2: 他那段时间学校效益不行，每个月他刚说2-3千，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2-3千都给不到。但是我当时干团购，一个月就纯收入下来18000打底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瞧不上我这个生意，他就觉得你这都挣的是毛毛钱、块块钱。
1: 哎呦，
2: 确实是挣的毛毛钱、块块钱，但耐不住我量大呀。我说你给身边朋友开个口，我这个东西本身也挺好的，价格又便宜，帮我发朋友圈也好，或者给朋友说一声。结果，压根我后来就知道，连说都没有说，提都没有提。
0: 就是有一次快到年底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给你那发小，你给王哥说一声，看他们公司这今年的这个给员工发这些年货和给客户送这些礼品，能不能从我这儿走？”
1: 嗯，
0: 因为我这发小，他每年给员工发的时候，客户送他都会给我备一份，所以微微知道他们公司每年要发这些东西。
1: 嗯，
0: 我只是应了一声，但我还是没人跟人说，我不知道咋给人张嘴。直到我们有一次，几家朋友年前一块聚会的时候吃饭，就聊到这个话题了。我那发小就说：“不是，怎么没听老吴提起过？这在谁那儿定不是定？何况自己人，是不是？这不更好吗？”当时薇薇确实，他也很给我面子，说：“啊，那有可能老吴忘了。”我当时也不好意思抬头，我就全程我就低头光吃饭了。回来以后，给我生气，说你不是说给我王哥说了吗？啊，你不说人不需要吗？你不说人都对接好了吗？啊， 你这家里锅都揭不开的，你还

0: 爱爱着面子，其实现在想，我这帮身边这帮朋友、这帮兄弟，他们其实就是没有说觉得我学校不好、看不起我或者怎么样，也照顾着我面子，也特别想帮我。
1: 你的学校后来怎么样了？那也只有不到10个孩子了，后来这个难关度过了吗？
0: 哎呀，后边就越来越不太好了。那会儿只有学生，只是。 望出流失，老生流失，不见新生进来。嗯，然后微微意思就是，你得做宣传啊。嗯，你得去这个学校3公里以外，你得发传单。嗯，你得去坐地推，你得去学校门口发，你得去孩子幼儿园门口发。对，我一听到说到孩子幼儿园，我们孩子幼儿园门口，我说停，我说你们闹着玩的吧？嗯，我说我去咱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我说人老师怎么看我？ 人家长怎么看我？人家孩子怎么看咱孩子？啊，我说是这样子啊，这事儿以后咱不提了啊。哎呀，我说哪怕关门，我说我也不会去发传单的。当时微微他给我一直做着线上的一些平台的一些推广。嗯。然后过了2天，他组织我们学校老师跑我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了。 他还给人都安排好位置，教人话术，你怎么跟家长沟通？发完传单，顺便把孩子一接，接完孩子以后，还给我这孩子同学家长说：“哎呦，这是我孩子爸爸，在咱们小区西门的对面开了一个培训学校，哎，有兴趣的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就是有点拉不下脸，不愿意觉得是我这学生是求来的。 但直到最后，我们家彻底基本上断了收入了，微微就旁敲侧击，还鼓励我说：“没关系，你专业好，这到哪儿咱都能有口饭吃，有个事儿干。”他说：“你可以去旁边学校别学校带点课。”我一听就有点不乐意，我说：“你给我开玩笑的，是不是？”我说这旁边这学校的校长我都认识，
2: 人每次打电话问我，你需要手里咱，我还舔着脸给人说，我说哎不错不错，我说我这会儿就为了那300、200课时费，我跑到人机构去代课，我说我都不要脸了吗？我说你这种事儿以后就不要提了。
0: 当时那所学校后来怎么样了？
2: 后来到23年那会儿啊，第一个学校就已经彻底的经营不下去了，就必须到关门的时候了。 那会儿我整个人就特别颓废，觉得自己特别失败。嗯，在外边给人吹得一塌糊涂，我怎么地到这种地步？那会儿微微真的是替我撑起了整个家。当时我整个人状态就是，我每天1、2点睡，4、5点我就会突然惊醒，睡不着了，每天是这样，然后开始掉头发，然后。 我只有在家每天是睡觉，睡前我什么也不管，我就去学校，在学校我就是抽烟喝茶发呆。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我一开门看见微微，这儿夹着电话，手里的毛巾给孩子擦头发呢。他肯定是刚接完孩子放学给孩子洗完澡，这边跟客户沟通这产品，锅上还炖着菜呢。嗯。 我一进门的时候，微微啥话没说，就快劳务洗手，准备吃饭。当时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当时的我一个状态，我整个人就是，我也不想跟谁说话，我也不想去参加任何局，我只是坐下来吃完饭我又进屋了。因为我没有收入，微微那会儿其实压力特别大，她要照顾我的情绪，她要顾家，她要挣钱，确实是。
3: 我觉得是委屈他了。其实哈，他那种状态我能理解，因为他过惯了那种被人伺候日子了，而且他经历过他的那个辉煌时候，嗯，他觉得辉煌时候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我现在生意不行了，我如果还跟原来的状态不一样的话，那是不是被动着承认我现在失败了，我不行了？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所以你反而能理解他。其实我也不想理解，我劝过他很多次，也说过他，不听呀，是听不进去。
4: 你这个面子啊，害死人呐，朋友！你生生被这个面子困住了，所以我理解诸多的事情交织到了去年年初那一次剧烈的争吵。

0: 因为他走的那天，我就想着，哎呦，应该是他情绪积累的太多，去消化一下，我都没有追他。他当天走的时候，我就没有追他，我就想着，哎，晚上消化一下，该回来。晚上的时候，我一看，这给他发信息给我拉黑了，打电话就挂，打电话就挂。然后我就很晚把孩子哄睡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我送回我父母家。过了两天，我爸给我打了电话，就说了三个字，往回走。当时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啊。我回去后才知道微微给我爸打电话，但我不知道他跟我爸说了什么。
1: 然后呢，
0: 我回家以后我就觉得气氛不对，我都没敢坐到那儿，我都站到那儿。老头说，吴三，你现在也是一个当父亲的人了，而且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你想一下啊，你女儿如果有一天找着像你这样的老公，你愿不愿意？然后老头继续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微微父母的感受啊？人在家里也是宝贝疙瘩闺女，不舍得让干这干那。再说家，它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你忙事业，你事业忙再大，最后归根结底你还是要回归家庭。其实因为我父亲他换原来这种事儿，就是先揍我一顿，再告诉我你知道你错到哪儿了吗？但那天我觉得老头给我这么去谈心的去教，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挺大。当天晚上我回去，我一晚上没有睡，我脑海里一直是这件事儿。我嘴上说愿意，但我心里边我觉得我不愿意，因为我是两个女儿，我把她都捧到手心里，我怎么允许她跑去伺候别人？
1: 您真的带入了，想了一想，就假设您的女儿未来长大了，成家了，然后她找的那个男人连把碗送到厨房去都不愿意，那一刻您的心里是，您是接受不了的。
0: 我接受不了，所以我想去找他。我想有些话我其实我是特别想当面去给他说。当时我把他朋友电话全部都打了一遍，然后通过他的一个闺蜜了解到他在他的一个好朋友豆姐家住着呢，我就立马我就跑去了。跑去以后，豆姐一开门看见我还有点惊讶，我说豆姐，方便让我进去跟微微说两句话吗？我说我知道他有可能今天会原谅我，但是这些话我觉得我必须要当面去跟他说。当时我就看微微自己就坐到他们家沙发上，就是低个头，整个人他也不看我，整个就是一副对我感觉失望透顶的一个状态。我当时见微微，我说微微，对不起啊，这几年确实让你辛苦了，委屈你了。我说我爸也跟我谈话了，我也确实认识到我这两年做得很不好，我说希望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微微全程没有表情，没有说话，没有正眼看我一眼。当时我说完话停了两分钟，那两分钟我觉得过得特别漫长，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应该是豆姐她觉得气氛太尴尬了，她说老吴，这个要不咱们俩出来说两句。都出来以后，豆姐说要不你先回去，微微在我这儿住着，你放心，你们俩彼此都互相冷静一下，考虑考虑。
1: 哎，是哀莫大于心死，他其实不太愿意接受你的道歉，然后下定了决心，然后找了公公，公公也找了他。那现在问题只有一个了，改了没有？
2: 当时在我朋友家待了几天之后，我父母不是生病了吗？我想借此机会就去照顾我父母吧，所以我就回我娘家了。其实那时候我是一定要下定决心要去离婚了，只不过因为父母的身体前后要化疗，要做大小的手术，我也没时间跟他去民政局。我说等我父母这边身体缓和了之后，好转了之后，我说再跟他去。那时候我俩分开，我离家应该有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但是我俩平常还其实也有联系，但这都是孩子的，多余的话没有，就只是聊孩子的事情，然后剩下什么都不谈。反正我的就是一句话，还是要离的。这一次的时候，因为我父母的关系，我爸爸因为要住院，床位很紧张。后来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来咋了，我也没有好脸。他说爸的床位搞定了，他说你下午你就去把爸的那些证件什么东西病历都带好，直接去办理住院手续。呀，我当时一方面我就觉得很惊讶， 然后呢，他说是爸的住院你不管了，他说我来照顾，毕竟我是男生，能方便一点。然后呢，他连饭都不让我送。后来我是从我爸给我拍了个照，我才知道，这饭都是他做的。他平常连饭都不会做的一个人，厨房都不会进的人，竟然会做病号餐。哦、
1: 哎，这是有改变，真的，一日三餐啊，病号餐。
2: 是病号餐、哦，什么木耳、莴笋炒肉片儿，还有是青椒炒牛肉。然后我记得那个鸡蛋羹，我爸还给我一顿宣扬，说这吴森蒸的鸡蛋羹，感觉是我真传了，比我蒸的还好。哎呦，
1: 有点天赋、啊。
2: 包括我现在我都蒸不出他那个感觉。当时他我爸刚做完手术，连夜一直要滴点滴，一直要排尿、拉屎、把尿呀，什么都是他在做的。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连夜一直在照顾着。当时旁边我爸那病友就说：“你这儿子还挺孝顺的。”当时我爸说：“他说我可骄傲了，我就给旁边说这是我女婿。”哦，我爸跟我说的时候，眼神也是那种骄傲，就觉得哎，这女婿没白找，就是这种感觉。
1: 但是那些一点一滴，其实你能感受到改变，
2: 能感受到变化，也挺感动。后来是他的一个就是合伙人那个刘老师打电话问了一下我父母情况的时候，我们寒暄两句，我就顺便就问一下呀，我说学校咋样了？他说吴森白天还在别的地方在代课。哦。哇塞，我当时我在想，他是鼓足多大的勇气在别的地方去代课，因为在就原来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1: 吴校长找别人上课了，这怎么抹得开面子说嘛？你怎么跟人讲的呀？
0: 当时我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要想挽回这段婚姻，挽回微微，我就要从这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要捡起来，就比如我要做饭。那段时间就是做饭代课呀，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来，然后照顾孩子嘛。我觉得只有我把这些捡起来了，我才能有机会再去找微微，因为他看不见我的改变，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希望，我不可能再拿水，我肯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不会，我就学。
1: 啊，除了这个做饭了，这个课也开始去上了，还有什么别的变化吗？
2: 除了代课以外的话，当时其实他们学校老师的话，不光是说代课能解决他们现状的问题，因为学校确实面临了到一个，你要不就关门，你要不就是可能继续往里去投钱，平常还要再继续筹钱，要么就关了门，要么就筹钱。其实我太了解他了，这个学校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一直开着，就跟他的亲孩子一样，我觉得他肯定舍不得。所以我觉得他肯定现在应该是要用钱了。我思来想去，我就觉得他既然现在照顾我爸也好，迈开面子了，也在到处去求人呀也好哈，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了。所以当时我就想的是，你既然缺钱，夫妻一场，咱不管婚离还是不离，我觉得就算是朋友，我觉得这个忙我也得帮。所以当时我就给他转了10万块钱，我说先渡难关吧。
1: 哇，他还帮你的学校渡过难关，就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是你哄他，结果就你看你稍微有一点改变，你说你老婆是多好一个人呢？
0: 就是因为这学校到了这个关卡的时候，加上他这段时间不在家，我才去学了做饭照顾孩子，我才能体会到，你要照顾好一个家，要比干一番事业还难，所以我才体会到那会儿他不容易。直到他，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我看手机亮了，我就随便点了看了一眼，我看1笔50000块钱到账，我当时都有点惊讶，然后还没反应过来，支付宝又到50000。我一看是微微发的，就跟我说了4个字：先渡难关。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在我好的时候，身边围着人，一口一个老板，一口一个领导，一口一个校长叫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学校要关门了，我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坎要过不去的时候，这些人我感觉在我的世界消失了，而是天天叨叨我的这个小女人从背后撑住了我的腰。当时我就特别感动，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给她回了2个字：我说谢谢。然后 第二天早上我把孩子送去上学后，我就立马去找他了。那天其实我们俩聊的挺多的，我说原来我没有觉得，但这段时间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委屈你了，薇薇。我说原来我觉得是这个家需要我，但现在我觉得

0: 就是真想改变吗？
1: 真想改变。
0: 你还会回到那个岁月里吗？
1: 不会了，因为之前我没有，就是家务事我都没有沾过边儿，就包括他走的那段时间，我给孩子做饭，天然气打不着了，我以为是他这底下有个电池嘛，没电了，换了电池还打不着，叫来楼管，楼管说你这没气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拿手机去买气，这些所有家里的琐碎小事，都是微微在承担，你就这点事儿。我再是校长，我再是老板，我弄不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些年，我觉得这些小事其实它不都是小事。嗯，
2: 他也是一个好爸爸，平常的话那段时间分开段时间，我看他朋友圈发每天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来，嗯，会带着孩子去锻炼，
0: 出去
2: 跳绳、跑步，然后拉伸，然后锻炼完之后再把他们送到幼儿园，就是天再冷我看他都是那坚持着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爸爸像他现在一样这么尽职尽责照顾这个家。现在我家那拖把哈，我都感觉有快两年没有碰过了。哎，
0: 不适应吗？你会不会觉得一样？
2: 我慢慢学着，我也想要当个植物人。
0: 太好了，你早该当个植物人了，你有点太累了。那我觉得到了这里，我们也知道两位来的初衷，也知道这些前因后果。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看他们有什么建议要跟各位分享。来，白老师。
3: 他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有能力很强大，但他自己的内心的那个自信是建立在外部认可这个位置上的。哎，你说这个转机啊，依然是你父亲说的，你父亲真的是对你影响非常的大。其实在您父亲说那句话之前，你所有的重心都在你自己身上，但是你父亲那句话突然让你看到了这个世界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有你的妻子，有你的女儿，而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的幸福感也是你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的世界终于能够去看见别人的时候，或许你的世界就真正的变成富有，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独角戏。我觉得这个转化挺好的，夫妻之间就是应该彼此的看见。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都能够蒸蒸日上。谢谢
2: 老师。
4: 幸好你转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听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们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画面挺触动我的，你说你那天一推开家门，看见微微这边夹着电话，这边帮孩子擦着头，然后厨房还炖着菜，嘴巴还张开着对你做出那个口型说赶紧去吃饭，你说那个画面触动到你，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画面为什么会触动到你？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活场景，而你缺的就是非常真实的落地的生活场景。所以为什么他说他要离开你的时候，其实你会特别难受，难受的不仅仅是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我的老婆要跟我分开了，不是说仅仅是伤害了我的面子，而是我好像真的离真实的生活远了，没了。当生活延续不下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面子观念，没有任何的浮躁，他可以去小区做团购，他可以去街上发传单，他可以去做为了生活活下去而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很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才是我觉得微微很让人喜欢，很让人觉得他可爱的地方。所以说你要向他学，向他学的是什么？活着，好好的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而活着。我看到最后真心的祝福你们，祝你们幸福。
2: 谢老师，
4: 希望你继续加油，成为他心目当中那个好爸爸好丈夫。
1: 好，
4: 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老师。
5: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你这孩子挺有能力的，有野心，要面儿，所以给你做一个第一个约定，将来火了再翻身了， 有股狠劲儿。

0: 他身上。你得做一种人，等你大富大贵依然相爱如初。钱没了可以挣吗？事没了可以找吗？咋就不能在大西安城咱有片天地呢？如果人能够经历过挫折，把自己的头深埋在尘埃里，心中依然有飞翔的欲望，那你真成爷们儿了。愿你们两口子有一个幸福的远方，愿你们的内心未来的日子都充盈着相亲相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不好？这是咱们今天的约定，谢谢你们来了。
1: 好，谢谢老师们。
0: 好，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三位老师都看得特别准，而且给出的这些对策，包括未来生活的建议，都直击要害。如果真的能做到，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会幸福得像蜜一样甜。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微微，你还记得这儿吗？
1: 嗯。
0: 2018年3月24号，我在这儿给你求的婚。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希望我们后边关上门，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1: 前几年你的那些表现确实让我挺失望的，不过这一年多我也看到了你很大的一个变化。我和孩子依然很爱你，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我相信你是一个好父亲。

0: 是一个好丈夫，一起加油吧。
1: 哎呀，两位，
0: 我说还也要握手。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也应该握一下，承诺的分量。你有一年的时间感受到了这条路上的艰辛和美好。我觉得带孩子每天早上去锻炼一定是辛苦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那种成就感，那种价值感，
2: 对，
1: 也是其他别的任何
2: 事，别的事业这些完全都给不了的。
1: 希望你真的享受它，嗯，好不好？
2: 好，
1: 谢谢，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0: 谢谢，
1: 感谢两位，谢谢你们来了，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拜拜。
2: 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0: 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1: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是一个要面子的面子男孩，然后长大成人的故事。真心的希望是一个真正彻底的蜕变。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蒹葭苍苍，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7: 做个人上人真的是那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9: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10: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2: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4: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15: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3: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4: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5: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6: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13: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6: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3: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请购吧。
16: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4: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请购吧。
15: 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

0: 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0: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库能量裤 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师兄，你的想法？
2: 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雾？
4: 对，就是要造雾。
2: 拿这个当雾，这个太小了嘛。
5: 这是烟，不是雾。来，
1: 大家看看，
2: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3: 这是我画的公路。
4: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2: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这。
1: 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6: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呀，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一手；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笑>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 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哦，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2: 添啥呀？
1: 水。
2: 水？
1: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

0: 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1: 哦，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2: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4: 是是，小了点啊。
5: 娘，
3: 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5: 啊？
6: 那啥情啊？
7: 是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5: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啊！
3: 哎，要砍砍多少啊？
7: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7: 哎，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
7: 哎，爹，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0: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
7: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
0: 300个孩子等着回家，
8: 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8: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0: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8: 能答应吗？
9: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8: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9: 为了孩子。

0: 霧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梁飞呢？
1: 梁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吧。
0: 走了，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拿入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2: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1: 走。

0: 待って、後ろのライトが消えてる。
1: 何？やべ、やべお知らせか。
0: 急いで、向こうの道で止めて。

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
1: 队长。

0: 小心点儿，走，
1: 当心点儿。

叔叔帮你把它拿下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没事，别。

0: 我们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一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枪反！
0: 把枪放下！

赢。

0: 黑子，黑子，黑子，黑什么黑？
1: 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这是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
0: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向右跟，
0: 右，
1: 跑步，走，快！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303个孩子，全部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戚卫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2: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
2: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1: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不会，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你愿意吗？

套，到重庆下南方，镇南京惊东洋，下的规则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天下扬。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2: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3: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4: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2: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

0: 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酷能量库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塔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塔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

0: 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阴谋胃口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阴谋胃裤能量裤。
3: 阴谋胃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谋胃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3: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0: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广阳岛多云转晴，26到39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晴，22到36度。石柱黄水多云转晴，16到26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6到40度。云阳龙岗多云转晴，20到33度。北碚西山坪多云转晴，27到37度。綦江横山多云转晴，22到30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开州大晋镇多云，21到32度。彭水摩围山晴，16到26度。酉阳桃花源晴，18到31度。酉阳花田乡晴，18到31度。酉阳双泉乡晴，18到33度。酉阳公滩镇晴，21到36度。武隆芙蓉街道晴转小雨，23到36度。武隆苍沟乡晴转小雨，21到36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晴，19到30度。西藏昌都阵雨，10到26度。
1: 大家同学一场，
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3: 同窗不同路，
2: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
3: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3: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游。
1: 跟咱小时候看一样吗？
0: 不一样。
1: 那咱要不去个电影院啊？
2: 你说你这一天净买一些没用的，天天净给你取快递了，腿都溜瘦了。
3: 哎呀，妈，我给你买羽绒服到了，你过来照照一照了，我看看来。
2: 给我买啥羽绒服我都有。
3: 你来，我看看你穿的咋样？这商场里边卖七八百呢。我看，哇，看。
2: 行吗？这大小
3: 好看，
2: 这色儿有点太新鲜了吧？
3: 信啥呀？这多显白呀！这色儿，
2: 要不你留穿吧？
3: 我这上海咱穿不上这玩意儿。
2: 上哪？
3: 这大姐那房子不是不买了吗？我也打算接手了。如果是
2: 普通的，你拿啥接呀？
3: 贷款呗。
2: 贷款。你这一个月你花的比挣的多，你拿啥还呢？你这死小崽子，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跟我跟你爸商量商量啊？啊？自己定啊？别说话呢。啊！

0: 到时候我打算好了，我们照剪完脸做点小买卖，干点啥，完了明天上海边溜溜多好。
1: 寿喜答应跟你去了，
2: 早晚的事啊。
1: 那人赵喜刚回来，人家不得好好陪陪爹妈呀？啊，那再说，那说话能让吗？
2: 不早晚事儿吗？
1: 早晚事儿，早晚事儿，一跟你说话就早晚的事儿啊！你从小到大你听过话吗？你就为人赵喜屁股后头转，
3: 万一回来还给你买房子？
1: 哎呀，你别
3: 这么想，
1: 你有那
3: 还要给你买房子？你有那闲钱能
4: 买房子？
3: 我二姐跟我大姐，
1: 你告诉你，你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你别骗我这俩钱啊！上海难呢，这连饭你都吃不上。
0: 就该你的就是。
1: 说怎么好心给我买个羽绒服呢？

0: 梁文宽，梁文宽，
1: 哎，哎，你干啥呀？这做梦了，赶快上天！哎，
0: 跟你商量点事
1: 儿。怎么的？说。
0: 凤菊要上海南，咱俩也跟去呗。
1: 咱俩去海南？那凤琴咋整啊？
0: 你咋还想起惦记凤琴了呢？
1: 凤菊吧，这随我脾气，到哪都能活。凤琴从小咱就对不起人家孩子，现在不怎么地也着不着吧吧，可不能再让人家孩子伤心。嗯，
0: 咋不照你这实心眼儿啊？真跟你俩过不了这么多年。这凤霞，人家也成家了，啥事儿也不用咱管，管也不听。那凤琴呢，有个好工作，不用我操心了。咱俩就上海南。到时候你还开出租车，我给你剪剪头，没事还能给俩孩子做点饭。哎呦，这是不是有点晚？
2: 咋事业不一边长啊？

0: 哎呀，妈呀，我这还以为遭贼了呢。
1: 我就听见你说你干啥呀，大惊小怪，你还跟向我一楼跳，那上哪找贼去？
0: 你眼睛那贴的啥玩意儿啊？
1: 不眼皮跳吗？我先贴个纸镇着呢。
0: 你这干啥呢？这是
1: 断舍离，
0: 啥玩意儿？断啥？
1: 断舍离。
0: 你喊啥呀？我耳朵又不聋。
1: 要我说，青姐，你真应该学习学习，都跟社会要脱轨了，断舍离还不知道啊？
0: 行行行，你离吧，你离吧，你离吧。
1: 你看，岁数大了，脾气还贱大。
0: 这，
1: 哎呀，
0: 这都撇了，这不是还能穿吗？这不是白瞎了？这
1: 谁穿呢？那都少色了。
0: 那少色了，你这还可以当麻布，这擦个灶台捂的，这多好啊！
1: 能吗？
0: 你是你这人呢，这也扔了，这装个瓜子皮子多好啊！这
1: 能干啥呀？
0: 我告诉你干啥？你看看，就这盒子，

0: 这一捆是吧，一系拿出去去卖去，这多好。
1: 庆姐你可真行啊，是拿着破烂捆破烂，
0: 那谁家还没有点破烂啊。
2: 那行吧，你看看我家这满屋破烂，你相中啥你都倒到你家去，反正我们要上海南了也用不着了。
0: 啥？你还要去海南呢？海南有啥好的呀？是给你下套了是咋的？你真是魔怔了你这。行，你去吧。我，你这人，你这辈子你就是自私，你只想着你自个儿你。
2: 哎，啥玩意儿叫我自私呢？那凤菊跟赵喜他俩要上海南，那我不得去照应一下子呀？
3: 许大妈，许大妈，哎呀，这膏药好啊，你来看看来，能治胃病啊。
4: 爸，我回来了。
3: 你俩坐驴车回来的，这老慢。
4: 妈，妈，我妈怎么生气了呀？
3: 你说呢？你是你妈的亲头肉，你不知道啊？
4: 真服了，这二姐这咋这么能造谣呢？
3: 造谣？你要是没那心思，人家能说你啊？
4: 我有啥心思呀？我没说要去啊。那不是那凤菊她，这算了，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你生啥气呀？你就别生气了呗。
3: 我生啥气呀？谁愿意走谁走，我不拦着。
5: 你真有本事啊你！你冲孩子嚷嚷什么呀你？你真有能耐呀你！
6: 你们俩吃了没？
7: 他没吃。

0: 是整啥呀？
1: 你想吃啥呀？
0: 吃饺子，好久没吃了。
2: 这大半夜的还吃饺子？
0: 吃那个酸菜馅的呗。
1: 行，你去，你过去。
0: 你给我，我帮你拿着。啥？我不走，我能走哪儿去啊？哎
1: 呀，行了，别说这个了。
0: 能不说不说。我是肯定就在这儿陪着你，我哪儿也不去。啊？
1: 盖上，把那盖盖上。哦。
0: 真不走，真不走，你别生气。
1: 去，你陪你爸去。
0: 不用陪他，我在这看着。
1: 看着干啥？

0: 知道这玩意儿叫啥吧？
1: 哎呦，
0: 这咋的了？
1: 吓我一跳啊！
0: 知道这玩意儿叫啥吧？
2: 别侮辱我智商啊！
1: 谁家案板整外边的都？腌的大白菜，
0: 现在没以前闹腾，不好玩了。
1: 闹腾啥呀？
0: 海南这会儿比咱这暖和多了，但它有蚊子呀。别看咱这凉了，但咱这没蚊子。
1: 没想好呢。哎，我是觉得吧，我现在哪哪都跟不上。你前两天凤鱼给我整一部手机，我就不知道咋按。换个地儿，换个地儿试试呗。
0: 你要是想好了，还是得跟妈说一声。
1: 我咋说呀？我张不开那嘴。我不能啥都靠你，靠着你们。

0: 哎呦，就你这体格子，你还老跑海南嘚瑟啥去啊？你这
1: 晕车呀？哥，你让我给窗户打个透气。
0: 哎呦，星姐，你找个地儿停车吧，要不然都吐你车上。回头你给你妈找点纸。
2: 阿姨，喝点水。
1: 这开太快了，
0: 还赖人车开得快。
2: 要不然你待会儿坐前面吧，前面没事。
1: 你那车上不来气儿啊，压气呀，坐哪都一样。
0: 你回家得了，你看你那弄的那埋了吧胎的，真是。你给人家埋埋，拿那树叶子给人家埋埋，这。
1: 要不这么的吧，你们先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我截个车，我上省城跟你们会合，行吗？
0: 那上哪找你去？
1: 我找你们呗。那省城一共多大个地方啊？还能丢啊？
0: 那万一丢了呢？
2: 哎，不好意思，有点急着停下，你这从这边绕过去。
1: 哎，等会儿，你这车我怎么走啊？
3: 我上省城啊。
1: 你帮我捎着吧。
3: 那你上来吧。
1: 哎妈，太谢谢了。那行，那你们走吧，我就坐这车了。
4: 你也这不都一样吗？
1: 那哪能一样呢？你那车上来气儿这多长啊？
0: 这大风嗷嗷的，别再烧着。
1: 把你车跟车走吧，
0: 你去干啥去啊？
2: 行，那咱分开走吧，待会儿见啊。啊，
1: 省城去哪儿？
3: 那我走。
0: 这游乐场就都搬到大商场里来了，这孩子们多幸福啊！
5: 我们那时候都没法跟现在孩子比。
0: 是啊，这干啥呢？这是
5: 抱娃娃。抱娃娃？带你画一个。
0: 啊不不要不要！你看这小孩子的衣服真好看哈、啊。要不要咱给两人买
5: 的？不用，那有大哥大嫂，平时我们也买的，穿不过来都。
0: 那我好不容易来一趟省城，还不给人带？哎
5: 呀，你今天就带你玩好你的。
0: 呀，这啥鱼呀、啊？这是？
5: 都热带鱼。哦，
0: 这叫热带鱼啊。
5: 我的这
0: 玻璃啊，
5: 恒温的，热的，20多度。
0: 哦，还真是。呀，真好看！你看这鱼，
5: 刺猬鱼。
0: 这不像刺猬啊，
6: 尾巴上有俩刺儿，
0: 那么大刺猬，
5: 不白啊，神仙鱼，
0: 神仙鱼啊，还真是啊！你看它这奔龙，这么老高，
5: 那不神仙呢？
0: 对，就跟那老寿星似的。
5: 前面有个摩天轮，陪我坐坐去。
0: 摩天轮啊。就跟那大转盘似的，
5: 真的可高可高了，咱能看见整个城市。
0: 哎呀，不行，那太高了，妈害怕了。哎呀，
5: 玩一玩就当陪我玩了。哎，
0: 不要那，就那门票，我想都能给你爸买上那么滑鞋。哎呀，
5: 行了，这绕着他都转一辈子了，今天你就玩好你的。哎，你睁开眼看看呐。
0: 看了。
5: 要不然我给下面打个电话，我跟他们说先停了，咱提前下去。
0: 去，连机票都买了，钱都花了，哪能不去？也没事，妈扛造，咱们坐，得坐。
5: 妈，你要是扛造的话，你就睁开你眼睛，你多看会儿啊。哎
0: 呀，我睁了，这不是看着呢吗？这。
5: 哎呀，我手机上哪儿去了？我手机找不着了。
0: 手机啊，嗯，手机没了，
5: 手机没了。
0: 你这孩子，哎呀！你骗我！
5: 这不看挺好的吗？呀，不怕啊？
0: 咋都跑这么高了？还是有点怕你，你拉点吧。你看这小汽车，这就跟那小玩具似的。
5: 妈，你开心我就天天带你来看。
0: 天天来那哪成啊？这多浪费啊！哎
5: 呀，现在条件都不一样了，你得把日子过好嘛。那咋把日子过好啊？那不就得开心吗？妈，你有你的日子，我有我的日子，那喜有喜的日子。
0: 就知道你要跟我说这些。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谁想走谁走，跟我也没啥关系。站得高还是望得远啊。
1: 哎，听见你放下吗？
0: 这你拿着干啥？你放下。
1: 瞅你那老土样的，那这穿个泳衣怕啥的呢？人家那外国那老太太都七八十岁了，你还上那个模特台上就走模特步，那穿的都是比基尼，咱这穿个连体的就露点胳膊怕啥的呢？咋着了你？
0: 你消停点吧，我这不买了吗？享受生活，我懂。
1: 行，那我就带你再享受享受，整点化妆品。服务员，
4: 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0: 这防晒，
1: 就我想问一下子，我要去海南，然后想买一个防晒的，哪个好？你给我介绍一下呗。
4: 您要防晒的，那我推荐您这款吧，这款是50倍防晒的。
1: 50倍行啊？
0: 啥叫50倍？
4: 50倍是更长期、更有效的保护您在外边裸露的皮肤不受到紫外线的侵害。
0: 这多少钱
4: 啊？这是203，现在有活动是买一赠一的。
1: 不贵呀。
0: 200多还不贵，这卖家这是大方啊！
1: 贵啥呀？这买一赠一吗？合适，我就拿这个了。
0: 我不要，这孩子们丁架给我买东西，家里那东西都用不完。
1: 你这话说的，那我家仨姑娘，那化妆品还能比你少啊？那上海南不就缺个这个吗？我就要这个了。
4: 嗯，好的，
1: 那拿走了啊。
4: 可以。
0: 这不买一送一吗？
1: 在这里那里啊。哦
4: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哎，青姐，你等我一会儿，回家我把它拆开，我给你一个啊。
0: 我不要，
1: 白给的还不要啊？
0: 哎，这玩意儿好啊，这足义气。
1: 这玩意儿贵，
0: 贵我也要，
1: 我有用。行了，你要你要。哎，青姐。哎呀，这个玩意儿我肯定得买一个呀。
0: 这啥玩意儿？
1: 摄像头啊！我买一个，回头我就安咱们那个边河那房子那儿。到时候我家凤菊在海南就能看着你家赵喜了。那俩孩子分开，那不跟没分开一样吗？
0: 那赵喜不跟凤菊一块儿去海南吗？
1: 你不知道啊？你儿子赵喜不放心你，舍不得。要是我这姑爷子吧，哪都好，就是太孝顺了。凤霞说那叫啥？那叫妈宝。
0: 什么妈不妈宝的？那孝顺还不好？
1: 孝顺那是好啊，那你这当妈的这脑瓜子得转悠转悠了。那孩子就上海南，那也。

0: 不远，想着就一张机票的事就回来了呗。再说了，那孩子老在这东北，那一整就能想起以前的事儿。你让他换个地方，对不对？重新开始。
1: 你说的啥话呀？那我买这泳衣啥意思？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同意了？哎，亲家，你等我一会儿。
2: 亲家，你妈搁那儿挺好的吧？
3: 俩姐妹玩老嗨了，还约着一块儿海南聚呢。
2: 那你让她在那多玩一段时间呗。
4: 哎，爸，过两天我就回去了，照顾好自己啊。
2: 啊，家里都挺好的，放心吧。挂了啊。
5: 行了，这鱼都吃饱了，那咱俩孤老头子整点啥吃啊？
2: 整啥吃？这不是这么多菜的吗？我种的。
5: 我看你那玩意儿都当花养的，你舍得呀？
2: 那咋不舍得？这是吃的东西，咋能不舍得呢？
5: 哥呀，你说这过去啊，咱在林场的时候，到谁家都蹭口热乎的。你说这搬楼里来住的近了，咋都见不着人了呢？
2: 咋的？下了山就不活了？就得混吃等死了？
5: 谁混吃等死？我昨天还到老孙同学家搞创收呢，一下午烟钱有了。
1: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他家管饭。
2: 嘿，拉倒吧，有那闲工夫，我还不如找三单元的老王头学学颠勺呢。行了，咱们今天就凑合点吧，来点蘸酱菜。哦，对了，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寻思着，我师父不是要想上山种最后一棵树吗？
5: 啊，
2: 孩子们呢也想回去热闹热闹，所以我就组织一个聚餐。哎，到时候把你们那口子也叫上啊，那天我好好给你露一手。
5: 都回来呀？
2: 都回来。

0: 来年开春一动工，咱这老房子老院子就得扒掉了吧？嗯，
1: 这些老房子老院子就用修旧如旧的方式给它保留下来，这也是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到时候咱家给整成民宿，妈做菜，爸看店。
0: 就你妈的做饭手艺啊，对付对付我还行。
1: 那要是……
2: 你想说啥？
0: 我是说，你妈做饭的手艺要招待全国游客，那咱家这院子这门槛不得给踩塌了呀？
2: 哎，阿导，我刚才才不是这意思。
3: 他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咱不仅得接待中国的游客，到时候还得接待全世界的游客。
0: 这我们一句外语也不会呀，还招待外国游客？
3: 慢慢学呗。我先教你一句。
4: I beg your pardon。
0: 哎，你这说的啥呀？
1: 就听明白了，就是这意思。你说的啥？
0: 是吗？那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I beg your pardon。
5: 到时候去海南，我那个整个连锁店，把妈那个酸菜馅饺子给整过去，说不定能整到国外，拿个什么米其林大奖啥的。
0: 越说越扯了，
5: 哪儿扯了？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指定的事儿。
6: 开我车！哎，
7: 别跑！你
8: 慢点
6: 儿！哎，哥，小火车！
7: 姑娘，这小火车早就没了。
3: 圆圆，小火车将来重新启用。
0: 这小火车烧油，污染可大呀！这。
3: 爸这觉悟很高啊，
0: 与时俱进呗。
3: 烧油肯定是不行了，咱得用清洁燃料，就保留小火车原来的造型，改用电，这也算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之一。
0: 那就是小电火车了呗。圆圆，到时候啊，爷爷带你去坐小电火车啊，走吧走吧了。
2: 大爹，除了这些，你知不知道二哥要把队部改成啥？
0: 改成啥呀？
2: 你猜猜啊！
0: 我哪知道啊！你别卖关子了，你说吧。
2: 二哥说了，未来啊要在队部做一个历史博物馆，纪念咱们爹和林爷的历史。

0: 把咱这队部改成博物馆吧。
1: 嗯，
0: 哎，那好啊。
1: 哎，那我现在邮具啊，还有那个生产记录啥的就有用了呗。
2: 那老古董了，
3: 这可不是咋的。
0: 哎，自强啊，你还说呢，把我那些东西都给我扔了，现在可是有宝贝了，都历史文物了。
4: 要不说还是我爹有眼光呢。
5: 哎呀，那我那个过去那些爬山虎啥的，那都成遗物了。
3: 这个那丢人现眼，那叫文物。那死人的东西才叫遗物呢。
5: 我说那不用的东西，
3: 没文化，
5: 遗弃的。
6: 爸，我都想好了啊，我跟小华打算呀、做那个林业周边的文创产品，
0: 啊，
6: 什么巨型的冰箱贴啊、钥匙链啊、爬山虎的模型啥的。
7: 自强啊，你那些东西能放你嫂子网店里卖？
8: 那你啥都往我那放，那你干点啥呀？
9: 大哥功劳那可大了，这以后要建一个梅花鹿的圈养基地。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梅花鹿，喂养梅花鹿，都是大哥牵线搭桥的，要不然这事儿落实不了这么快。
8: 呀，干这么大事儿呢？
10: 这样，咱以后开个鹿场，咱跟那个星杰和小晴也学，咱也开个夫妻店。
11: 还说呢，这小晴一回来比你还忙，你得好好照顾照人，多关心关心。
2: 咋又叨叨上我了？就知道。
0: 哎，星杰，那啥，我最近这两天啊，我琢磨。给孩子起了俩名儿，你听听。
11: 哎呀，行，你别说了，你一天起八百呢，什么土豆萝卜那是名吗？
0: 就说正经的呢，真的，你听听。如果是生了男孩呢，咱就给他起名叫小树；如果是女孩呢，咱就小花。表示啥意思呢？都能茁壮成长的意思。
3: 那我就信了呀。
0: 行啊。
3: 那你孩子名都想好了，那你寻思我干点啥呀？
5: 你这搞那搞的干啥呀？回家养老似的。
3: 我三高咋的了？我身还高呢。那哪个旅游景点那不都有那个小剧场吗？我就唱人转去。
5: 你还唱人转呢？你不转都迷糊你。
3: 这是死脑筋。那咋的？我自己还唱不了啊？
5: 你自己唱啥？
3: 哎，张总就来。
0: 二月，
12: 唱一个。
0: 来一个。
12: 正月也是零儿啊，正月是三十啊。社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去闯关儿，转回身儿来叫了一声妈呀，那个老人叫，
5: 跟老妖婆
12: 过来呀，有点事儿，看看那外边有没有风声儿。我们两个人呀，拖着孩子去闯关儿，当天去怎么当天回儿？跳啊，干啥去？跳啊！
13: 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了，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5: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

0: 法。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

0: 喝这个羊奶茶，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茶，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

0: 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2: 做个人上人真的是那么重要？
0: 使命。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冯琴呐，
1: 哎，领我们上哪儿啊？就搁这儿。哎呀，
0: 这跟三道沟差不多少啊。
1: 这儿的树粗，爷爷。哎呀，
0: 爷爷年轻的时候啊，那树比这还粗呢，几个人都不搂不过来。
1: 爷爷，我这个是视频里需要。
2: 你这是干啥呀？采访啊？
1: 对。
2: 啊，你就使这路啊？
1: 嗯，这玩意儿能行吗？你爹可是见过大世面啊！这年轻时候电视台采访我，那肩上都是背的大家伙，你拿这糊弄人，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啊你？
3: 哎呀，我说你呀，别墨迹，那孩子叫你干啥就干啥，支持他的工作啊！
1: 对，你看爷爷，而且这手机录的，我给你看一眼，你看，是不是可高清了？
2: 嗯，
1: 而且这个可以随时随地上传到网上。 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官媒啊，还有政府部门都开通了微博，人家唠那嗑可时髦了。哦，行，那配合孩子。来，爷爷，嗯，你到那儿种树。
0: 好，
1: 我就录着你。好，走。对，你就搁这儿啊。
0: 这边不对呀。
1: 种树苗都没有，哪有空手种树的呀？这
3: 爷爷真是表演，你表演一个种树。
0: 哦，你让爷爷当演员呢？
3: 对，当演员，这还有补光的呢。来来来，爷爷，
1: 准备啊。
0: 嗯。
3: 这是我的爷爷，三道沟第一代林业工人，曾经他是全国劳模，现在呢，他是全家的劳模，在我爷爷的身上。
1: 体现了默默奉献和吃苦耐劳的大山精神。爷爷，你告诉网友，你一共种了多少棵树了？35,872棵。嗯，
3: 爷爷，你对着镜头再说一回，让大伙看看你的脸。
0: 哎呀，爷爷那老么卡死眼的，有啥好看的？快点，哎，我走，照你爸去，快点，快点，快点。
4: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位顾长山是三道沟第二代林业工人的带头人，顾长山师傅也是我的爸爸。他继承了我爷爷的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大山精神，同时也正在接受改革发展新变化的洗礼。他们直面现实，既传承着优秀传统，也继往开来，守护着青山，珍爱。
2: 你这。
3: 说点实在的，你这说的我咋都听不懂啊！看你把你爸给忽悠的，一会儿连家都找不着了。你师傅，你注意点，都录着呢，录着呢。守护着青山，珍爱着绿水，努力改变着自己，与时代共进着。好，
2: 挺好。
3: 现在到大哥了，快整理一下。
0: 这好，哎。
3: 小啊！各位网友，这位就是我今天要隆重介绍的大山新的守护者，我的大哥顾兆成。他是第三代林业工人，为了守护好我们父辈辛勤创造的绿水青山，他一直扎根在这深山里，为的就是把如今的金山银山。 再传承给他的子孙后代们。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他写下了很多巡山日志，详细的记录了我们三道沟几十种珍稀的动物、植物的行动轨迹与生活规律。大哥，给网友们说几句。大家好。说话呀，大家好。哎呀，小点声。
1: 大家好，
5: 你就说说你这些巡山日志里都写了啥。

0: 笑啥呀？你说话，你不成心。
1: 你
0: 不
1: 是，
0: 说话。
1: 这放心，放心，别整这玩意儿。
0: 咋的了？昨天在家不练的挺好的吗？你干啥呀？
1: 我说了，我整不了。
0: 有啥整不了的？给我过来。我。
1: 说我整不了，
0: 有啥整不了的？那昨天晚上在家不说了一晚上了吗？啥整不了？笑笑笑的在这儿。

0: 你不刚才说不出来吗？你在这说，跟他们几个说，说呀。
1: 那是大宝，那是他闺女，那是小子，那是一家子。这是我媳妇儿，人大城市回来的，啊，打个招呼呗。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瞅他那个脊梁骨旁边跟那尾巴根儿啥的，那都有那白色的点儿，你瞅着像梅花不？蛤蟆也叫变色鹿，它冬天一个色儿，它夏天一个色儿。它冬天的时候啊，它就是土黄色的；它夏天的时候啊，它有的就变成那个栗子红色的。这个山后头有条河，零下30度它都不结冰。他早晨就跑到那个山那边那个河里去喝点水，但那条河那儿不安全。我老能从那儿遇到那个东北虎那脚印，哎呀，给我吓够呛。还有那傻狍子，哎，我一追他，哎，他就跑，咔，头车插里边，缺着个腚，啥也不是。咱们这个林子里边，那名贵的中草药多了去了，什么天麻了，那个老虎须、鸡血藤，啥都有。
2: 这天麻有意思。天麻到了晚上，它能发出那银色的鬼火，啥鬼火呀？那就老百姓叫它鬼火。那其实就是那个天麻在生长阶段啊，跟那个叫蜜环菌的真菌共生啊。那蜜环菌有磷，所以它就能发出鬼火来。
0: 你转过来说，
2: 我转过来也是这么说的呀。这都是山里的老采药人跟我说的。

0: 金老师，三道沟正式成为国家公园试点，多亏了您的帮助。这是我的工作。国家公园的建立啊，这只是长征的第一步，今后更应该注意环境的保护。你看这片黄山，过去砍伐的太狠了。是，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植树造林，想要恢复环境。你看这片山。 这些树是我爷爷退休前种的，现在都长这老高了。还有这些小树苗，都是我爷爷这些年种下的。等再过个十来年啊，也能长这么高。现在啊，咱们种树的科技是越来越先进了，你爷爷能种出更多的树来。
1: 待会儿您见着他呀，就这么跟他说，他肯定特别高兴。
2: 是吗？
0: 哦，您看，我爷爷在那儿呢，爷爷。 金老师，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喊他。爷爷，瑞鑫老师来看你了，啊？这干啥呢？ 看咱家呢，你搁这儿能看着啥呀？哎呀，我跟你说啊，金老师说了，未来三道沟成为国家公园，得这整片山上都要种满树，高兴不？咋跟你说话不搭理我呢，爷爷？ 爷爷。

能留下些什么？就这些了。你爷爷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了。当年林场给郑世公分福利，一人一条皮裤。 我们那时候是学徒工，没资格分。七个徒弟，你爷爷把那皮裤单单给我了。

0: 到了，我们那个注意点安全。
1: 嗯，
2: 行了，别说了，那上车吧。
0: 我们把东西放。
3: 把东西放。
4: 我把帽子拿回家呗，拿干
3: 嘛呀？把这箱子放放下吧。
4: 我问了啊，你俩到了机场，然后落了地啥都给家里发个消息说一下。
3: 这黑箱子，哎呀，
4: 直接
3: 这么大伙说十来遍了，你这是。
4: 你也是，你他俩都没去过那么远地方，到了之后你看好他俩，别让他俩走丢了。
5: 你那，
4: 你跟赵鑫别吵架，好好过，有啥事你也给我放。
3: 放心呐，你听妈话啊，你别光顾着上班啥的，你好好吃饭，找对象。
4: 知道
6: 那大酱酸的啥的给我带上，别忘了。
4: 你们俩啥时候都忘不了，占便宜。
3: 多拿点儿，
4: 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啊，到了说啊。
0: 走吧，啊，走吧，
2: 走了，
0: 后
2: 门。
7: 你说咱们这群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小晴，请好啊！你好，请。哎，妈，我陪小晴做产检呢。
1: 小晴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啊，这个阶段啊，一定影响得跟上。还有那个奶呀，得让他多喝，那量得够，不太。
2: 那我记错了。
1: 妈给你卡上转了20万，你注意查收一下。让他做点小买卖啥的，他要是不拿呀，你就说算妈投资的，好好跟他说，让他拿着。还有那10万，那是给你和小晴的，现在用钱的地儿多了。
3: 自己留着吧，我也不缺钱。
1: 这点钱算啥呀？妈有挣钱的能力，你就这么着了啊！你赶快去忙吧，妈这儿也忙着呢，挂了啊。
3: Thank you.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
1: 起来！
2: 嫂子，你说你把自强的孩子叫我来，又把我给救了。哎呀，
3: 玉良啊，你能回来比啥都好。啊，到家了，咱回家。
2: 回家，回家。哎，
3: 快快快！进来看看，
4: 说是
3: 看你儿子给你准备的，自强，在你妈转转啊。
4: 爸，
3: 好好，
4: 这屋是两室两厅，南北通透的。哎，你看这儿，这儿喝个茶是。
5: 倒水啊。
3: 哎，不用管，我自己来。
4: 爸，我给你看看你卧室。
5: 还行。
3: 哎，不用管了，你不用，我自己来，自己来。
5: 没事。
4: 床单被罩都新换了，你摸摸啊。哎，过来摸摸，可舒服了。
5: 哎，多好，抱抱味儿，是吧？
4: 新换了热水器，24小时热水，想啥时候洗就啥时候洗。这间屋子空着，等我回来了呀，我陪你住。
5: 好好。
4: 这些厨具、锅碗瓢盆啥的都是我新买的，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6: 这房子真大啊，这么大个房子得多少钱？
4: 不贵，1000多块钱。
6: 1000多块钱？这1000多块钱搁咱那时候都能买套房了。不能住，不能住啊！
4: 爸爸，没事没事没事，1000多块钱现在不算钱，啊，你就踏实住。
5: 对，爸，不贵。我们本来啊都想在这买房的，但是边河的房价一直都在往下降，买了不划算。等着咱以后去海南买房。
6: 买房可不行，不买不买。我呀，住个什么房子都成。那这么大个房子，你爹你妈住没住上这房子呀？
7: 哎呀，玉良，你就别操心我们了。前几年政府就分房子了，我们都住这儿，就这片小区都是咱工队上的人。
8: 对。
7: 等过些日子孩子们放假了，咱们一起去海南过年去啊。行了，你别站那儿，来来，快快快！
4: 哎，你就坐会儿，你坐会儿。
5: 来吧，
3: 给你爸倒杯水。哎。哎呀，把衣服脱了吧，你不热呀？啊，
4: 来来，喝点。
6: 哎，好，谢谢大哥。嗯，
3: 挺好吧？
6: 好，
3: 可是赶上好时候。

0: 咋还这么忙呢？
1: 忙自己喜欢的事儿，那能叫忙吗？
0: 我还以为这国家公园申请下来了之后，你能好好歇一段呢。
1: 歇啥呀？要忙的事儿多着呢，多到你无法想象。
0: 调研考察吗？
1: 何止啊！这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啊，原先都是传统行业，得转型。哎，说到这个，我还得表扬一下二哥你呢。前几天省里头开会，领导啊特意夸了大森林生态旅游区。
0: 说啥了？
1: 说你为民营企业带了一个好头。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推行的呀是国家公园加地方政府，再加龙头企业，再加养殖户的产业增长模式。哎呀，你呀，就是那个龙头企业。
0: 是是是，我懂。
1: 国家公园试点申请下来，不止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事儿啊还得多亏了咱爹还有大哥。这山上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大爹找那些老前辈们帮忙给建的。
0: 哎，你别觉得他们老啊，老一辈的智慧就是不经意间让你受教。
1: 我哪能觉得他们老呀，何止是不老呀，还干得可有干劲儿了。你不知道现在大伙儿都叫咱爹叫顾经理，叫他心里可美着呢。
0: 大哥的巡山日志你嫂子联系好出版社了，年后差不多就可以印刷了。
1: 那是个好事儿啊，大哥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我们这儿的专家都有问题要找他请教呢。
0: 大哥这方面那是金子，早晚都得发光。
1: 说的对。大哥，我听说咱们国家现在也进碳交易市场了。
0: 参与企业2000多家了。
1: 这么多呢？那将来大森林应该也可以进吧？
0: 当然。

0: 但你哥还得好好努力，
1: 加油。
0: 其实人和树很像，大家无非都是图着自己的人生和家庭能够枝繁叶茂。哎呀，你说咱家这棵树啊，就你这个小树苗还没有长出新叶子，妈那话咋说来着？你的桃花运就算安上个轴承都转不起来。
1: 我烦死了，怎么又说到这事儿了？咱俩说好啊，车上说也就算了，
2: 待会儿见到大妈你可不能再提这个。
0: 行，那看你咋贿赂我们。
1: 我还贿赂你？我给你一锤。
3: 这赵喜啊，平时看着吊儿郎当的，哎呀，这出点事儿还像不像样了啊？
4: 那你看你好闻，我们看看是不是？哎呦，妈妈做的饺子馅儿啊！
5: 哎呦，星姐，你的新裤子不要了，你就这么惯着孩子呀？
4: 没事，地都擦过了。
6: 妈，今天不就是高兴的吗？来，跟我玩吧。
4: 站
7: 着。哎，爸，你把隔壁老梁头给我招呼过来呗。
3: 干啥呀？
7: 我是让他都兜我骑两圈啊，这多好玩啊！
3: 拉倒吧，就你爸那身子骨啊，哎，小时候驮你还行。现在驮你俩，哎，不拉了胯就算不错。妈，你放心了啊，等你这孩子落了地啊，肯定是屁颠屁颠的啊，在你身边当驸马。
8: 爸，我也想骑马。
9: 骑马？富强，那闺女要骑马，你安排去。
8: 你疯了吧你？我是妈又不是马，要骑找你爸去，我腰不行。
10: 爷，他们都不让我骑。
3: 他不让你骑，你就骑爷爷啊！爷爷推不动你啊！爷爷还等着你啊！长大以后，哎，开飞机呢，带着爷爷想去哪儿去哪儿。等过了年啊，你二叔二婶儿就到南方去了，回去了。你可别学他们啊！一跑跑那么多远。你那咱们不是有那个航空学院吗？你要考你考那个啊！
10: 我不要在县城里待着，我要跟二叔二婶走，去南方去。
6: 圆圆，二婶之前啊也像你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这不还是跟你二叔回来了吗？而且啊，那学费老冤枉了，好像。
4: 说啥了？啊？听见了啊？那你也上来骑辆马，我带你们策马扬鞭，上大道。
6: 儿子呢？
1: 谁呀？来了来了，谁呀？
11: 嫂子。
1: 爸，自强来了。
12: 我这来不多
3: 一
12: 点
3: 啊！你是自强他亲爹，你不到这个啊，你跑哪儿去啊？赶快把衣服脱了，洗洗手来包饺子。
12: 好嘞，我洗手啊。
1: 你
12: 话
1: 说，哎，怎么还不让人说呢？
8: 哎，大姐，
10: 大姐，
8: 爸，哎，我妈和那馅不香，我把那馅油拿出去。
5: 哎呀，秦呐，秦呐，让你妈一块过来包吧。
8: 妈那个人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俩给咱这个面子啊。
5: 舒服。
13: 你别在这儿走起啊，你过来。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源，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危险！

0: 哎呀，爷爷的拐杖太棒了，没两下就打动了。
1: 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只不过是草原上数一数二的科学家而已。
0: 你们是谁？
1: 别怕，我们认识暖羊羊。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老爷爷，你们怎么知道我和暖羊羊认识呢？
1: 是这样的，小灰灰，是时候要离开了。
0: 可惜还没有跟赢叔叔说再见。
1: 我找过他了，不过他不在，我就留了一封信给

0: 我有跟照顾我们的村民道别，这几天他们帮了我们很多。啊，沈岩叔叔，那个是暖羊羊以前提到过的小贤吧？岩叔叔为什么会抓他？我们去看看吧。嗯。
1: 原来那个叫暖羊羊的，就是星落的女儿，是我大意了。幸好现在找到了你。当年会云霄诀的人在大战时都离开了，现在只剩下星落了。暖羊羊，他妈妈叫星落，不是月羊羊吗？爷爷，通天不要说话，很容易暴露的。所以一直派凶兽袭击我们的人是你。为什么那些凶兽会听你的话？难道？ 你在帮饕餮做事？这你不用管，就你找到星落，就可以打开封印了。
2: 你疯了吗？当年牺牲了多少人才封印了饕餮？如果放他出来，山海界又要生灵涂炭了。
1: 而且你的手不也是因为饕餮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吗？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2: 不用担心，我已经有办法控制他了。
1: 别疯了，你又不是没见过饕餮的能力。
3: 他这么
0: 强大，凭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控制得了他。到时候连你自己都会被他反噬。这个你不用管，既然你不肯帮我，那就别怪我了。
4: 报，
3: 外面有奇怪的飞行物，快来看啊！
0: 我来看看。
3: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赶快离开吧。
4: 但是外面有士兵把守着，
0: 这得靠我们的情报网了。

0: 暖洋洋，开始吧。嗯。
1: 天清地明，正气充盈。
2: 没想到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练成了追影术，真是天赋异禀。
3: 他可是星落的女儿啊。嗯，
4: 能成功吧？
5: 能成功的。
0: 又是这样子，昨天还以为他是累了，看来不是。难道是他体内那股能量在干扰他？得扶住他才行。百炼师们，摆阵。暖洋洋，我们来帮你稳住力量。

0: 会唱。天清地宁，正气充盈，去！我看到了，有一缕光丝。
1: 光丝，我怎么没看到？
2: 我眼睛大，让我来看看，在哪呢？
0: 这缕光丝只有施术者才能看到。跟着这缕光丝走，就能找到你母亲了。
3: 谢谢大师姐。
0: 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
4: 嗯，那我们出发吧。嗯。
0: 他之前遭遇了什么？那股气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这两天我一直在打听消息，从村民那儿得知，他们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送菜出去，多好，不要出事儿。
1: 鹰，飞行物如何了？
2: 它飞得好快，已经不见了。
1: 对了，我听说你修复了一个面具。有什么作用的呀？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你刚才让我看见的那个女孩不见了。
1: 不见了。敖弟。敖弟。
2: 什么？你说找不到？
1: 先停下，让我检查一下。
3: 竟然被发现了。
1: 别想逃。
3: 别欺阳太甚了，这几天我已经把这里的通信弄好了，尝尝新宇宙的无人机吧。
1: 刚才的飞行物原来是你的。
0: 什么古怪玩意儿啊。
3: 不要小看老人家。
4: 对，那杨爷爷可是厉害的发明家。
3: 低调低调，
5: 快走吧。
1: 那个拐杖是关键。敖弟，敖弟，
6: 敖弟。
3: 你们就这么对待老人家吗？知不知道什么叫尊老爱幼？
5: 你们往北面走，去到天蝎营找秋，暖羊羊他们在那里的。
3: 只是我们去。
4: 那姐姐，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5: 他的目标是我，不会伤害我的。而且秋知道的话会来救我的。
1: 带回去。
5: 你们快离开。
1: 别追了，打开封印要紧。
5: 赢，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1: 不用再劝我了，能量转换器。

0: 有选择。
1: 邱叔叔和索姨他们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暖洋洋的妈妈，到底会在哪里呢？
2: 确实，这片森林离天蝎营也不远，应该都找遍了吧？
3: 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4: 嘘，别影响暖洋洋。
5: 凶兽，你一直尾随我想干什么？你跟了我这么久，还没死心吗？
6: 我们快去天蝎营，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武器，要小心点儿。先看看周围有没有凶兽。
7: 爷爷没了拐杖怎么办？
6: 我可是发明家，再弄一个不难。
8: 好大的怪物啊！
6: 吃我可以，不要吃这个小孩子。
8: 住住！
6: 我们快跑。对了，小慧慧，刚才你没有吓到吧？
7: 我真不怕，慢羊羊爷爷以前能力更大呢。
6: 嘘。

0: 光思来到这棵树的位置就消失了。这棵树和暖羊羊家门口那棵一模一样。这里只有奇花树，没有人呢。妈妈，你会在这里吗？
1: 暖羊羊。
0: 妈妈，我是暖羊羊。

0: 第44集，你叫暖羊羊好不好？
1: 奇花树，这是哪里？大家去哪儿了？这是小时候的我。哎，吊坠！
2: 谢谢你帮了我，不客气。
1: 妈！
3: 我会帮你补好它的。我用菜干做的菜好吃吗？
2: 好吃，我来温暖你的手吧。
3: 谢谢暖羊羊。
2: 你的雪人好可爱。我们是青蛙。
1: 对。
3: 我跟小新的回忆，也是我跟妈妈的回忆。
1: 吊坠。
4: 暖羊羊。我是爸爸。
3: 暖羊羊，该睡觉觉咯。睡醒晒太阳，有暖羊羊就会暖羊羊。哇，样子真的每天一变呢。
4: 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记录下来。暖羊羊。
3: 意思是我们生命中的小太阳。
4: 你叫暖羊羊好不好？
3: 我要做个包包给女儿，希望你健康快乐，做一个善良勇敢的孩子。
1: 妈妈，爸爸，我好想你了。

0: 妈妈，
1: 暖羊羊怎么突然不见了？该不会地上有洞吧？
2: 以前在奇猫国的时候，皓月也曾经带我和懒羊羊躲到树的空间里，我猜这树有问题。
3: 也许跟暖羊羊的妈妈有关，毕竟追影树的光丝是在这消失的。
1: 那是影叔叔。
4: 怪不得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星落，原来藏在了这里。

赢叔叔啊！赢叔叔走到树里面去了，赢叔叔等等我们！

0: 什么会在这里？快醒醒啊！这树在给妈妈输能量。
1: 原来在这。
0: 杨叔叔，你怎么会在这里？小心，小心不是消散了吗？
1: 找了这么久，终于要成功了。
0: 杨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暖，
0: 妈妈，你恢复了吗？妈妈，
2: 暖，杨，杨。我的女儿，
0: 妈妈，妈妈，奇幻术是在帮你恢复吗？等你恢复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杨叔叔，你在做什么？
1: 你让开，我要带他离开这里。
0: 不行，妈妈还在恢复，你不要动她。
2: 快走，暖洋洋。
0: 妈妈，严叔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是？
4: 他是上回救回暖洋洋的行舟。
5: 暖洋洋去哪儿了？
4: 行舟，暖洋洋突然消失了，刚才还好好站在这里的。对了，还有赢叔叔，他刚才走进大树里面了。
3: 我们猜暖洋洋可能也进里面了，只是我们进不去。
5: 这树应该有百炼师开发的空间，要进去必须有它的气息才行。
6: 所以这棵树会不会是被星罗阿姨开发了空间呢？
4: 那暖洋洋进去就合理了，可是赢叔叔呢？
5: 不对。
7: 强化树在震动，这是怎么回事？
0: 啾啾！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1: 我不会伤害他，但他必须跟我走。
0: 可是妈妈还这么虚弱，你不能带他走。暖洋洋。
1: 我说过这件事我有办法控制好，你不会有任何危险，跟我走吧。
0: 你不能碰他。
2: 暖洋洋，你快走，你打不过他的。
0: 我不，这么艰难才找到你，我才不要。
2: 暖洋洋，
0: 不许再走，
4: 我妈妈。
1: 你怎么回事？这火是什么能量？
0: 别伤害我的女儿。
1: 我没时间在这里跟你闹了。

暖洋洋在不在里面啊？急死羊

0: 丁叔叔，你有看到暖羊羊在里面吗？
1: 他是谁啊？
2: 他是暖羊羊的妈妈吗？嗯，
3: 你想做什么？
0: 等一下，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3: 放下他，
0: 把妈妈还我！
2: 是之前攻击我们的凶兽。
4: 你居然能够命令那么多凶兽，原来你一直在演戏骗我们。四大名将之一的营怎能干出这种事？
0: 不许走。
2: 暖羊羊，
4: 第45集，今天必须打开封印。
2: 放开我！
3: 那就在这里开启封印吧。
2: 我不会帮你的。
3: 那就由不得你了。

开封印。

0: 你们先过去。
1: 好。

0: 你的能量怎么越来越强了？啊，
1: 妈妈！
0: 准备了这么久，今天谁也别想阻拦我！
2: 嗯，

0: 好借呢。
1: 妈妈，我们快离开这里。妈妈，妈妈，是这面具。

0: 喜羊羊，请住，
1: 救救
2: 他。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0: 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 到这个时候。
3: 你还跟我演呢？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 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诚信让世界更美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6: 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

0: 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
8: 只要在朋友面前就特别爱指挥我说，薇薇，那个你在冰箱给我们拿两瓶酒。我心想，冰箱不就在你旁边，你一伸手你都能够着吗？我说你为啥老在朋友面前老是指挥我吆五喝六的？
7: 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8: 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

0: 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0: 不起，直到提离婚，我才知道错了。让我们有请被制线人妻子宋薇薇上场。
1: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宋薇薇，来自西安，今年37岁。
0: 薇薇，今天丈夫要向您道歉，
1: 是
0: 提离婚了。
1: 对，
0: 啥时候的事儿？
1: 去年年初，当时他因为做了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压抑不过来，心情特别不好。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情绪，没有考虑到我，所以这种心情的积压事情再积攒到一起，让我去年年初彻底爆发了。所以那天最终还是给他提出离婚了。
0: 我们也看看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好嘞，
0: 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吴森出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在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去年年初，当时爱人跟您提离婚了。
2: 对，
0: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2: 其实我当时看，我觉得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去年年初那会儿嘛，我们正吃饭呢。他说你能不能看会儿孩子，我去给小区客人送个货。因为当时我还开了一个培训学校嘛。我说不行，我说我一会儿也得去学校。其实我去学校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坐那儿抽烟喝茶发呆。但是他也没有拆穿我。我当时其实就想看看，如果我在这个家不挣钱了，我这个地位还能不能保得住。
0: 您开了一个培训学校，那怎么能叫不挣钱了还保不保得住呢？
2: 因为当时生意不好。哎呀，那会儿不好到已经到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家庭已经快断收入的地步。
0: 那当时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呢？
2: 他是导游。哦，
0: 当时说要去送个货是什么意思？
2: 他那会儿送货是因为他还做一个这个手机上的一个这个社群，算是这种
1: 是我的副业。我主业是旅游，副业那段时候社群团购，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给客户在送货。他也不帮我看孩子，就这件事情。
0: 事儿是小事儿，一小口角，但是应该是听起来像是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
0: 前面应该有很多事儿积压了很久。
2: 对，
0: 之前提过吗？
2: 之前他倒没有提过。对，我也觉得当时是事儿赶到一块儿，因为家务这些基本都是他来做，孩子都是他来管，我就平时就不太做这些事情。我在家一般就开玩笑说我是一个植物人。
0: 植物人？
2: 植物人就是他到家了我就躺那儿看手机，就是家务我就基本都不动。那天也是吃完饭我就跟平时一样就躺沙发上玩手机。微微就说吃完饭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碗端到厨房去，我就躺那儿假装没听见，然后就从这儿开始爆发的。吃完饭正收碗呢，啪他就给摔地下了，摔地下拿着手机出去，出门前说这日子能过过，过不了就离，门一摔人出去。
0: 这一下是去哪儿了？
1: 我本来是想回我爸妈家的。但是因为我爸妈因为生病嘛，我也不想给他们添堵，所以当时我就去了洗浴中心。
0: 洗脚去了？
1: 不是，洗澡去了。
0: 洗澡去了。
1: 对，因为我住的不是一天，我住了3天2晚。因为当时吧，你说事儿虽然没多大事儿，但是一方面我那段时间状态确实不好。我父母双双患癌，先后是一个得宫颈癌，一个是

0: 那个。
1: 当时他的，我丈母娘跟我老丈人是，一个是宫颈癌，一个是膀胱癌，嗯，所以老人身体都不太好。
2: 哦，但是在您这儿其实一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0: 是的，
2: 导致连娘家都不太敢回。
0: 所以我害怕他们担心影响他的病情，因为这心情很容易影响病情。嗯，所以那段时间的话，我的状态不太好，再加上因为要看孩子，我几乎很少回我爸妈家去陪伴。嗯，所以当时心里其实也挺内疚的，再加上那时候我要做副业也挺累。嗯。因为对于副业来说是我一个新兴的领域，我也不太熟，但是要养家嘛，我想的是努力去攻克一下。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再不作为，你说你能稍微帮衬点看个孩子也好，还是说帮我再收拾收拾家也好，稍微再收拾么一点点帮衬一下，我觉得我都不至于说当时说离家出走。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八成的想法我确实想离婚。
2: 是男人是那几年开始变成这样，还是说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身上有某些一以贯之的特质？你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怎么样？
0: 能在一块，我对他身上的优点还是很肯定的。嗯，比如他也很善良，最大的优点他很搞笑，很幽默。哦，跟他在一块的时候天天很开心。哦，很放松。嗯，而且很善良。嗯，照顾老人也照顾得特别好。嗯，就你要我说他的优点我也能说很多。嗯，但是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其实也能知道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爱面子了。他比如说我俩交往两个多月，第一次见我妈说，阿姨，那第一次见面说那让我请你吃个饭吧。因为他之前跟我聊天他问过我你妈爱吃啥，我说我妈爱吃牛排。他就说，阿姨，附近有一家牛排可好吃了。他说完那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我一听那牛排老贵了呀。嗯，因为我知道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其实经济条件不好，口袋里平常跟他出门连个500块钱现金都装不到的人。嗯，就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得要吃那么贵的牛排，那家的话人均消费最起码在278。我核算了一下，这次三个人的这一顿饭咋不咋得小1000块钱吧。我还怼了一下他，我说那家很贵。他说你别管走，他说有钱呢。后来我们当时一块儿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害怕他万一就是差那么100-200块钱拿不出来的话，我就很尴尬。所以我当时我就给他说，我说就是餐厅出门左拐有一家奶茶店，我说你给我买一杯岩岩芝士奶茶。我把他支开之后，我把钱偷偷就付了。
2: 他请你妈吃饭，你付的钱。
0: 我害怕他没钱，他丢面子呀。
2: 订那家牛排馆的时候，经济情况怎么样？你身上一共有多少？
1: 当时兜里就装了200块钱，我就找契机，我说要给朋友打电话发信息，我要去转这钱呀，因为你第一次见，咱不能太寒酸。所以他刚好说你去给他买杯奶茶的时候，我屁颠屁颠就去了。哦，我去的时候我奶茶我都没点，我先打电话，我说兄弟快，江湖救急。他说怎么了？我不要问那么多，先给我转1000块钱。
2: 哦，你在外面借钱去了？
1: 对，这兜里装钱的时候是很自信的时候，
2: 太自信了。对呀，1200。
1: 吃完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吧台，我都给服务员喊，我说那个你好，麻烦把单买一下。哇！然后人很小声说：“这位女士已经买过了。”啊，我说愣了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微微特别照顾我情绪，说那什么，咱们先走吧，快，扶着老太太，我们就一块儿就回去了。对，
2: 可生气了哈。
1: 其实也是说是有点气，但其实也是觉得这很幸福的气。
2: 也知道他是为你好，
1: 对，他心疼我，
2: 知道他担心你。
1: 对，
2: 他在朋友当中也是有这个特点。
0: 对，他在朋友面前更是这样。哦，就是但凡其实朋友不在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哦，平常大小包也帮我拎，也有平常坐飞机回来第一时间在机场举个鲜花来等我。他在朋友面前绝对不会做这事儿的。
2: 朋友来了怎么了？变一个人了？什么风格？
1: 我就想这让朋友看一下，你看咱找这女朋友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最重要咱说啥人听啊。其实我那会儿就是有点这个，就觉得，哎，你看在朋友面前特别有面子啊，
2: 有点大男。

0: 的主意，
1: 对，有点这个心理。当时我们是那会儿认识一个月的时候，去了一趟西安周边一个牧场，去了景区门口以后人特别多，我那朋友说，让他媳妇儿去买票，我说别，我说让薇薇去，薇薇做导游的，我说门路都清啊，在哪儿买怎么样？薇薇很给面子跑去了，然后我这兄弟说，找这女朋友可以啊。当时我也比较拿得稳，我就嘿嘿笑了一下。其实我当时那心里，那都乐开花了，
0: 飘起来了已经。
1: 当时晚上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在牧场散步，他说：“你朋友让你女朋友去，你为什么让我去啊？”嗯，我说：“哎呀，不要在乎这些细节，我说都是朋友嘛。”其实那会儿我还沉浸在这个，我觉得很满足我虚荣心，但是我没有考虑到那会儿他已经对这个事情开始有反感了，注意到这就对，就是从应该就是我们认识那会儿开始，他觉得我要面子啊，因为那会儿是我刚开始创业，基本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工作室嘛，嗯，然后没有什么钱，当时我还开着是一辆这个10万块钱。1.6排量手动挡的汽车，这个汽车就是如果在夏天我开车上坡的时候，我都要把空调关了，要不然上不去坡。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连油都加不起了。他那会儿一个月能挣个10000多，我那会儿一个月挣2-3千，这2-3千挣完，有可能我还要有一些费用，我要贴补到工作室。哦，
0: 那后来你创业这个怎么样了？事业上，你的学校？
1: 我们俩是2018年结的婚，然后属于是算是闪婚吧，认识了半年。等到2019年的时候，我的事业算是有一个小的一个上升期。我当时开了有2所学校，5-600个学生，然后20多个员工，基本上我们每年的收入在5-60万。我是老板。
0: 你的这个企业做了越来越好了，你的状态有没有一些改变？
1: 当时反正是有点飘了，就是那会儿也年轻嘛，人都说，哎呀，吴校长，你看这么年轻，有一事业，做得还不错。我当时也就自己有点膨胀，因为我之前这个车每次开出去，比如谈事儿的时候啊，这个饭店它有停车的地方，我都不停，我都要停到隔壁小区或者隔壁停车场。吃完饭回来下来以后说，哎，说老吴你没开车，我说开了，我在那边停着，我说你们先走。人走了以后，我再吭哧吭哧跑过去，把自己车开走。那会儿就想换一个，觉得，哎，就是你开出去是不是觉得稍微有一些身份的一个车？
0: 哦，那大概要多少钱呢？
1: 当时我就看上了X4这辆车，这个车裸车价是42。哇，当时我们家积蓄有50，然后我就旁敲侧击也跟薇薇聊过，我说，这想换车这事儿啊。他的反应就是觉得，你没有必要拿这么多钱去换一辆车，再说它也不是一个刚需，后面家庭呀、孩子用钱的地方也比较多嘛。嗯，他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说行，好，你别说了啊。我说因为我就是看中这辆车，我就是很喜欢这辆车，那会儿就对这个车就很上头，很中毒。我一看这完了，这劝不动啊，这个自己就自作主张，擅自去把定金给交了。我一回去，我看他正在洗完衣服，在洗衣机拿出来晾衣服呢。我说薇薇，我把定金交了。他看我，啥定金？我说车。他愣住了。他说你没事吧？你花这么多钱去买一辆车，就为了你出去谈事有面子吗？我说人不开车出去事儿都谈不成吗？我这儿刚准备解释呢，进屋了，生气了。我们俩3天没说话。
2: 我觉得首先这4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是说我们家有大几百万，你说你挪了一个40多万，你说买个车，总共才50万，你说你40多万来买车，全款，我觉得给谁说都疯了。第二点的话，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就因为一个车满足你自己的一个虚荣心，花这么大的价钱。但是你说他既然已经买了，那我能说啥？哎，但是我想了，买了就买了吧，我觉得钱还能挣，家只要是和气还在，钱还能挣。但是我觉得男生这个面子对于他来说能值这么多钱，我想不到。
0: 你的事业怎么样了呢？如果你之后你的学校越开越

0: 大能支撑得起我，真的像你刚才说，每年能赚五六十万的利润，我觉得也可以，可以承受，可以接受。
1: 哎，其实之前这个车，我当时认为的是，当时是我吃了时代的红利，我错把时代红利当成自己能力了。哦。直到2020年开始的时候，事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2020年9月份，9月份是我们的一个招生季。嗯。隔往年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3个班。就是轻轻松松招起来，在那一年我招了也就10个孩子，这十个孩子有可能都说多了啊。我当时的意识是觉得这个口罩很快就会过去，当时同行有时候还打电话问，哎，校长你们的学校怎么样？其实不怎么样，我给人说啊，不啊，可以，好着呢，哎，不错啊。我没好意思都给人说，然后那会儿从最明显的就是收入，之前我们每个月基本上给微微10000块钱生活费，到那段时间顶多给个2-3千，因为收入少了嘛。他那会儿就想做一些社区代购啊，就是来贴补家用，因为我们之前大部分的这钱基本上我掏光了，买车了，没积蓄了。
2: 他那段时间学校效益不行，每个月他刚说2-3千，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2-3千都给不到。但是我当时干团购，一个月就纯收入下来18000打底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瞧不上我这个生意，他就觉得你这都挣的是毛毛钱、块块钱。哎呦，确实是挣的毛毛钱、块块钱，但耐不住我量大呀。我说你给身边朋友开个口，我这东西本身也挺好的，价格又便宜，帮我发发朋友圈也好，或者给朋友说一声。结果，压根儿我后来就知道，连说都没有说，提都没有提。
1: 就是有一次快到年底的时候，然后他说：“你给你那发小，你给王哥说一声，看他们公司这今年的这个给员工发这些年货和给客户送这些礼品，能不能从我这儿走？”因为我这发小，他每年给员工发的时候，客户送他都会给我备一份，所以微微知道他们公司每年要发这些东西。我只是应了一声，但我还是没人跟人说，我不知道咋给人张嘴。直到我们有一次几家朋友年前一块聚会的时候吃饭，就聊到这个话题了。我那发小就说，不是，怎么没听老吴提起过，这在谁那儿定不是定，何况自己人，是不是？这不更好吗？当时微微确实他也很给我面子，说啊，那有可能老吴忘了。我当时也不好意思抬头，我就全程我就低头光吃饭了。回来以后给我生气，说你不是说给我王哥说了吗？啊，你不说人不需要吗？你不说人都对接好了吗？啊，你这家里锅都揭不开的，你还爱这面子。其实现在想，我这帮身边这帮朋友这帮兄弟，他们其实就是没有说觉得我学校不好看不起我或者怎么样，也照顾着我面子，也特别想帮我。
0: 你的学校后来怎么样了？那也只有不到10个孩子了，后来这个难关度过了吗？
1: 哎呀，后边就越来越不太好了。那会儿只有学生只是望出流失，老生流失，不见新生进来。然后微微意思就是，你得做宣传啊，你得去这个学校3公里以外，你得发传单，你得去做地推，你得去学校门口发，你得去孩子幼儿园门口发。我一听到说到孩子幼儿园，我们孩子幼儿园门口，我说停，我说你闹着玩的吧，我说我去咱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我说人老师怎么看我，人家长怎么看我，人孩子怎么看咱孩子。啊，我说是这样的啊，这事儿以后咱不提了啊。哎呀，我说哪怕关门，我说我也不会去发传单的。当时微微他给我一直做着线上的一些平台的一些推广，然后过了2天，他组织我们学校老师跑我孩子幼儿园门口发传单了，他还给人都安排好位置，教人话术，你怎么跟家长沟通。发完传单顺便把孩子一接，接完孩子以后还给我这孩子同学家长说，哎呦，这是我孩子爸爸在咱们小区西门 对面开了一个培训学校，哎，有兴趣的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就是有点拉不下脸，不愿意，觉得是我这学校是求。

0: 投篮，但直到最后我们家彻底基本上断了收入了，微微就旁敲侧击还鼓励我说，说没关系，你专业好，这到哪儿咱都能有口饭吃，有个事儿干，还说你可以去旁边学校别学校带点课。我一听就有点不乐意，我说你给我开玩笑的是不是，我说这旁边这学校的校长我都认识，嗯，人每次打电话问我你学校手里咱，我还舔着脸给人说，我说哎不错不错，我说我这会儿就为了那300-200课时费我跑到人机构去代课，我说我都不要脸了吗，我说你这种事儿以后就不要提了。
1: 当时那所学校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到23年那会儿啊，第一个学校就已经彻底的经营不下去了，就必须到关门的时候了。那会儿我整个人就特别颓废，觉得自己特别失败，嗯，在外边给人吹得一塌糊涂，我怎么地到这种地步。那会儿微微真的是替我撑起了整个家，当时我整个人状态就是我每天1-2点睡，4-5点我就会突然惊醒，睡不着了，每天是这样，然后开始掉头发，然后我只有在家每天是睡觉，睡前我什么也不管，我就去学校，在学校我就抽烟喝茶发呆。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我一开门看见微微这儿夹着电话，手里的毛巾给孩子擦头发呢，他肯定是刚接完孩子放学，给孩子洗完澡，这边跟客户沟通这产品，锅上还炖着菜呢。嗯，我一进门的时候微微啥话没说，就快老吴洗手准备吃饭。当时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当时的我一个状态，我整个人就是我也不想跟谁说话，我也不想去参加任何局，我只是坐下来吃完饭我又进屋了。因为我没有收入，微微那会儿其实压力特别大，他要照顾我的情绪，他要顾家，他要挣钱，确实是我觉得是委屈他了。
2: 其实哈，他那种状态我能理解，因为他过惯了那种被人伺候日子了，而且他经历过他的那种辉煌时候，嗯，他觉得辉煌时候我就是这样生活的，我现在生意不行了，我如果还跟原来的状态不一样的话，那是不是被动着承认我现在失败了，我不行了，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1: 所以你反而能理解他。
2: 其实我也不想理解，我劝过他很多次，也说过他，不听呀。是
1: 你又
2: 听不进去，
1: 你这个面子啊，害死人呐，朋友！你生生被这个面子困住了，所以我理解诸多的事情交织到了去年年初那一次剧烈的争吵。
0: 因为他走的那天，我就想着，哎呦，应该是他情绪积累太多，我去消化一下，我都没有追他。他当天走的时候，我就没有追他，我就想着，哎，晚上消化一下，该回来。晚上的时候，我一看。就给他发信息给我拉黑了，打电话就挂，打电话就挂，然后我就很晚把孩子哄睡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我送回我父母家。过了2天我爸给我打了电话，就说了3个字，往回走。当时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啊，我回去后才知道微微给我爸打电话，但我不知道他给我爸说了什么。
1: 然后呢，
0: 我回家以后我就觉得气氛不对，我都没敢坐到那儿，我都站到那儿。老头说，吴三，你现在也是一个当父亲的人了，而且是2个女儿的父亲。你想一想，你女儿如果有一天找着像你这样的老公，你愿不愿意？然后老头继续说，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微微父母的感受啊？人在家里也是宝贝疙瘩闺女，不舍得让干这干那。再说家，它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积累到一块儿。你忙事业，你事业忙再大，最后归根结底你还是要回归家庭。其实因为我父亲他换原来这种事儿，就是先揍我一顿，再告诉我你知道你错到哪儿了吗？但那天我觉得老头给我这么去谈心的去教，我觉得其实对我触动挺大。当天晚上回去我一晚上没有睡，我脑海里一直是这件事儿。我嘴上说愿意，但我心里边我觉得我不愿意。因为我是2个女儿，我把她都捧到手心，我怎么允许她跑去伺候别人？
1: 您真的带入了，想了一想，就假设您的女儿未来长大了，成家了。

0: 然后他找的那个男人连把碗送到厨房去都不愿意，那一刻您的心里是您是接受不了的。
1: 我接受不了，所以我想去找他，我想有些话我其实我是特别想当面去给他说。当时我把他朋友电话全部都打了一遍，嗯，然后通过他的一个闺蜜了解到他在他的一个好朋友豆姐家住着呢，我就立马我就跑去了。跑去以后豆姐一开门看见我还有点惊讶，我说豆姐方便让我进去跟微微说两句话吗？我说我知道他有可能今天会不原谅我，但是这些话我觉得我必须要当面去跟他说。当时我就看微微自己就坐到他们家沙发上，就是低个头，整个人他也不看我，整个就是一副对我感觉失望透顶的一个状态。我当时见微微，我说微微对不起啊，这几年确实让你辛苦了，委屈你了。我说我爸也跟我谈话了，我也确实认识到我这两年做得很不好，我说希望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微微全程没有表情，没有说话，没有正眼看我一眼。当时我说完话停了两分钟，那两分钟我觉得过得特别漫长，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应该是豆姐她觉得气氛太尴尬，她说老吴这个要不咱们俩出来说两句。都出来以后豆姐说要不你先回去，微微在我这儿住着，你放心，你们俩彼此都互相冷静一下考虑考虑。
0: 哎，是哀莫大于心死，他其实不太愿意接受你的道歉，然后下定了决心，然后找了公公，公公也找了他。那现在问题只有一个了，改了没有？
2: 当时在我朋友家待了几天之后，我父母不是生病了吗，我想借此机会就去照顾我父母吧，所以我就回我娘家了。其实那时候我是一定要下定决心要去离婚了，只不过因为父母的身体前后要化疗又要做大小的手术，我也没时间跟他去民政局。我说等我父母这边身体缓和了之后好转了之后，我说再跟他去。那时候我俩分开，我离家应该有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但是我俩平常还其实也有联系，但这都是孩子的，多余的话没有，就只是聊孩子的事情，然后剩下什么都不谈，反正我的就是一句话，还是要离的。这一次的时候，因为我父母的关系，我爸爸因为要住院，床位很紧张，后来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来咋了，我也没有好脸，他说爸的床位搞定了。他说你下午你就去把爸的那些证件什么东西病历都带好，直接去办理住院手续。呀，我当时一方面我就觉得很惊讶，然后呢他说是爸的住院你不管了，他说我来照顾，毕竟我是男生能方便一点。然后呢他连饭都不让我送，后来我是从我爸给我拍了个照我才知道这饭都是他做的。他平常连饭都不会做的一个人，厨房都不会进的人，竟然会做病号餐。哦，
0: 哎，这是有改变，真的一日三餐啊，病号餐。
2: 是病号餐，什么木耳、莴笋炒肉片儿，还有是青椒炒牛肉，然后我记得那个鸡蛋羹，我爸还给我一顿炫耀，说这是吴森蒸的鸡蛋羹，感觉是我真传了，比我蒸的还好。哎呦
0: 呵，有点天赋。
2: 包括我现在我都蒸不出他那个感觉。当时他我爸刚动完手术，连夜一直要滴点滴，一直要排尿拉屎把尿呀什么都是他在做的，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连夜一直在照顾着。当时旁边我爸那病友就说你这儿子还挺孝顺的。当时我爸说他说我可骄傲了，我就给旁边说这是我女婿。我爸跟我说的时候眼神也是那种骄傲，就觉得这女婿没白找，就是这种感觉。
0: 但是那些一点一滴其实你能感受到改变，
2: 能感受到变化，也挺感动。后来是他的一个就是合伙人那个刘老师打电话问了一下我父母情况的时候，我们寒暄两句，我就顺便就问一下呀，我说学校咋样了。他说吴森白天还在别的地方在代课。哇塞，我当时我在想他是鼓足多大的勇气在别的地方去代课，因为在就原来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0: 吴校长找别人上课了，这怎么抹得开面子说嘛，你怎么跟人讲的呀？
1: 当时我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要想挽回这段婚姻，挽回微微，我就要从这些琐碎的事情我觉得要捡起来，就比如我要做饭，那段时间

0: 就是做饭代课呀，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来，然后照顾孩子嘛。
1: 嗯，
0: 我觉得只有我把这些哎捡起来了，我才能有机会再去找薇薇，因为她看不见我的改变，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希望，我不可能再拿水，我肯定会改变的，我一定会怎么样，所以我就不会，我就学。
2: 啊，除了这个做饭了，这个课也开始去上了，还有什么别的变化吗？
3: 除了代课以外的话，当时其实他们学校老师的话，不光是说代课能解决他们现状的问题，因为学校确实面临了到一个，你要不就关门，你要不就是可能继续往里去投钱，平常还要再继续筹钱，要么就关了门，要么就筹钱。其实我太了解他了，这个学校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一直开着，就跟他的亲孩子一样，我觉得他肯定舍不得。所以我觉得他肯定现在应该是要用钱了。我思来想去，我就觉得他既然现在照顾我爸也好，迈开面子了，也在到处去求人呀也好哈，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了。所以当时我就想的是，你既然缺钱，夫妻一场，咱不管婚离还是不离，我觉得就算是朋友，我觉得这个忙我也得帮。
2: 哦，
3: 所以当时我就给他转了10万块钱，我说先渡难关吧。
2: 哇，他还帮你的学校渡过难关，就在这种情况，按道理是你哄他，结果就你看你稍微有一点改变，你说你老婆是多好一个人呢？
0: 就是因为这学校到了这个关卡的时候，加上他这段时间不在家，我才去学了做饭照顾孩子，我才能体会到你要照顾好一个家要比干一番事业还难，所以我才体会到那会儿他不容易。
2: 嗯，
0: 直到他，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我看手机亮了，我就随便点了看了一眼，我看1笔50000块钱到账，我当时都有点惊讶，然后还没反应过来，支付宝又到5万。
2: 嗯，
0: 我一看是微微发的，就跟我说了4个字，先渡难关。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在我好的时候，身边围着人，一口一个老板，一口一个领导，一口一个校长叫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学校要关门了，我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坎要过不去的时候，这些人我感觉在我的世界砰消失了，而是天天叨叨我的这个小女人从背后撑住了我的腰。当时我就特别感动，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给她回了2个字，我说谢谢。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把孩子送去上学后，我就立马去找她了。那天其实我们俩聊的挺多的，我说原来我没有觉得，但这段时间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委屈你了，薇薇。我说原来我觉得是这个家需要我，但现在我觉得是我离不开你们，不管你哪怕不原谅我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些话我是真情流露，我想告诉你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次改变的机会。
2: 你这次是真想改变吗？
0: 真想改变。
2: 你还会回到那个岁月里吗？
0: 不会了，因为之前我没有，就是家务事我都没有沾过边儿，就包括他走的那段时间，我给孩子做饭，天然气打不着了，我以为是他这底下有个电池嘛，没电了，换了电池还打不着，叫来楼管，楼管说你这没气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拿手机去买气，这些所有家里的琐碎小事都是薇薇在承担，你就这点事儿，我再是校长，我再是老板，我弄不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些年，我觉得这些小事其实它不都是小事。
3: 他也是一个好爸爸，平常的话那段时间分开段时间，我看他朋友圈发每天早上提前1个小时起来，会带着孩子去锻炼，跳绳、跑步，然后拉伸，然后锻炼完之后再把他们送到幼儿园。就是天再冷，我看他都是那坚持着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爸爸像他现在一样这么尽职尽责照顾这个家。现在我家那拖把哈，我都感觉有快2年没有碰过了。
2: 哎，不适应吗？

0: 会觉得一
1: 样。我慢慢学着，我也想要当个植物人。
2: 太好了，你早该当个植物人了，你有点太累了。那我觉得到了这里，我们也知道两位来的初衷，也知道这些前因后果。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看他们有什么建议要跟各位分享。来，白老师。
3: 他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有能力很强大，但他自己的内心的那个自信是建立在外部认可这个位置上的。哎，你说这个转机啊，依然是你父亲说的，你父亲真的是对你影响非常的大。其实在您父亲说那句话之前，你所有的重心都在你自己身上，但是你父亲那句话突然让你看到了这个世界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有你的妻子，有你的女儿，而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的幸福感也是你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的世界终于能够去看见别人的时候，或许你的世界就真正的变成富有，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独角戏。我觉得这个转换挺好的，夫妻之间就是应该彼此的看见。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都能够蒸蒸日上。谢
1: 谢老师。
4: 幸好你转变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听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你们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画面挺触动我的，你说你那天一推开家门，看见微微这边夹着电话，这边帮孩子擦着头，然后厨房还炖着菜，嘴巴还张开着对你做出那个口型说赶紧去吃饭，你说那个画面触动到你，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画面为什么会触动到你？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生活场景，而你缺的就是非常真实的落地的生活场景。所以为什么他说他要离开你的时候，其实你会特别难受。难受的不仅仅是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我的老婆要跟我分开了，不是说仅仅是伤害了我的面子，而是我好像真的离真实的生活远了，没了。当生活延续不下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面子观念，没有任何的浮躁，他可以去小区做团购，他可以去街上发传单，他可以去做为了生活活下去而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很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才是我觉得微微很让人喜欢，很让人觉得他可爱的地方。所以说你要向他学，向他学的是什么？活着，好好的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而活着。我看到最后，真心的祝福你们，祝你们幸福。
1: 谢老师，
4: 希望你继续加油，成为他心目当中那个好爸爸、好丈夫。
2: 好，
4: 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5: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你这孩子挺有能力的，有野心，要面儿，所以给你做一个第一个约定：将来火了的，翻身了。有股狠劲儿，他身上，你得做一种人。等你大富大贵，依然相爱如初。钱没了可以挣吗？嗯。事没了可以找吗？嗯。咋就不能在大西安城咱有片天地呢？如果人能够经历过挫折，把自己的头深埋在尘埃里，心中依然有飞翔的欲望，那你真成爷们儿了。愿你们两口子有一个幸福的远方，愿你们的内心未来的日子都充盈着相亲相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好不好？
2: 好，
5: 这是咱们今天的约定。谢谢你们来了。
1: 好，谢谢老师们。
5: 好，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三位老师都看得特别准，而且给出的这些对策，包括未来生活的建议，都直击要害。如果真的能做到，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会

0: 幸福的像蜜一样甜。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薇薇，你还记得这儿吗？2018年3月24号，我在这儿给你求的婚。这些年生活中我的一些要面子，一些对你的不体贴，导致我们这个家差点破裂，所以真的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1: 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希望我们后边关上门，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你什么都抢。前几年你的那些表现确实让我挺失望的，不过这一年多我也看到了你很大的一个变化，我和孩子依然很爱你，我也依然相信你，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我相信你是一个好父亲。
2: 也是一个好丈夫，一起加油吧！哎呀，两位，我还以为要握手呢。来来来来来来来，也应该握一下，承诺的分量。你有一年的时间感受到了这条路上的艰辛和美好。
3: 我觉得带孩子每天早上去锻炼一定是辛苦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那种成就感、那种价值感，
0: 对，
3: 也是其他别的任何事情、
2: 别的事业这些完全都给不了的。希望你真的享受它，嗯，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0: 谢谢两位，谢谢你们来了，
2: 拜拜，
3: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拜拜。
0: 给前几年你说声对不起。
3: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你什么都抢。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是一个要面子的面子男孩，然后长大成人的故事。真心的希望。 是一个真正彻底的蜕变，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

0: 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但是我还要控制。我毕业第三个月，他就开始给我不停地买房子，企图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稳定。
10: 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飘啊漂泊啊，我就觉得房子就是

0: 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这种房子也是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1: 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想不通为什么你不理解我的爱，
2: 先去这个转运列车之后车停营，它是免费的，你要记得去坐这个车，然后再坐这个电梯上去。
1: 慢慢的发现你其实比我更周全更勇敢。
3: 妈，你按照我的攻略回家，我还想去别的地方看看。
1: 我想我该学着对你的人生放手。女儿，对不起，直到看见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
0: 女儿，对不起，直到看见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向女儿的道歉啊，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致歉人女儿尤庆玲上场。
4: 我叫尤庆玲，大家可以叫我悠悠。主持人好。
0: 尤庆玲，
4: 对，
0: 悠悠，悠悠，有一点谐音的感觉。今天妈妈要向你道歉啊，说直到看到那条信息，我才明白你的委屈。哪条信息啊？
4: 其实是在2024年2月27号那天，我可能从小长到大，我没有跟我妈妈试图沟通过，但是其实我们的冲突可能积怨很久了。然后在那天中午，我就跟我的好朋友出去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们的矛盾，我也没有指望我的朋友就是给我什么建议，但是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尝试过跟你妈妈沟通过？然后我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很抵触，我就心想不行，这怎么沟通？我说这怎么沟通？但是那天下班了以后，就这个事儿他很堵嘛，堵在我心里，我就心想要不试试，然后我就。在那天半夜11:30，我一气呵成写了一条1297个字的一个很长的作文，然后在里面列了我非常在意的10条委屈，然后就一股脑发给了我妈。
0: 1297个字。
4: 对。
0: 母女之间是什么事儿可以留下这么长的字数的一篇小作文？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的致歉人妈妈秦燕上场。
5: 我是秦燕，我今年55岁，来自湖北宜昌。
0: 女儿提的那小作文，当天晚上您收到了？
5: 收到了。那天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我坐在床上刷手机嘛。哦。当时从那个手机上面跳出一个人头的像，是我一看是我女儿的那发来的微信，我心里当时还是挺高兴的。我马上打开一看，我的妈呀，好长。

0: 狂一条。当时我看了以后，从上到下全部是对我的抱怨埋怨，他为什么就是那么的厌恶我，我就感到很惊讶很错愕，为什么我平时对他那么好，他给我发那么长一条短信出来，就是好像他跟我在这生活的30年当中受了很大的冤屈一样，就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的那一种。我就把那个信息反复的看，反复的看，看了大约有20遍左右吧。我就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做错了什么，教育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在那条消息收到之前，您觉得您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
0: 我以为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挺好的，因为他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孩子，不管他有什么心思啊，我跟他之前发生了什么口角啊之类的，我就跟他买一点东西啊，买件衣服啊，买一双鞋子啊，他就可以哄哄他，他就好了。根本上我就不知道他对我有这么大的怨气。
1: 没有说就那个生气的事聊一聊？
0: 没有聊过，我没有聊过。
1: 每次都这么盖过去了。
2: 对，而且其实在我发那条信息之前，我已经把我妈还有我的很多亲戚都拉黑了一个月了。
1: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拉黑了？
2: 2024年，然后我工作其实挺烦闷的，而且那时候准备离职了，我就干脆出去散心了，然后我就大年三十回家了。然后回家以后，爸妈就对我态度很差，很冷淡，就是阴着脸，就是我心想那我也不想理你。
0: 平时他一年就回家两次，回家回迟了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就还是压抑着那种心情。就是我们宜昌那边不是有一个烤火的桌子吗，初二的那天我在这里坐着，他当时进我门的时候，我就还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哈，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啊，我还很高兴地跟他打了招呼。后来他就阴着脸，他也不说话，也没有理我，他就跑到对面的那个桌子上，就对面坐下来，因为就没有理我了嘛，我要找话题跟他聊天嘛，我就想着，我就也不知道聊什么，我就跟他问了他一句，我就说你今年的年终奖发了多少啊？他当时火气很冲的，他就说了一句，你管我的啊？我就关心了一下，我说怎么不行啊？他当时就把那个手机从后面那个口袋里拿出来，就啪啪啪在上面找。我当时以为他是跟谁在发信息，但是突然之间我就听到我那个手机响了，就发了一条短信，到了20万块钱的账。哎呦！就我打开一看，是他给我转过来的。
1: 你年终奖有20万呀？
2: 那时候有。
1: 当时工作是在哪里？
2: 在腾讯，深圳。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我的寒假时间他不属于我，他要控制，他必须要放寒假马上就得回家，然后我的钱他也要管，让我特别难受。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很生气，而且在那一刻就是他不停地跟我说问我钱，我就心想那我转给你好了，我心想我转给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1: 那什么感觉呢？那个时候
0: 当时他跟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20万块钱奖金全部转给你了，你以后就不要找我要了。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就钱我也不是就是好玩问你的吧，就是属于关心你的，你是属于那种很冲动的情况下给我转的那个20万块钱。他当时就站了起来，桌子上不是有那个餐巾纸吗，他的餐巾纸就拿着就是往桌上那么一砸。当时我就看着他，就坐在椅子上看着他，我心里挺复杂的。我就想着我做生意这么辛苦，做人好像挺失败的，就是带女儿到我们家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无缘无故的发这么大的脾气，我有点不理解。当时我就站了起来，就跟他你一嘴我一嘴，就吵得很凶很凶。后来吵了好大一会，他的爸爸就觉得这样不好，就把他拉下来，把门拉开了，就双方就坐下了。坐下以后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跟他爸爸就还是继续叨叨的在说他，就说了大概可能1个多小时时间，他当时就没有做声，他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每天就是5点多钟就要起床嘛，我起来以后看见他的那个房间的门打开了，我进去一看，人也没有了，行李箱也没有了，他就跑了。
1: 哇，这真走了呀？
0: 他就真走了。
1: 回深圳了？
2: 对，因为我觉得再跟他们争吵没有意义，就是好像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个控制。
1: 我隐约的听到了大

0: 开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他反复提到一个词，控制；第二，转账这个事好像让人很不舒服，对吧？
1: 对。
0: 其实核心是关于关系的问题。
2: 对，核心就是我想解决，我不想听了。
0: 我很好奇啊，因为你说了1200多字的这个小作文，我们现场能看到吗？这是你当时的这个截图。
2: 对。
0: 找了其中几段，我们看看啊。从小到大，你们对我没有太多关心，我就锁在自己的房间，还要防着随时被你们闯入。放假从来不出去玩，同学们都有相机手机，我也没多和你们要过。后来你们给我钱买房，我当然是感激的，但我也很疑惑，好像被你强迫的需要，强迫的报恩。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命运和选择，成全和托举对方，而不是变成一根吊着巨大石头的绳子，企图去控制风筝的走向，最终拖垮风筝。哎呀，女儿的文字能力还挺强的。妈妈要不要先说说女儿觉得有控制，您觉得有吗？
1: 她说随时闯入她的房间的问题，她反手上来吧，就是好像觉得她心里有什么秘密，就是我有点担心她到底在里面做什么呀，到底是有没有在做作业没有啊，还是干什么坏事啊，或者是分心了，跟别人聊天啊，这些之类的。
0: 从小到大没什么隐私。
2: 对。不仅如此，
0: 你说，
2: 就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学校管得很严，就半个月只能放半天假，然后我从来他不让我出去玩，我要出门只能他陪着我。
0: 跟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2: 跟同学、跟亲戚、妹妹都不行。
0: 家里亲戚自家出去玩可以啊？
1: 也不行。一出去他离开我的视线以后，我就感觉到心里很不安，就是那种焦虑，就是脑子里就是在想他今天到底是和什么人出去玩的呀，出去到底是在干嘛呀，我就是睡不着觉啊。可能是我自己出现了问题，但是我就是还是放不下，就是还是要管束着他，就是这样子。
0: 您的理性上有个判断，
1: 对，
0: 我不能这样，感性上改不了。
1: 对，就是这样。像比如他的考试成绩，就是他那时候不是有那个月考吗？每次的月考，上一次的月考和下一次的月考中间相差几分，他多考了几分或者是少考了几分，在年级的排名下降了多少，升了多少，我都是记得一清二楚的。就是怕他以后就是考不上大学啊，所以说对他那个学习我就管得挺严的。因为我其实小时候读书也挺厉害的，因为家里很穷嘛，我们有九姊妹，我排行老八。哦。当时我的一个哥哥已经上大学了，家里不可能培养出两个大学出来学生出来吧，我心里就一直想让他去圆我大学的那个梦。
0: 明白，未完成的梦想。独生女儿。
2: 对。
0: 我能感受到一种童年，就是无孔不入。
2: 对，整个环境是非常压抑的。
0: 一直到什么时候？
2: 一直到我上大学，因为我上大学离开了家去了武汉嘛。大学以前我在家嘛，没有办法，那我只能装作听不到，就是无视。但是我离开就上大学以后，他再跟我唠叨的话就不听。
0: 所以你到大学的时候有一种逃离的感觉。
2: 逃离，对。
0: 那我很好奇，他不在您的视线里了，心还慌吗？
1: 慌，我还是会担心啊，焦虑啊，睡不着啊，就是担心他在学校里玩游戏啊，跟着不知道跟着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玩啊，我还是不放心，因为就是怕他走了那个弯路吧。
0: 你那两年有学坏吗？有去跟不好的人玩吗？或者什么放飞自己有吗？
2: 我爱上打游戏算吗？
0: 打什么游戏啊？
2: DOTA 2。
0: 你哪一年读大学？怎么这么古老的游戏？
2: 2011年。
0: 哦，你是11级哦。那妈妈知道吗？她打电脑游戏。
1: 不知道。
0: 你今天才知道啊？
1: 对。假如知道她当时打游戏了，我是肯定睡不着觉，那更会焦虑。
0: 那接下来大学毕业了，工作担心孩子吗？
1: 还是担心嘛，焦虑就是焦虑，因为就希望她有一个份稳定的工作吧。
2: 就是我自己先去找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听别人介绍了一个说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然后我就把我之前那个工作辞了。结果进去我发现特别坑，就根本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工资也很少，然后也学不到任何东西，就是跟他理解的那个稳定是毫无关系的。
0: 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工作？做什么？
2: 行政吧，就是

0: 合同工。
1: 这您给女儿找的一个？
2: 是我朋友介绍了嘛，就当时我就觉得他跟我说的是很稳定。他进去了以后就上了三天的班，他就跟我打电话，他就说这个工作我不做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做了？他说我这样的工作你也可以来做，根本上没有学，根本上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1: 收入怎么样呢？
0: 很低。
1: 那跟你那个找的大互联网大厂的那个，
0: 那差太多了。
1: 哎，那我刚才看到你的那个罪状也好，里边有一条说什么，说妈妈给我买了房，还要绑架我，这个是毕业之后的事吗？
0: 对，就是因为工作上他可能觉得帮不了我什么，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不停的买房子。
1: 在哪里啊？
0: 很多地方。
1: 在。妈妈深藏不露啊。
2: 他当时在武汉就上了一年的班吧，我就说你如果定居想定居在武汉的话，我就你自己看房子，我就给你买一套房。
0: 不是工作一年，是我毕业第三个月。
1: 你毕业的第三个月他就在武汉说你随便看，我给你买套房。
0: 对，
2: 就给他买了。
1: 他按揭还是全款？
0: 全款
2: 买的。
0: 在关山光谷附近。
1: 哦，那非常好。
2: 当时买了第一套房的时候，我就过了大约多长时间？
0: 两年
2: 的时间。就因为我是做生意的人嘛，我就想着在那里跟他准备买第二套房子，首付要过半嘛，就是当时价值是160万，我准备了80万块钱。
1: 这么赚钱吗？在武汉他随便看，您随便买啊？
2: 我们当时是做那个炒货批发瓜子那个生意，带着超市在做，自己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小作坊嘛。其实我自己也舍不得花，怎么花钱，我也很节约的。就是像我穿衣服也不是很贵，我也不去看电影啦，我也没有什么娱乐，也不去打牌呀，不去跳舞啊，我没有什么爱好，我都是把那个钱存起来，存起来就是为了给他。因为我就想他稳定下来吧，我就说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飘啊漂泊啊，就是到处跑。我就想用他如果定居在武汉，离我们宜昌也近啊，我想去看他也近，他回家也近吧。
1: 这是关键，他感觉你好像
0: 飘忽不定，
1: 对，不知道你要去哪儿，他有点慌。他在武汉买一套房，你不就把根扎在这儿了？是这个想法啊？
2: 对，就是这样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个信息，他说妈妈，那套房子不买了，我要走了，我不想在武汉待了。
1: 完了，怕什么来什么。
2: 我当时买第二套房子的原因就是想着第一套房子他可以他自己住，第二套房子可以租出去，那个租金他自己收着。就是假如哪一天他没有工作了，因为他老是在外面飘着嘛，没有工作了，他也那个租金他也可以生活，对吧？哎，
1: 你妈妈还是为你好。结果要买第二套房的时候你要走了，你要去哪儿？
0: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我想去广东。我就离职了以后我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很懵，她说你又要去哪儿啊？她说那你工作找好了吗？你现在工作不好找，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挺好的，你干嘛要离职呀？我就说你别管我，我要找更好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有规划的，但是我不想跟我妈说，因为我觉得一说她又要问东问西问很多。后来我去深圳了嘛，然后去深圳以后我的那个购房资格有了，她就马上让我买房，然后就给我买了套房。
1: 在深圳？
0: 对。
1: 全款吗？
0: 是，后来是全款付清了。
1: 这个一个城市来，你这您厉害呀。
2: 其实我跟他买房的目的就是你自己要找的工作吧，也是你自己要去的大城市吧，也应该稳定下来了。
3: 在您这样的一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慌，那您先生不能够去安慰您吗？
2: 他有安慰我，他也可以去安慰，
3: 但他不能成为您心里的那个定海神针。
2: 对，
3: 他只有女儿出现在你视线里才可以。
2: 对对，
1: 您看啊，您本来是想让房子让他不那么漂泊，
2: 对，
1: 所以您在武汉买了房，在深圳又买了房，您发没发现这房子是不影响他漂泊呀？
2: 但是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在这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
1: 您在宜昌有几套房啊？
2: 我自己做的私房。
1: 自建房。
2: 自建房。

0: 那在深圳您这管不着了呀，都30了。
1: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看他花钱啦、啊，也是大手大脚了、啊，就是想点一杯奶茶点了，想买杯咖啡点了，想买一件衣服买了，我觉得没有那种存钱的概念，所以说我就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叫他每个月给1万块钱。人肯定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就是我跟他攒了这笔钱就可以拿出来跟他解燃眉之急，就是帮他存着。
2: 他让我给他交1万，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压力还比较大，因为在深圳到时候一个月2万块钱，就每天中午我们要去公司楼下，大家一起同事之间嘛，就吃个饭，然后喝个咖啡，可能就人均100就没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是还希望自己有发展嘛，就我也是一直在报班学习，我都尝试过很多，因为我们工资分月薪和年终奖嘛，所以我的其实年终奖基本都是存下来了。
0: 嗯，月薪就是日常开销。
2: 对。
0: 您觉得他这个年纪，他这样的工作在深圳花大概一个月花多少钱？您觉得这？
1: 我就觉得1万块钱就 OK 了嘛。所以我在宜昌的生活，我每个月自己做饭吃，2个月就花销够了。
0: 您拿宜昌的生活成本预估了一下深圳。
1: 我是想着他1万块钱在深圳已经够了，但是他跟我交了3个月以后他就没交了。
0: 当时是最第4个月的时候发生了啥？为啥没交？
2: 本身他让我每个月交1万，我确实是有一点点经济压力，就是觉得有点不自在，然后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自己可以攒钱，我自己可以规划，没有必要。
0: 他说的很有道理，我都没有办法反驳他。
1: 这当时我不理解吗？
0: 明白，所以这个财务观念嘛，总之也有冲突，也是没想到30岁了，还能在这么多地方有冲突。
3: 一直觉得这姑娘那么漂亮，又那么能干，一直单身嘛，这个方面你不担心她吗？
1: 在这个方面我还是很担心的。
3: 他现在都30来岁了，那不可能完全空白吧。
2: 我现在没对象，但是我妈她的控制在另一个方向，就她一直希望我找一个条件不如我的人啊。
1: 因为她如果她找一个比我家庭条件好的，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女儿在仰视她，我有一种那种在家里没有话语权，没有安全感，
0: 怕被欺负。
2: 我找过一个就如她所愿的，就是条件比我差一点点的，但是后来没有能在一起，就发现后面还是发现就价值观人生观是有差异的。
0: 现在就是一个单身享受生活的状态。您那么害怕女儿失控，您有没有琢磨琢磨你觉得原因在哪儿呢？
1: 就是我自己原因，就是还是我小时候太穷了吧。想从那片大山里面走出来，我曾经也跟别人去当过保姆，看别人那个眼色，看别人的眼色，生活很不是滋味。
0: 明白，您过过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您知道稳定的价值。
1: 对，后来我就在那个纺织上也工作过，上过那个三班轮倒的工作，很辛苦，尝过那个深夜班的那种辛苦。再后来我就开过餐馆，开餐馆他要看别人的脸色，也是陪着个赚几块钱的生意哈，还要跟别人陪着笑脸啦、啊、去赚别人那种钱，也是很不容易的。
0: 您说您从大山里走出来，是宜昌的哪里？是在宜昌的？
1: 我是宜昌唐阳里面大山里面的
0: 唐阳楚家族自治县。
1: 对，我走过的路，我吃过的苦，不想我的女儿重新走一遍，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0: 您童年的阴影导致了您的焦虑。
1: 对，导致我的焦虑。
0: 您的焦虑导致了对女儿的控制，导致了女儿的挣脱。
1: 对，好像觉得我对她好，她就是好像觉得我对她是一种敌意，那种感觉。
0: 她也没觉得您对她敌意，她知道您爱她，但她觉得您绑着她了，我感觉。啊，
1: 也许就是说我对她爱的那种方式错了，就是。
0: 后来呢？那一次我记得你大爆发了，你把家里好多亲戚都拉黑了。
2: 对。
0: 拉了一个月，然后紧接着一篇文章丢过来，有改变吗？
2: 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它不能做一个心结。

0: 学在那里，然后后来慢慢的气也消了，我就邀请我妈跟我一起出去旅游，
1: 就你们俩去。
0: 对，觉得这个事情母女嘛，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就是想还是要化解一下这个矛盾。
1: 我走几天？
0: 17天。
1: 17天。
0: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然后我也很迷茫，也想找一下未来的方向，就 gap 一下。对。
1: 这17天怎么样？玩的行程你安排的？
0: 还挺开心的，带他去看了那个大象，然后去动物园喂长颈鹿，然后看了一些很多风景。哦哟，
1: 这是当时
0: 对
1: 进大象营要买票啊？
2: 要买票。
1: 值得吗？
2: 值得。
1: 为什么值得？
2: 他带我玩的那个17天的时间里，我还是感触很深。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找到那个民宿，是2层楼的，还有一个大花园。当时我进去以后，看见那个里面的那个房子和那个装饰呀，和那个楼层，我就以为那个房子大约估计是2000块钱左右的样子吧，我就觉得很贵，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他是大手大脚的，花这么多钱租这么贵的房子，太可惜了，挣钱不容易嘛。我就问他，我说这房子很贵吧？他说不贵，就300块钱。我说这么便宜啊，300块钱你从哪里订来的？他说我在网上淘的，对，一家一家的对比比下来的。这种房子因为我睡眠也不好嘛，就是他有2间的卧室，我们可以上下住一间，隔住一间，他说不会影响到你睡眠。当时就在那个地方要住7天的时间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们自己上街去买菜做饭吧。哇，我说买菜做饭我们从中国跑到国外来自己做饭吃啊？他说对，他说做饭我还可以便宜点呢，我们就是你也不喜欢吃甜食，我们就买菜自己做，可以做7天的时间，可以节约很多的钱。当时我心里就是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一种触动的感觉，就是那么咯噔了一下，就是我的女儿长大了，就是好像懂事了那一种感觉。买菜买回来以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会做饭，根本不知道做饭。
1: 他做的呀？
2: 对，他做的。哎，
1: 你没有让妈妈做饭，你做饭的？
2: 做这3个菜，就是青椒炒肉丝、番茄鸡蛋汤、青菜，当时做的很好吃。就突然之间就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我女儿在慢慢的长大了，真的是长得懂事了。其实她的心思还是很细腻的。谢谢的，
1: 就刚才的沟通交流都能看出来心细如丝。
2: 还行。
1: 那这就是自由行也没抱团？
0: 我都是自由行，带他去玩了一个丛林飞跃，很刺激。
1: 哎呦，这个听起来有点危险啊。您这么向往稳定的人，丛林飞跃那绳子断了怎么办呀？
2: 我当时也是很恐惧的，山顶上就在线上那个导索嘛，就是从这个灯子要飞到那个灯子上面，手拉着那个铁锁链，很害怕，就心里也很紧张啊，腿子也在发抖啊，就是不敢走。他就在前面喊妈妈，你要学会放手。他不是有一个放可以放手吗？可以仰望天空，
1: 享受那个吊索在
2: 享受那个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在山下可以看一下山下的风景，可以看看天空的那种感觉。
1: 哎呦，这就是当时的视频。
2: 后来我就学会就放手了，真的放手了一次，对，没有那么害怕，
1: 没那么可怕。
2: 其实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美好。
1: 你发现了吗？女儿飞走了，会在那儿等你的。你只要把手打开，也可以飞过去。您总担心女儿滑太快了，飞太远了，看不见了，又碰到坏人了，又不会的。
2: 对，是的。那次完了以后，我就心里就有一种很深的那种感触吧，就是释怀了。要学会慢慢放手吧，就是。哎呀。
1: 深呼吸，缓下来，世界多美好。17天，现在回忆是不是都是甜蜜的回忆？
0: 对，其实从那次旅游以后，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嘛。就是我们在最后一天，就是我要独自去欧洲了。 然后我们去一个简单的餐馆就吃最后一顿，我就以为我妈还跟我唠叨，哎呀要注意安全啊，后面怎么样，结果她就跟我说，她说你出去玩这一趟也挺好的，你走了那么多地方，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想要。

0: 什么。就那一刻，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很温暖的。后来我在一个海边就回想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了我初中的时候，我成长这么大，我妈就唯一带我出去玩过一个地方，就是海南。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没有见过大海，但是我看书上什么，我就特别向往大海。然后我初中毕业那年，我妈就带着我坐那个绿皮火车，坐了几十个小时，然后去了海南。然后其实我小时候是很埋怨他的，因为我觉得同学都玩了挺多地方的，他们生活都很丰富，但是我总觉得我过着很匮乏的生活，然后我就很委屈。但是我后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其实我能出来玩，我能带我妈出来旅游，是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了，我的内心已经比较充盈，我才能带她出来，因为我不害怕。但是对我妈来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市，连市都没出过，她能带我一个人去那么远的海边去完成我的心愿，对她来说其实她做得比我好。她嘴上说着不愿意去玩，但实际上其实是因为害怕，
1: 全是害怕。对你的那些曾经的控制也是源于害怕，现在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世界的边缘活得很小，也是因为害怕。
0: 我觉得其实我感受这个已经很晚了，在我三一岁的时候我才能理解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再早一点，可能我们的关系就会和好的更早。而且我发现我妈妈这个人，只是她嘴上很犟，就像当时我给她发那个短信，她给我回了很长一篇都是在反驳我，我就觉得啊，这个人无可救药了，我无法沟通。但是从那次以后，就她的行为上在告诉我，其实她在慢慢地走进我的世界，他也很想了解我，可能只是因为以前的我很多委屈把自己淹没了，我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导致了我们这个矛盾和误会。
1: 哦，他可以共情到你这么多细节了，我觉得这个是女儿真的长大，这非常难得的。但我很感激旅游这件事儿，我觉得彼此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和解的途径，非常开心。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你们说。白老师，
2: 我觉得其实妈妈你的精神其实陷入在你以往的恐惧当中，所以你不敢去享受，不敢去尝试，但是你想挣脱贫苦的命运的一个摆布，你做到了，你的女儿你又形成了她的命运。所以我想啊，你们接下来的课题，他要寻找到他自己，妈妈就要更加有勇气往后退一退。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创造出更加芬芳美好的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
3: 其实妈妈非常的努力，想去和你共同的成长，但是妈妈没有见过太多的世界，妈妈没有读过很多的书，妈妈甚至连网络的很多东西她都不知道。但是还好，女儿也是真心的很爱你，所以当她有这个能力，她非常努力的在长大的时候，她希望带着妈妈一起飞。我觉得你的女儿也在用她的行为告诉你，妈妈你很值得，你值得你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妈妈你要加油，你要跟上女儿的步伐。还有一点，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儿，她如果有一天爱上了一个条件比她好的，不管是什么比她好，你不要担心，你要相信她值得，她配。希望二位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你们俩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一个普遍问题，不是只有这一个妈妈，尤其女儿这么优秀漂亮年轻，你们遇到的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叫代沟，每个人都在找这个桥梁。当然我认为桥梁最终还是因为爱铺就的，但爱的前提是什么？是理解，是懂得，是尊重，是边界。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欣慰地看到妈妈今天能来在这个舞台上与女儿说再见，她配得上。

0: 拥有自己的世界。你们要在今天的舞台完成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就是你生下他，他离开你的身体，第二次分离就是离开家，去组建他的家，拥有幸福。从今天开始，相信他，鼓励他，支持他。每一个花朵都有独立绽放的权利。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控制从来都不是爱，控制只是爱自己，缓解自己焦虑的方式。如果有机会，可能两个人的旅行、三个人的旅行，未来还有四个人的旅行、五个人的旅行，多好呀！
3: 会的，会的，只要他愿意。
2: 愿意吗？
1: 愿意。
2: 玩起来啊！
1: 玩起来。
2: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女儿，你看见这一片大海了吗？这还是初中你毕业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到海边来玩。当时我花了200块钱让你去潜水，就是想让你去看看海底的世界。这么些年，我拼命的去挣钱，我以为我挣了很多的钱就会给你更多的幸福。其实后来我慢慢的发觉我错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妈妈总是爱你的。
1: 其实我小时候我埋怨过很多次，就是为什么你是我妈妈。但是我到现在其实我很庆幸你是我妈妈，因为除了你给我的那些钱啊和房子和财富，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0: 拥抱的感觉怎么样？又回到了最初那片海滩边。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的海滩，但是星星跟星星不会离得太远的。感谢你们来过，分享过，希望你们未来在追逐自由的同时，永远不要忘了星辰和温暖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你来了，再见，
1: 再见。
2: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1: 这么些年我错了，妈妈总是爱你的，
3: 我要跟你说一说谢谢你。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5: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

0: 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华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0: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穴，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士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必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泰山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造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正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岱宗房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房梁太过沉重，数次起身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个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画像，用金岩拍的，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走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这个是他这个书童，

0: 河北就是江西夹浦北。秦明建修泰山预备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1: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徽吕宾元，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海块的往上看，能中间差10多1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徽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10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时来取材来做这一些这个巧工。
2: 泰山之雄伟尽在18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攀中。泰山18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1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18盘、慢18盘、不紧不慢18盘3种形态。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那18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18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18盘的名字。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18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18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啊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圆柱，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18年，这样的香客又捐筑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筑的是方柱。
2: 拔地5000丈，冲霄18盘，18盘岩层陡立，在不足1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垒砌，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4: 在这一次18盘抢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攀路的这个起始处，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阶，这半个台阶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的4多公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攀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2: 最终，石匠江贵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令。大喜过望的丁造宝犒赏了很多银两给江贵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距离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

0: 长的路。清乾隆六年，姜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1: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上开凿运来。
0: 姜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十八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1: 这是个柳树，柳树耐水耐老，它这水这样生长，独树一帜。

0: 十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这个敢破天荒的人，正是元代道士张志纯。不疯癫者不成活，一个癫字或许才是他成就世间事的秘诀。今天的泰安安庄镇张家安村有一座癫仙祠，供奉着人称癫仙的张志纯。张志纯是全真派弟子，信奉祖师王重阳的观点，儒门释道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峰。张志纯秉承师学，以岐黄之术济世救民。几十年时间里，他修整了泰山上下20多处庙宇，使泰山成为道教名山。其中建造南天门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泰山所处的海岱地区，自古就是仙家寄居和修炼的地方。伴随着帝王崇道热情及泰山祭祀盛行，道教在泰山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在唐宋进入鼎盛时期。道教不仅将五岳安置在其所构化的天地框架中，同时还将泰山诸神纳入神仙谱系，与传统的泰山信仰相融合。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道教已与泰山密不可分。
1: 从岱庙经过倚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玉皇殿，整个这个中轴线上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0: 南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岱宗房开始，便由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3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

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众生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碧霞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也是中国21处重点宫观之一。其所供奉的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乐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铜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它的这个就是说重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400-500年的这个历史，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0: 泰山顶上还流传着全真派道士丘处机一眼指杀的传奇故事。山东栖霞人丘处机是王重阳亲传弟子。据《泰山地方志》记载，丘处机在泰山步道长居于岱麓长春观内。公元1220年初，已经73岁高龄的丘处机，带着18名弟子，从山东登州出发，历时3年万里西行，受蒙古可汗成吉思汗之邀赴西域会面。几日长谈，这位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开始接触到一种与游牧民族思维迥异的世界观。好生而勿杀，雪山论道，一言止杀后，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尊为神仙，并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在泰山之脉徂徕山上，有元代摩崖刻石四方，其中有成吉思汗向丘处机颁发的圣旨。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结文：丘神仙门下出家，师德名号，应何于敌？你便与文字者。写泰山以赴西域，这是和平者的小天下。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

而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吴、见齐、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的。

0: 距泰山1700公里开外的海峡对岸，有座台南孔庙。这是1666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高等学府，标志着儒学正式进入台湾。1994年，在这座被誉为全台首学的台南孔庙内，工作人员在不经意中发现了这尊现刻石像。他双手相合，佩剑行脚，碑额题写着至圣先师像。这尊石像是目前台湾发现最早的孔子石像。13年后，泰山一尊消失了数十年的现刻孔子石像重见天日。令人称奇的是，虽与台南孔庙天各一方，两尊石像如出一辙。不论是人物造型、石像大小、制作工艺，都惊人的相似。两尊石像的题跋都指向同一个人，徐宗干。
1: 道光元年，徐宗干在曲阜担任知县，在这个时候呢，他收藏了一幅传为宋人米芾所绘的孔子像。9年之后，道光九年，他来到泰安担任知县，他就请了能工巧匠，专门按照米芾的绘像，在这里镌刻了一方石碑，供奉在孔子庙中。
0: 徐宗干，清道光初年入仕，在各地致力于振兴文教，并开设书院。
2: 道光28年，就是1848年了，他被派任为按察使，衔任福建分巡台湾道，他就随身带着圣像来到台湾，并且交给他的门生石耀祖重科，所以让台湾岛上的这些士人可以瞻仰到圣师的风范。
3: 徐宗干在他写的《四位信斋杂录》上面有这么一个记录，有石城耀祖请再摹刻，有个叫石耀祖的请再次刻石，于是呢至厦门去江乐县石捐完，航海而归，又从海上回到台湾。
0: 从泰山渡海而来，徐宗干有着小天下的文化使命。
2: 回过头来看文献，我们知道当时候明朝明正时期在建这个孔庙的时候，是经济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虽然相当简陋，可是却是儒家体系进入台湾的第一步，也是台湾汉化的象征。
0: 在孔子望吴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

0: 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
1: 这就是徐宗干留在孔子庙的一副集句联，它的上联呢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与上也。下联呢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亦若登天然。它是集自《论语》等典籍，表达了对孔子思想的无尽的敬仰。
0: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言有归盟，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人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买。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堂堂的铁路王，难道就这么点胆量？
1: 姓刘的，实话告诉你，这临枣铁路就是我说了算，只要九爷看上的货，你们这帮毛猴子就不能碰。弟兄们，宰了他！
2: 加门！

0: 刘洪，承让了，把他们都放了。
1: 啊，放了！
0: 我也没脸在铁路上混了。打开车门。

0: 带出来。
1: 这些都是护恶不全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压制临城，交予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0: 哎，
1: 上车吧。
0: 哎。

0: 消息，说亚历久的这趟列车要在沙狗站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临城。
1: 不是，强哥为什么要打听这个？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九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10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咱们也有枪。
1: 红哥，为了这个李九，值得吗？
0: 李九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再说梅妮跟你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1: 这李九啊，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妮，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0: 一个大男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哦，那李九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哦，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妮好，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1: 红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九心眼也不大呀。
0: 又来了。
1: 红哥，我不是不想救李九，可就咱们几个能行吗？
0: 别婆婆妈妈的，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九，让鬼子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

了。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2: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3: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4: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5: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6: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7: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8: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9: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1: 我们是来救你的
0: 这帮王八蛋还蒙在鼓里呢。
1: 红
2: 哥，我去把妮子叫过来。嗯，
3: 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
2: 好。
1: 哥。嗯。哥。
2: 妮子，你还好吗？
1: 哥，你受苦了。
2: 这算不了什么，妮子，你怎么来了？
1: 是彭亮带我来的。
2: 谢谢。啊，应该的。
1: 九哥。
2: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咱们就此别过。
1: 九哥，你这是做什么？
2: 红哥，你不计前嫌，救了李九和弟兄们，大恩不言谢。什么话我都不说了，从今天起，火里火去，水里水去，就凭红哥一句话。
1: 九哥，快起来！
2: 九哥言重了，只要打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鬼子马上就来。 赶紧带着大家避一避，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红
1: 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九哥，保重，走。
4: 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总会付出代价。救出李九后， 我们暂避到了微山湖畔的一座小庙中，本以为事情会慢慢的淡去，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我们。

0: 下落，好，你看，这不一样，他那个机关不一样啊，这，哦，有情况。
1: 嘿嘿嘿，一惊一乍的，哪有什么情况？

0: 你醒了，朕。这是什么地方？你放心吧，这儿啊是暴毒谷，咱八路军的根据地。八路军根据地？我怎么会在这儿？是我们张司令救了你。
1: 我是海红，海红一路说着，我这才明白，是八路军救了我和王强。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鬼子，保护老百姓。一个月后，我和王强参加了八路。半年之后，因为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2: 这开展敌后斗争。
3: 我觉得呀，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了。你看，怎么样？好，我看也行。好，那就这么决定。好，你看啊，
4: 报告。
3: 进来。
5: 司令员，周伟，
6: 来来来来来，
3: 坐下坐下。
6: 好啊，
5: 人家都叫你老红，真是声若洪钟啊！
6: 我这个人啊。
5: 生下来就是嗓门大，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6: 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
5: 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
6: 回枣庄？
5: 嗯，
2: 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都扒过火车，吃过两条线。
6: 这倒是，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本行啊。<笑>
2: 所以啊，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这三熟，在敌后把游击斗争开展起来。
6: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将军阁下，还有半小时，枣庄站就到了。
1: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在车顶。

0: 嗯，怎么回事？怎么了？啊，哎呦呦，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都睡迷糊了，不小心踢了孩子一脚，没事吧？啊？
1: 哎，你这人睡觉注意点，孩子小，踢伤了怎么办？
0: 哎呀，哎，你看，哎，对不住啊，
1: 真是的，
0: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去。哎

0: 老头，你没事吧？
1: 没事。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走吧，陆哥。
2: 哎。
1: 老总，走吧。

0: 将军阁下，驻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
1: 冈村君辛苦了。

0: 将军辛苦，请。
1: 金坡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耿存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0: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
1: 将军，请。耿存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0: 嗨，
1: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
2: 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嗨，多谢老师指教。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这帮熊玩意儿，一滴血十个蛋，老子这流的血，早晚让这些熊玩意儿还回来。
0: 左耳，真的是红哥救了你啊！
1: 当然是啊，
0: 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
1: 嘿，红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
0: 哦，这么说红哥没有死，又回来了。
1: 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赶，咱们能飞上天去。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入地都没门。
0: 如果真是红哥回来了，怎么不来找咱们呢？
1: 会不会是路过呀？
0: 哎呀，说的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的扫兴，肯定是你看错了。
1: 不会呀、啊，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0: 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救你的时候干嘛不跟你明说？
1: 可是，
0: 行了，别渴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
1: 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收咱货了。哎，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
0: 他奶奶的！
1: 哎，对了，陆哥，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
0: 正泰洋行，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呢？
1: 哎呀，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边的货，那不也正常吗？
0: 要不你去打听打听。
1: 哎，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

0: 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粒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

0: 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加拉格斯，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

0: 看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8: 大家同学一场，
9: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10: 同窗不同路，
9: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1: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0: 同血不同心。
11: 怎么，又查我？
1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1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你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令汇报一下？
1: 什么玩意儿？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捏秧子，这是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
0: 这怎么叫捏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1: 你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哎呀，可是
1: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
0: 哎呀，你呀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

0: 现在年轻人老赵牺牲了，咱们要钱没钱，要马没马，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
1: 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
0: 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
1: 哎呦，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儿。哎，你说那天小波和鲁汉？
0: 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0: 哎，要不然，咱们去把小坡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
2: 哎呦，眼下不比从前了。
0: 怎么了？咱们是有组织的人，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坡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
1: 啊，咱不知道啊，万一他……嗯，
0: 你说的也是。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
1: 嗯，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搬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0: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扒火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变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扒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啊！
1: 方林，
0: 哎，哎。
2: 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
1: 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看，萝卜咸菜，还有煎饼。这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0: 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嗯。
1: 哎，这位是？
2: 嗨，你看我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
3: 哦，哎，嫂子好。
2: 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
1: 什么贤惠啊？他呀，舍不得花钱，不吃沾上了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哎，
2: 哦，吃下里饭习惯了。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沾上的官饭。
0: 方林哥
2: 啊，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
0: 哎，那你慢走啊。
2: 哎，好好。哎，嫂子，我先走了啊。
1: 这人怎么好像听说过呢？
0: 他呀，在车站一带非常有名，老好人一个。嗯。

0: 军火闷子车挂在车尾，使劲闷子车不知道是不是军火。要是军火的话，那咱们的运气可就太好了。
1: 关键是要搞到枪。
0: 哎，你可要小心啊！

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小鬼子的敌人就是朋友，自己动手吧。

0: 二三娘，我跟你说，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嘿，你给我讲讲。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0: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拉啊。
1: 好，来
2: 睡觉，
1: 睡觉啊。
3: 快快走，
0: 就看你在这待着。
4: 喂，快追！
0: 谁呀？
5: 方林兄弟，
4: 快！
5: 是我，
0: 啊。王强兄弟，你怎么来了？
4: 快点！
5: 方林兄，
4: 快！在前面，快点！
0: 走了，
5: 哎，快走，我们走了。
1: 那个不是下午见到的王强吗？
0: 对，就是他。
1: 另外那个呢？
6: 他就是我说的红哥。
1: 他就是刘红。
7: 钟总，
8: 我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7: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
8: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吗？
7: 不敢，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改正错误。
8: 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股武装一日不被消灭，锦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7: 将军，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
8: 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
7: 这，属下不敢。
8: 我通过对锦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

0: 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嗨，属下明白。
2: 小日本，上一回差点栽在他们手里，这回倒好，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藏身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晚上白忙活。
3: 这不是个办法，咱们闷头劫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
2: 哼，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他们俩一直都在这儿，人头地面都熟。再者说，一直吃两条线，有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
3: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咱们不要贸然露面，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正太洋行，
2: 正太洋行怎么了？
3: 正太洋行日本人开的，难道小坡是给日本人做事？
2: 什么？给日本人办事？不可能吧？
3: 他为什么要进正太洋行呢？

0: 好，欢迎光临。
1: 好，再见了。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2: 先生你好，来点水。
3: 这块香皂是你的东西？
2: 你说，
1: 你是谁？
3: 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
1: 你就是金山？
3: 真是。
1: 哎，听说你出高价收两条先生的货。
3: 正是。你看起来你手里有货。
1: 我没有，是我朋友手里有一批货想要出手。
3: 哦，打打的好，你们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1: 那你能出多少钱？
3: 价钱你好说，先告诉我你们手里有什么货物啊。
1: 怎么样？真能给到这个价钱？
3: 可惜，没有问题。你们说吧，在哪里交易？
1: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3: 嗯，非常好。

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这应该不是假的。

0: 谁啊？
1: 我金山。
0: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以为我们真的是生意人？你们以为我们真的要买你们手中的货？你们，实话告诉你们，正太洋行是军部山寨枣庄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的。陆哥，我们上当了！奶奶的，跟他们拼了！呀！
1: 谢大侠仗义相救！啊，洪哥，洪哥，小波，卢汉，洪哥，兄弟啊，洪哥，嘿，
2: 你们这俩小子可真是想死我跟强子了！洪哥，真的是你啊！当时小波说你救了他，我都不敢相信呢，我还以为。
0: 还以为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3: 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0: 你跟我陪葬，
1: 穿衣服，
0: 我帮你走。
1: 你帮我，
0: 这里很可怕，死了很多人，军医来了就走不了了，
1: 快去。

0: 我从中心医院逃了出来。哦，陆海，那你呢？
1: 我被送进了煤矿，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了，
2: 救命啊！救命！
0: 我让你小子打！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哎，只可惜林中和彭亮，哎，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1: 没想到啊，你们还都活着呢。
3: 洪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4: 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嘿嘿，
3: 洪哥太好了，以后再领着咱们干吧。
4: 是啊，洪哥，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
3: 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多痛快呀！
4: 谁也不敢小瞧咱们呢。哎，
5: 只可惜微山湖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3: 对呀，
4: 奶奶的，就像是缺了条腿。嗯，嗨，枪嘛，这儿还有一支。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枪啊，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
3: 对，跟他们抢！哎，洪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我和强子啊，一直在跟着你们。啊啊！哎，我说小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泰洋行去了？哎，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这正泰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泰国际公司，就像是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权力特别大。 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商人往外发货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哦，好家伙！哎，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敢收。哎，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我这才冒险去找他，没想到。 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哦，日本特务，是啊。哎，今天我还听他说，正泰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吃两条线的毛猴子。
4: 原来是这样，
5: 正泰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
4: 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嗯，
5: 不错。嗯，如果能打进正泰洋行，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4: 对呀，哎，可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怎么能够打进去啊？
5: 我倒有个办法，不过要鲁汉、小坡、林中和彭亮来帮忙啊。

0: 这砖窑底为什么不拆？
1: 太君，这砖窑碍谁的事了？为什么要拆呀？
0: 混蛋！难道没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呐，告示俺都看了，不是说义里内的拆吗？俺这里铁路有两里多地呢。
0: 冈村司令命令，沿铁路线，只要能够看到火车的建筑，统统的拆掉。
1: 啊，太君啊，行行好。
0: 我们一家子就指望这个小窑了，要是拆了，我们可怎么过呀？混蛋！我的说要拆，必须拆！你们到底还讲不讲理呀？皇军的命令就是天令，给我拆！
2: 拆！
0: 太君啊，太君！大君，不行不行，你能不能拆呀？小鬼子！ 你不让我活，我跟你拼了！爹！爹！爹！爹！爹！儿子，要给我报仇！爹！
3: 袭击皇军，该死，大打的！一定，胆敢阻拦皇军！一定，听到没有？一定，
0: 要干什么？
3: 我听到了。
0: 哟西！快快地，快快地拆地！

0: 快点出来！
1: 哎，太君，人在这儿呢。女底。

0: 我们在前面，红哥，真没想到你回来了，大家都以为回不来了。
1: 当你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全都给砸了。哎，你哥好吗？好着呢，就是越来越多，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哇，天天背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西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
3: 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
6: 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粒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即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 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2: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

0: 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

0: 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

0: 懂生活。
1: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2: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近日，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资金保障底座。
1: 实施方案提出，促进政府投入、金融支持、民间投资协同发展，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对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担保支持，加快健全各级农业融资担保平台，支持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发挥积极作用，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担保服务，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鼓励通过各级政府重大项目管理平台、农业农村投融资项目库向金融机构、民间资本推送涉农项目信息，落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推动在乡村产业发展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形成投入合力。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0: 这份方案值得重点关注的内容集中体现在三组在方案层面首次明确或显著拓展的表述上，分别为两重建设向农业农村领域延伸、耐心资本概念进入乡村振兴投入政策、涉农 REITs 获得明确支持。
1: 方案提出，坚持自上而下、软硬结合，高质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两重建设。两重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一框架自2024年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予以支持。此次把农业农村明确纳入两重建设的推动范围，意味着农业农村领域的重大项目在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上有了更清晰的政策依据。方案提出，按照法治化、市场化原则，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投债联动等方式，调动耐心资本投入农业农村的积极性。耐心资本自2024年提出以来，主要活跃在科技创新、创业投资等语境中。此次将其明确写入乡村振兴投入文件，配合贷款贴息、投债联动等具体工具，指向的是农业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慢这一长期痛点。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基础设施 REITs 自2020年试点启动以来，主要覆盖交通、能源、水利、产业园、仓储物流等领域，农业领域项目落地相对有限。此次在六部门联合方案中明确支持涉农项目发行 REITs， 为农业农村存量资产的盘活提供了一条市场化退出通道。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9月6号下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人寿集团、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信保、中国再保相继发布公告，披露财政部拟对其实施增资相关安排。本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其中财政部出资3000亿元，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资本补充行动。

0: 9月6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9月5号下午，平陆运河首趟铁江海联运列车从广西柳州开出，顺利抵达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随着平陆运河近期通航，这趟列车运载的水泥将转装货轮，直达海南杨浦港。此次发运的货物为柳州企业生产的10个集装箱特种水泥，该生产企业产品畅销国内市场，并远销东盟各国。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本月底即将上市，眼下正处于育肥关键期。养殖户表示，今年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利于螃蟹生长。养殖期间全天开启增氧机，增加小鱼小虾等动物蛋白投喂量。虽还未开捕，蟹券已提前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阳澄湖大闸蟹年产量稳定在1万吨左右，品牌价值约为282亿元，位列苏州市农业品牌价值第一名。最近不少打算换手机买电脑的市民会发现，数码产品的价格比往年同期贵了不少。受上游内存芯片涨价影响，手机、笔记本甚至相机用的 TF 存储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
1: 上午10点，市场里前来挑选电子产品的市民并不多。消费者陈先生打算换一台轻薄的小屏手机，预算控制在2-3千元，不玩游戏，只是满足日常的使用。
2: 今天想换一个小一点的手机吧，就是屏幕薄一点的、轻一点的，这样子性价比就是说稍微高一点。那当然是一个 Note 16吧，还可以啊，12+256的，大概2000多吧，3000，这个价格还可以。我觉得涨个20%还是能接受，再高上去可能就要再等等了。
1: 卖场商户告诉记者，内存涨价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整体行情趋于平稳。其中运动相机使用的 TF 卡涨价最为明显，一张128G 的 TF 卡从前只要90多元，现在要卖到200元左右。
3: 后续的话，它会，您觉得它会有一些回落吗？还是说？
2: 但各说不一样，有的说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1: 除了数码产品外，不少国产新机起步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8-900元。电脑品类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以往4000到5000元的办公笔记本，现在起步就要5-6千元。
2: 比如 iPad 是128G， 涨价就是800起。然后电脑是也是基础款，就是涨价2000，原价是9999，现在是12000。苹果手机没有涨价，但是 iPhone 18发布可能会涨上去，就比上一代，比如说17起步涨1000啊。
0: 初秋时节，巴渝大地果香四溢，花开正艳，各地依托特色资源，串起农旅融合产业链，让田园变景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近段时间，北碚区东阳街道西山坪村的红心猕猴桃迎来成熟季。走进果园，棕绿色的猕猴桃密密匝匝挂满藤蔓，圆润饱满。游客们3-3、2-2穿梭其间，享受采摘时光，感受丰收的喜悦。
5: 长了两个已经熟透的，吃起来又甜又糯。
6: 今年我们村的猕猴桃产量有2万多斤，采摘期可以从现在一直持续到9月底。
4: 万盛经开区黑山镇的猕猴桃也喜迎丰收，当地通过举办生态水果采摘、消费帮扶等活动，打通特色水果从山间到舌尖的直供链条。在荣昌区110亩蜜澳桃迎来采摘季，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桃园，亲近田园，体验采摘乐趣。
7: 桃子又甜又脆，自己采摘感觉得很好，很舒服。
4: 瓜果飘香的同时，花海也迎来高光时刻。涪陵大木岩上花园地处海拔1700余米，上百亩绣球花正值盛花期，漫山遍野的白色花海与高山湖泊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纳凉赏花、拍照打卡。在彭水县汉家街道大树村，集观景摄影、日出云海、星空露营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打卡地持续走红。当地引入社会资本，种植200余个品种、数十万株玫瑰。

0: 餐饮、游玩等配套也在持续完善。
1: 可以看下日落，晚上在上面露营，早上也可以追下日出，环境呢是非常的舒服。
2: 将高山生态、吴江画廊、苗乡文化串珠成链，把沉睡的资源变成可以发展的资本。欢迎大家来到大树村，感受我们乡村振兴的脉动。
3: 近日，华润燃气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竞赛在重庆圆满举办。本次大赛以“匠心笃行，技咬山城”为主题，历时数月，全国18个大区的近1000名一线技能选手经过层层选拔、集中比拼，199名选手汇聚重庆参加决赛，全方位展现燃气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本领。本次竞赛聚焦民生用气核心岗位，设置燃气管网运行、燃气具安装维修、工商业仪表运维3大工种，覆盖日常运维、设备抢修、应急处置等关键工作场景。赛场上，除了常规实操比拼，燃气管网运行、蒙眼检修、切断阀的高难度环节格外亮眼。选手凭借扎实的肌肉记忆和过硬心理素质，精准完成故障处置，充分展示了日积月累的岗位功底。
4: 本届大赛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技能比武，相比日常练兵，赛事标准更专业，比拼维度更全面，也让我们一线技能人才真正被看见、被认可。
5: 团队4个人都是从事不同的工作的，4个人凝聚在一起，让我们4个人都有很好的收获，对平时工作上长显的时间肯定会提升一大截。
3: 据了解，华润燃气长期深耕技能人才培养，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师带徒传承机制，搭建起完善的人才培育体系，持续锻造高素质一线运维队伍。下一步，企业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把赛场精湛技艺转化为日常服务实效，严守城市燃气安全底线，以央企担当守护千家万户用气平安，助力燃气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资讯继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6: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8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8国暂停增产。此后，8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3: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日本政府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为1.208万亿美元，较7月的1.287万亿美元减少了796亿美元，降幅达6.18%，出现有史以来最大降幅。此前，为遏制日元贬值，日本采取了大规模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的干预措施。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的捷豹路虎公司计划在未来2年内裁员多达4000人，以降低成本。捷豹路虎公司表示，已通知员工和工会，将启动一项自愿离职计划。该公司称，必须进一步简化组织架构，提高效率，增强韧性。当地时间7号清晨，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门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该国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在内的8个主要机场当天继续暂停航班起降。 目前尚不清楚

0: 何时能恢复正常运营？
1: 根据印尼交通部的数据，目前已有上千架次的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约17万旅客的出行受到影响。另据雅加达国际机场运营方发布的消息，这个机场到7号下午都处于关闭状态。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明天见。
2: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 你好，这里是重庆市反诈骗中心。
2: 他说我涉嫌洗钱，让我把钱转到安全账户。
3: 他让我下个软件，我一下载手机就控制不了了。
4: 他说他是公职人员，让我相信他。
0: 一方在拼命地编织谎言，试图掏空你的钱包，另一方则在争分夺秒地拆解骗局，为你筑起防线。
5: 我们手头就是网络诈骗，
6: 你要相信我们呐、啊！你哪个弄的呀？你哪个？
0: 重庆作为超大城市，金融活跃，人口密集，电信网络诈骗是近年来群众诉求集中、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重庆市制定的《重庆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工作规则》，聚合通信、公安、金融、网信等多部门力量，致力防护网，守护千万家庭的幸福与安宁。
7: 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冉玉志。如今网络技术日新月异，诈骗分子新招频出，老百姓上当受骗防不胜防，所以在这里我们联动了38个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齐抓共管，综合治理，通过数字化建设，强化打击追赃、技术反制和精准宣传，争取在骗子的新招出来之前就把漏洞堵上，让骗子无从下手、无处遁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走进这场反诈攻防战，看看每一道防线到底是怎么守住的。听一下反诈宣防，不要这么严肃，活泼一点嘛，观众爱看。好，我先问大家个问题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觉得一定会不会被骗的那种情况啊？
8: 我感觉我们像我们那种外卖员又没得钱的，哪个来骗我？骗不到我，没得钱的。
7: 那不一定哦，
8: 我感觉我还比较。
7: 我如果喊你帮我带一个快递，你会觉得有没有可能呢、啊嗯？
8: 你给钱应该是没得问题，帮你送的都是。
7: 那你就上当了。
9: 有没有钱？
7: 那你就上当了，你就当了我们的车手。如果我那个里面是装的10万块钱的现金，我把包装成快递，所以你运了你都违法了。
8: 注意力都在那个快递钱上面去了。
9: 对送的东西。

0: 一定要有一定的警惕哈，特别是性侵环境，还有那些可疑物品，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警方取得联系。
1: 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青少年呢喜欢打游戏噻，我们作为家长，啷个预防那个青少年遭上当受骗？
2: 那种情况啊，应该说是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就是通常说的是游戏诈骗。小孩呢捆绑了大人银行账号或者是副卡，这种情况我们在小孩的打游戏过程中，我们就要提醒他，或者是免费皮肤那种就不要去，不要去相信。第二呢，是要监督他不向陌生人提供账号密码验证码，任何私下交易低价代充都是诈骗。
0: 好，我们还有小问题，问题没得？
3: 我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上个月我们老板来哈，他说他要去投资一个老年公寓，他说那个要分红，我说是骗人的，他不相信。
2: 现实当中有很多就是属于投资理财类的诈骗，他一不小心呢，就是喊你去投资，说要分好多红，你投进去，结果都被诈骗了。你得要仔细甄别，多咨询，多问。对吧，我们现在都很方便，我们的反诈工作站，包括我们的社区民警，包括我们的9610，那些都是我们咨询的渠道，是吧？你多咨询多问，
0: 如果看不准你拉过来，我们帮你劝，我们帮你甄别。
2: 老人家在下棋啊，接到过诈骗电话没有？了不了解，我们是搞反诈宣传的民警。
4: 晓得，但是我们任何不参与分。
2: 不参与哈，对，那是对的，做得好。
4: 我不贪那点小便宜。
2: 不贪小便宜，不接诈骗电话，是吧？不轻易相信。
5: 喊我贷款呐，或直接给我打电话过来问我，你是不是最近缺钱用
2: 哈？你是哪个处理的？
5: 我直接把电话挂了。
0: 是的，好。
2: 挂了是对的。你知不知道反诈报警电话，或者是我们反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你晓不晓得？
6: 不晓得。
2: 都不知道哈。
6: 都不知道。
2: 那我现在给你提醒哈，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遇到被诈骗或者即将被诈骗的情形，96110是我们的官方反诈电话。
7: 希望你们公安机关加大那种打击非法网络的力度。
8: 就是觉得宣传上面的字太多了，懒得看。
9: 我觉得上回你们那个送点反诈鸡蛋和反诈蔬菜那个都很新颖噻，我觉得很吸引人，我觉得可以搞点那个活动。
2: 今天跟街坊邻居们聊了一圈，听到了很多实在话，每一条我们都记下了，带回去了。2026年，我们在全市商圈、社区、银行、医院、学校、运营商网点等重点场所建设了100个群众身边的反诈工作站，打通反诈宣传的最后一公里。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宣传提醒就延伸到哪里。在这里，我们也真诚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将反诈知识寄予心间，积极参与，共同行动，携手构建全民反诈的坚固防线，让山城更安宁，百姓更安心，社会更和谐。
10: 你啷个嘛？
11: 结束了。
10: 你坐到，这仅仅是我们反诈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幕后工作没体现出来。来，接下来从自己开始。
12: 十秒钟
13: 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你们挂失了，以防万一。
14: 从预警发出到民警上门只用了6分钟，成功在张先生转账前劝阻成功，两张银行卡里的1421万余元全部保住。
2: 张先生的这个案例不是个例，而是当前我们突出的高发类的远程操控类的诈骗。先冒充客服，再诱导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远程控制手机直接转账。这类骗局变种多，迷惑性强，尤其是针对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不熟悉，更容易中招。一旦手机被控制，一场与骗子的分秒竞速就开始。在张先生的这个案子里，我们是怎么样跑赢诈骗分子的呢？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技术专家王欢给大家讲解一下。
15: 我们搭建的全民反诈综合场景，在

0: 通信、金融、互联网侧分别部署了大数据感知模型，实时感知涉诈风险。一旦发现群众被骗，我们会根据风险等级不同，采取短信劝阻、电话劝阻、上门劝阻等方式进行处置。本次案例中，张先生手机已经被远程控制，属于特危风险，我们立即采取上门劝阻的方式进行处置。
1: 所以说，我们在张先生被诈骗之前，我们就已经出发了。
0: 是的，
1: 在诈骗发生的早期，我们就发出预警并介入，把诈骗扼杀在萌芽阶段。这就是我们说的预警感知，强早强小。同时，社区民警、网格员在接到指令后，会第一时间上门，面对面见到本人，耐心劝说，把潜在的风险排除到底。这就是我们说的劝阻拦截，见人见底。而这套跨部门协同预警劝阻的机制，正是依托数字重庆141基层自治平台，让预警指令一键直达，网格员及时响应。目前已贯通全市1028个镇监，这就是我们在骗子得手前发出的第一道拦截。
2: 你好，我可能被诈骗了。
3: 是哪个情况啊？
2: 对，我是跟一个投资，转了账过去，转了36万。
4: 原来报警的易先生通过中间人联系了一名理财专家，说有内部渠道投资理财。在专家的引导下，易先生一次性将36万充值进入诈骗软件。
2: 你又是个啥子软件？
5: 是一个传输，
6: 不是正规的平台哦。
4: 接警后，大足区公安局和市反诈骗中心同步行动，最终36万元成功止付。
1: 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易先生的这笔钱为什么能拦下来，我的却找不回来？下面我们请技术专家陈刚为大家解读一下。
0: 其实受害人呢，将钱转出去以后，诈骗分子会将资金快速地进行转移，通过一级、二级甚至多级的账户进行拆分，遍布不同的银行、地区和境外。这样一来，我们公安机关在追查涉诈资金的时候就比较困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研发了多个智能的分析模型，将资金分析的能力大幅提升，追查资金更及时、更智能，穿透层级达到了10级以上。而这次易先生被骗以后，报警比较及时，也比较幸运，被骗的资金还在流转的通道中，没有被完全拆分出去，所以他的资金全部追回。
1: 所以啊，遇到诈骗，报警越早，希望就越大。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财产的第一责任人。钱拿到了，但群众还关心一件事儿：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手上？以前，老百姓跑完派出所、跑银行，材料交了一摞又一摞，一等啊就是2个月起步，这是大家很不满意的地方。群众有呼声，我们就要想办法。现在我们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在全国率先实现了资金返还全程网上办理，审核周期从66天压缩到30天。
7: 就下个那个正规那个余牌那个 APP， 我在上面提起一个申请，然后那个钱追回来的话都直接到我银行卡了。我觉得现在那个确实方便了老百姓。
8: 就说报了警过后啊，犯罪中心啊都立马给我的账户进行了冻结支付，再过2天呢都把我的钱给追回来了。
1: 钱要追，工具更要拆，电话卡、银行卡、网络账号是骗子最依赖的3样作案工具。我们依据重庆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工作规则，打通了警银、警信、警网协作闭环。
9: 非法电话卡是骗子的通行证，也是我们必须守好的第一道防线。很多老百姓经常接到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这个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非法电话卡的存在。如果您没有境外来电的需求，可以通过运营商的 APP 热线或者短信关闭此项功能。
10: 银行卡等支付工具是骗子的资金通道，有时候可能您的银行卡会触发风险模型被冻结，影响使用，说明您有可能正在遭到诈骗，或者账户有涉诈风险，需要。

0: 要进一步核实，未来呢，我们也将把风险识别做得更精准，让正常的用卡更加便利，让异常的资金交易更难完成，在便民服务和资金安全之间努力找到平衡。涉诈网络账号和网站是诈骗分子的伪装外衣，他们通过虚假网站、 APP、 社交账号把自己包装成正规平台，老百姓不容易分辨。 一不小心点进去就容易泄露个人信息，甚至直接转账。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联合公安机关精准发现并及时处置这类涉诈信息，关停涉诈网站，清理引流信息，下架违规 APP。 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不小心点了可疑链接，下了不明软件，要第一时间断网，不输入任何信息，有疑问随时拨打96110核实。
1: 这就是我们多部门协同的源头治理体系，通信管入口，网信管场地，金融断通道，各司其职又环环相扣。但光是源头治理，预警劝阻，资金追防还不够，更要严厉打击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才能让诈骗分子不敢骗，不能骗，骗不到。
2: 有人躲在屏幕后面，有人藏在境外园区，有人以为隔着山海换个身份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徐发起，又名徐老发，在缅北果敢地区建立14个规模化诈骗园区，拥有私人武装，手段残忍，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 重庆市公安局积极承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国家行动。2026年1月，徐老发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标志着这个盘踞在缅北地区四大家族之外的新兴犯罪势力被彻底剿灭。电信网络诈骗是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窝点多设于境外。
1: 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深化了国际执法合作，与多国警方联手开展打击行动。今年以来，境内境外两个战场同步发力，依托公安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机制，推行了异地发案、各地联动、就地打处、扩线深挖的全新打法，切断。
2: 境外电诈集团人员、资金、技术输入的通道。境内外窝点被重创后，重庆市公安局进一步联合全市各部门，加强前端治理，综合施策。诈骗集团的作案能力大幅下降，全市电诈警情数同比下降38.7%，立案数同比下降38.4%，损失数同比下降42.4%。
1: 打得再狠，追得再快。 终究是事后补救。说到底，最好的止付是不转账，最好的玩水是不被骗，最好的劝阻是第一时间识破骗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反诈工作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泰山岩岩，鲁邦所占，岩有龟蒙，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人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1: 孔子临终前7日那天早晨，拖着个拐杖走到门口，他自己还在唱，是吧？泰山其颓乎，是吧？梁木其坏乎，是吧？哲人其危乎？他心中就是一个泰山，我就是一个梁木，我就是一个哲人。
0: 当孔子登临泰山那一刻起，就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杏坛，继续开科授徒，一生弟子3000。孔子小天下，从此成为泰山认知的最高境界。
1: 孔子儒学啊，实际上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泰山文化是哺育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孔子儒学。所以泰山文化它其实也是整个黄河文明他们的一个继承者。所以就是啊，黄河文化，那么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那么它有内在的和密切的一种关联。
2: 泰山文化它其实是融入于无形的，台湾有泰山的小学、中学，有泰山的各种饮食物，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的，所以无形中我们就会在言谈当中，或者在心灵深处，就有这样的一个泰山在里面。
0: 孔子慎终之泰山，泰山乐中之孔子。终其一生，或许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宏阔使命就是小天下。
3: 由于齐鲁的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由于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文化，所以泰山的这个形象呢，也就扩大到整个华夏各族。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富饶的，但是它精神的象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心中。
0: 登临泰山极顶，东观旭日东升，希望

黄河尽带，岁月不尽，天地悠悠。因为孔子的登临，泰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从原始信仰和政治功能，上升到了文化价值和思想层面。泰山开始成为文化之山。

0: 亚民，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啊、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筑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泰山石刻碑塔技艺，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明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个石头滚烫的夏天。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石域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2: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字大，这是榜书第一。艺术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称它为榜书鼻祖。它的主次字啊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经石域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金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120处相同字迹的石刻，大都有明确落款，僧安或是僧安道一。僧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易削，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2: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金石难灭吧，是吧？简帛易削，金石难灭。僧安道一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僧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

0: 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至东汉时期，随着泰山智慧说的兴起，泰山又被赋予了主死的职能。佛教初入中国，为加快传播，借助了中国本土风物和民间流行的观念，在诸多佛经的翻译中，用更广为人知的泰山与佛界的地狱关联在一起，用泰山辅君对应主管人类身后事的神奇。因此，泰山对佛教中国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1: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宋代的身子，宋代的头，这个大概有12尊，他经历史上经历了好多磨难，金代有4尊磨难，顶塌了，把头砸了，重新磨制了头像，宋代的身子安到了一个金代的头像，这总体来说什么呢？40尊罗汉有4个时代，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灵岩寺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0: 南北朝时期，泰山成为佛教在北方传播的中心，唐代的灵岩寺是泰山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标志，还在无意间以禅茶一味之风打开了北方饮茶的格局。唐朝以前，中国北方并无饮茶习俗，灵岩寺一位叫降魔藏的禅师以茶助禅，让民众争相仿效，并成一时风习。灵岩寺的发展史几乎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史同步，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冲突、融合不断向前发展，灵岩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泰山脚下还走出过一位获得三藏称号的高僧义净。在玄奘圆寂后第7年，37岁的义净辞别泰山，搭乘波斯船只，经由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行程3000多海里，抵达印度，海外生活了25年。除了完成众多佛经汉译，他还留下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2部大书，让后来的探险家根据书中记载，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柬埔寨吴哥窟、印尼婆罗浮屠等文明遗迹。意境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历史西天取经最著名的三大高僧。泰山

0: 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每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1: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0: 冬日清晨，待定温度降至-20°C。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他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1: 在几千年前，大顺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然后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天高不可及于泰山。
0: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她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无论晨昏雨雪，人们总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个直播泰山的网红导游。越是极端天气，就越是泰山娟姐的登山直播日。
1: 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在泰山之巅，可以跟那么多人分享泰山文化，这是一种快乐。
0: 三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他的靠山就是泰山。
2: 如果你不是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
1: 您
2: 现在这个版的话，
1: 哦，我明白了，那我就直接放英文的吧。这次写这个稿子是真走心了，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你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停下来去看，这次停下来去看，发现自己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恰恰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那种赤诚之心，可是呢会被误解呀，你要去承担很多的非议啊。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3: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the。Her experience of digital tools usage。
1: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户外旅游主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1: 经常凌晨3点就得起床，准备直播泰山日出。我也曾经在零下20度的天气。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攀登18坛，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0: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因为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就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这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泰山南麓普照寺山门两侧，有一幅由杨新先生书写的对联：长松筛月，不变古今，黑豆未芽，何分如佛。泰山的儒释道多种文化元素在互动交融的变迁中，既保持着各自的基本特质，又相互渗透融合，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特色。他们都借助了泰山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又反过来丰富了泰山文化的内涵。就如同泰山从海面之下崛起，那是一个水落石出的奇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曾经激发年轻的杜甫写下豪迈的诗篇，看见自己并且踏山护境，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字字苦苦，何事不是若登天然。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0: 养够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护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感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酷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

0: 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

0: 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转晴，29到38摄氏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3度。上海阴，24到30度。广州晴，26到35度。香港晴转小雨，26到31度。长春阴转晴，9到20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乌鲁木齐晴，17到25度。银川小雨，12到17度。西宁小雨，8到10度。兰州中雨，12到16度。郑州阴转小雨，16到26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18度。成都中雨转大雨，22到27度。武汉晴，22到33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
3: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